0: 前遇到的蒙面鼠，
1: 在里面设置了陷阱。
2: 难道这个岛上还真有其他人？
3: 你用坦克把这里炸开。
1: 什么？
3: 如果确实是那个什么蒙面鼠在我的岛上捣乱，我饶不了他。
1: 看我的！呼叫臭熊，驾驶航母来找我们。
3: 好，我马上出发。
2: 这都是什么？
0: 你认识这些字吗？
2: 地震预测倒计时。
1: 地震！
0: 古代的老鼠在研究地震？
2: 看起来是。他们研究出了预测地震的设备。看设备上的图画和装置，似乎和位置有关系。
1: 那这个地方，
0: 这是这座岛。
3: 糟了，赶快离开这里！
1: 什么声音？我头好疼啊！
3: 地震要开始了，快趴下！

0: 是吧？
1: 太咸了。
2: 我的悠悠、香香、兰兰和豆豆，
1: 你说花盆里的那些怪东西，
2: 你懂什么？我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他们是我的一切。
1: 嗨，你这是气送子。
0: 我帮你捡回来了。
2: 露露，你安全了。跑！

0: 山大王，请尽情享用。
1: 你可以留在这里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物。
2: 好啊好啊，这话可要算数。
0: 要不是你们的话，我还在跟着海盗做坏事呢。
3: 你是海盗？
4: 你用坦克把这里炸开。
5: 他们研究出了预测地震的设备。
4: 地震要开始了，快趴下！
3: 我捡坦克。没带我就去。
0: 嘿嘿，就知道你们没我不行。
6: 舒克、贝塔，你们没事吧？
7: 还好你来得及时。
6: 哎，海盗！
5: 我要回到岛上去。
1: 你的岛。别难过，你和我们先回机场吧。
6: 谁要跟你们一起啊？我要我的岛。
1: 我答应你，事情结束之后一定帮你找个新的岛，和原来一样的岛。
2: 海盗，
1: 你的房间在那边，我带你过去。
5: 露露饿了，拿有水。
1: 我帮你拿吧，你坐一下。
8: 海盗，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莫非这机场已经又被您给拿下来了？哇，那个真是可歌可泣，可悲可叹啊！不，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1: 你的水。
7: 干嘛啊？
8: 海盗怎么会在咱们的机场呢？
7: 你不知道吗？他的岛没了，舒克安排他在这住几天，没事。
8: 可他可是海盗啊！
7: 哎呀，放心，要不是地震，他都打算一直待在那个岛上，每天脸上贴个面膜，养植物，练瑜伽。我看他真的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海盗了。你哭啥啊？
2: 我感动，老大他变得温柔善良。
0: 笨蛋，他又不是没演过。依我看，咱们得见识见识他。

0: 这不太好吧？
1: 他可是海盗啊！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查一查吧。
3: 贝塔，好了没？该去找皮皮鲁了。
2: 哎呦喂！
3: 你怎么了？
2: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抱歉，舒克，你自己去吧，我得去上厕所了。
3: 好，那我走了啊。
4: 老大，您还是那么精神。
1: 其实吧，在机场工作也挺好的，包吃包住，
4: 比咱们那时候条件好多了。
0: 要找点什么呢？
1: 不过，既然您回来了，我肯定还是听您的，只要您一句话。
5: 说够了没？我累了。啊，你请回吧。
1: 别！老大，这什么玩意儿啊？
5: 竟敢对露露无礼！吊一会儿吧。还有他。
4: 啊，李达，李达，他这是……
5: 这可是最后一颗昏睡菇啊！可惜，可惜。
4: 昏睡菇，
5: 记住了，占领机场什么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兴趣。
4: 我们失败了，被他困住了。他说自己对占领机场不感兴趣，然后就走了。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6: 你是不是在想，要是琪琪这样的跟踪高手在就好了呀？
2: 啊，对对呀，要是琪琪琪琪！
6: 他这是在干什么？有点可疑，
2: 对吧？我也觉得。
6: 轻点。
7: 真行啊，这是做什么用的？味道好安神啊！
6: 是配合瑜伽一起练习的吗？
7: 海盗是要
2: 对咱们下药。
6: 哼，幸亏今天我在。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看看。
2: 太危险了，万一……干什么？不好，肯定是出事了。琪琪，你坚持住！哎呀！我快点！你们这是
5: 上课呀？你以为呢？
6: 贝塔，贝塔，你怎么回事啊？
2: 真是的，
6: 贝塔，你看你干的好事。

0: 还有一个整天找事的皮皮鲁。
1: 海盗，你也太放肆了！
2: 我要回到岛上去。
3: 你和我们先回机场吧。
4: 他可是海盗啊！
5: 就让我们一起来查一查吧。
4: 只要您一句话。
0: 占领机场什么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兴趣。
5: 琪琪，你坚持住！

0: 贝塔，海盗！我也快做好了。海盗你好。
1: 你找我来干什么？
0: 你认识古文，也见过地震仪。
1: 一知半解而已。
0: 我用这块水晶制作了探测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哈，
2: 这么快？不愧是皮皮鲁。
0: 舒克说你看到了地震仪旁边的文字，你得帮忙调试一下。
1: 先把这里换成铁的。
2: 哟，新玩具。
3: 哦，对了，贝塔，你肚子好了没？
2: 我吃了药，好了。这是什么？
0: 那是个测谎仪。还没调好。
3: 测谎？
2: 我记错了，我没吃药，是自己好的。
4: 好吧，我没拉肚子。
0: 可能又故障了。
4: 好吧，我知道。

0: 我早上留在机场是为了监视海盗。我就是信不过他。
1: 为了尽快阻止下一次地震，我们还需要海盗帮忙。
0: 还是要防着点的。
2: 你们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
3: 完成了，咱们走吧。

0: 舒克，这么找太浪费时间了，你先降落。
1: 好。
0: 把探测器绑在坦克上，你们在空中找。
2: 嘿嘿，我来看探测器。
0: 好了，你们起飞吧。
1: 飞塔你穿好。
2: 没问题。舒克，往右边飞。
1: 好。
2: 再低一点，应该就是这里了。
1: 好，在这里先降落。

束手就擒吧！哼，看看你的装甲有多硬！

0: 水晶掉了，看你还能有什么办法？舒克，贝塔，嘿，有种你别跑啊！
1: ，
0: 哼！
2: 探测仪坏了，
3: 果然在这儿。这里有点奇怪
0: 按又怎么样？没反应。
3: 应该是要同时按。
2: 那我数到三，大家一起按。一、二、三。看来我也进不去了，就在这里替你们守着吧。万一蒙面鼠突然回来呢？
4: 那就拜托你了。
2: 哦，对了，水晶你们拿去。没了探测器，只能靠水晶了。你们小心啊。嗯。

0: 贝塔，你戴上这个，现在它可以直连你的头盔，这样外面就听不见测谎结果了。
1: 好，
0: 不能不防着点海盗。
1: 嗯，明白。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バカが誰か！おい！
1: はい！
2: 王先生、上车！
0: 司令。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和美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她救出来。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他更惨。 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1: 他们不会相信的。
0: 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 疼吗，李先生？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

0: 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叔叔你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
1: 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弃我的。我不能说，我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呢？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林，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1: 不能说，我不能说。

0: 叔叔，先消息。怎么了？你把魏真送走了吗？刚走。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好，王太太。 还是我去吧，你到文员他们那儿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汇合。
1: 是，
0: 快去。
1: 黄包车，快点。

0: 谁？王队长，我。王队长，出事了！
1: 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
2: 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了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0: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1: 我找起过来报信，你自己看。
0: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收拾完就走。
1: 好。
2: 赶紧收拾，马上离开。那些书册怎么办？
1: 烧掉。
0: 那电台呢？

0: 走吧，别管我。
1: 小王，你连停下，顶着，我送完周军就回来。

0: 过来。你们俩脱身了，顾婷和小黄呢？
1: 郎中，对不住了。
0: 赶紧离开这儿。
1: 咱们去哪儿？
0: 去租界。

0: 感觉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这个手镯好看吗？
0: 好看。
1: 这是顾婷姐送我的。她知道我喜欢红色。
0: 你先好好养伤，我出去了。

0: 你下边什么打算？带着赵静离开？我会带着他离开。不过暂时还得把他托付给你。这又是为什么？我得去办点私事儿。
1: 你想好了？
0: 想好了。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但我提醒你。
1: 别忘了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别忘了你肩上所负的责任。放心吧，
0: 老周，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1: 既然这样，该好办。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茶楼找丁三爷，就说老九让你去的。
0: 多谢了，老周。如果有缘相见，我再请你喝酒。
1: 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

0: 老二，来壶茶。客官喝茶。
1: 丁三爷是在这儿吗？这儿没什么丁三爷，
0: 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2: 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
0: 没错。
2: 请坐。

0: 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王。
0: 兄弟远道而来，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
1: 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2: 多谢。
3: 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谢谢兄弟。
4: 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林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2: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4: 好，
5: 很快就到了。
4: 他就在上面，二楼的左边房间。
2: 他现在什么身份？
4: 做过汉奸呗，好像还是个小队长之类的。
2: 谢了，兄弟。
4: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

0: 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

0: 你拍的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 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

0: 爱柔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4: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

0: 出没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4: 3、2、1，
5: 后仰脖脏，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哪个来的？
9: 5、4、3、2、1。
10: 爸，
8: 啊，
1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9: 一。
10: 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1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听上城歌
11: 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11: 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站住！

0: 我不知道，周长官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后悔啊！我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2: 报告，
0: 还得。大佐，您找我。
2: 李林军，找你打听点事。
0: 大佐，有家请说。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
2: 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真的，千真万确。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
0: 啊，这我，
2: 李林俊，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 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什么人？
1: 是赵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上回李林被抓，还有联络站暴露，都是我先发现的。
0: 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2: 王队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王长官，恕我直言，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王好像不认识你。哦，
0: 我一直负责外勤，单线和招长官联系，不仅您不认识我，联络处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1: 王长官是不是不信任我呀？你在军统负责什么？
0: 我在军统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分析。前些时候，李林叛变，日本人内查无果，就加强了对宪兵队行动的保护。现在啊，打探消息是越来越困难。这么说，李林不认识你？是，所以周长官才派我来帮助你。如果我不信任你，我就不会同意你跟来。
1: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知道，
0: 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吧？
1: 我一直监视宪兵队，对他们很了解。如果找他们硬拼，我没有半点胜算。也就是说，咱们要面对的是整个日本宪兵队。
0: 那您刚才
1: 这就是我要的。我已经出招了，我在比基野接招。
0: 我有点明白了。
1: 放心。
2: もう一人は兵が玉砕。一人は死に。これは明らかな謀殺。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の宣戦布告です。大佐閣下、全域を全面封鎖し、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3: 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は慎重な男だ。なぜ突然こんなことを？
2: おそらくあの殺した女スパイと関係があるかと。
3: 簡単には逃げないだろう。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には何かある。警戒令はやめておけ。奴が来なくなる。それが怖いのだ。

0: 谁？
1: 我。
2: 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3: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2: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小岛根本看不上我。
3: 我理解。
2: 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周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3: 怎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游宫了？
2: 没有。
3: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

0: 再去见见吉爷。
1: 王旅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0: 你觉得可信吗？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爷也不信。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1: 那您还叫他约吉爷？
0: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哦，咱们又得行动了。
1: 行动？
0: 去给吉爷添点毒。

0: 去杀吉野啊！
1: 既然吉野都答应了，咱们不去不合适吧？吉野肯定埋伏好人了，我们就这么前去，那死的肯定是我们俩。
0: 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对了，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
1: 血包？有什么用啊？
0: 我不受点伤，李林怎么出卖我呀？

0: 隊さん、準備完了です。
1: うん、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
1: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0: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这是你要的东西。谢了。一会儿吉野的车辆会从这里经过，咱们袭击他们的车队，我假装受伤，你负责掩护车队。
1: 放心吧，交给我吧。
2: 王文渊不会来了。
3: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2: 好，我们走吧。

0: 大佐、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ワンワンユエン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先杀小岛，再想办法杀吉野。一个受伤的盟员，对日本人来说值得信任。好，走，找琳琳。
1: 王先生。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

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

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

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

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

0: 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车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2: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别动！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会啊，
1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yeah!

我们发现了黄红渊，他在哪儿？快带我去！老板，喝茶不？老板，来喝茶，来喝茶喽！哎，太君，那个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誰か。
1: はい。
0: 小島の遺体を憲兵隊を送れ。
2: おい、ワンワンイヤーを殺せ。

0: 请进。
1: 周会长，你来了。哎，找我有事儿。周会长。
2: 来，先坐下。

0: 周会长，什么事儿啊？周会长，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周会长。
1: 你自己看吧。

0: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王文远，
1: 王文远真的死了？
2: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见到文远时的情景，我真不知道怎么该跟方天一兄弟交代。我没照顾好他，他就这样的。

我要回重庆。

小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0: 吴老弟，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1: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
0: 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喝点水。好。哎呀，砍了这么多柴啊！这不是替您分担点吗？嗯。怎么？不纠结自己是谁了？在您面前，我就叫小吴。说说，昨天晚上啊。 又梦到什么了？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说吧。昨天晚上，我梦到了高楼、街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可是老爹。 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脑袋跟炸了一样，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老爹，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

0: 能是个大少爷，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
1: 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不知道。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
0: 上海？嗯。
1: 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

0: 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1: 为什么要问我呢？
0: 您愿意让我走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
1: 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0: 老爹，
1: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

0: 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2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1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2: 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

0: 青城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4: 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8: 还是我来吧。
9: 烟火。
10: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曲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请上城歌啦。
12: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嗯，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0: 灭火器呢？
2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

0: 规需牢记。
1: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和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无尽瑰宝地，未曾败亡。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兴大名啊。
5: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4: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寻个价儿。
5: 500大洋，
6: 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钱，

0: 不过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天价，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啊！
1: 贵呀？啊，没有啊！好说，把货留下。嗯。

0: 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1: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
2: 放人！你！你

0: 老大，干什么呢？不知道，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棍子和石头，不知道干什么。小喽啰一个，甭管。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我答应你，放人，走吧。
3: 慢着，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咱飞了，岂不是可惜了？对不对？
2: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我呀，没什么意思。
4: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做法。你们怎么不讲信用？你们怎么这样？
5: 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3: 你呀，话还真多。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6: 是。
2: 小子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
7: 他们没追过来。

0: 这兄弟，咱们称呼，在下韩志明，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我应该是吃长你几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兄弟，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是，去上海寻个亲戚。
1: 那咱们应该是同路。
0: 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打算。
1: 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
0: 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0: 客官请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个生板成吗？
0: 再来一个，来啊！行吧，兄弟，哦，
2: 不错啊，杨玉帝，哎，走，
3: 你别说，
0: 可以，
3: 行，
2: 你别走。
0: 成吗，老板？
1: 成，小子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
0: 谢谢老板。

0: 谢谢二兄弟，谢谢。慢点，来这个，一二三，我们在那里面喝酒呢，
1: 记得喝酒啊，
0: 走啊。
2: 谢谢老板，
1: 谢谢。
3: 下一个，
0: 老板，
3: 小吴，
0: 哎。

0: 谢谢老板。哎，叫什么名字？收工了，收工了。老板，老板，再见，老板，先走了。哎，老板，老板，去哪儿去了？哎，小郭，小郭，哎，怎么了，刘大哥？
1: 你呀，
0: 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吃饭
1: 了，继续。
0: 我就不去了吧。你瞧瞧你。 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的。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0: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快过来！妈的，你知道吗？你撞了老子！
1: 你想怎么样？
0: 你怎么打人呢？打人怎么了？啊？ 我也想打你！来来来，干什么？这位兄，您消消火，消消气，消消气。我们这呀，别给我们这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瞪瞪什么瞪？哎哎哎！我是赵一江，哎，我是刚发的工钱，刚发的工钱，就这么点，
2: 都在这儿了。凑合吧，算你们走运。
0: 给我小心点！滚！下次长点眼！哎，走吧，走吧！哎，算了。刚发的工资，嫂子和孩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
3: 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这货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哎，小红，千万别去啊！ 他们都是管大片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0: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听我的，
4: 站住！

0: 你们俩等着，我去找他。
1: 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0: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
1: 知道我谁吗？
0: 管你是谁呢，我让你知道！

0: 走吧。
1: 丫子，给我等着，有你管不着。
2: 快走走。
0: 哎，
2: 谢谢谢谢，要不用你。
0: 我，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2: 可是啊，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
0: 放心吧，有事我顶着。走，喝酒去。
2: 走吧。小胡啊，
3: 小胡，小胡，赶紧走吧。
0: 怎么了，老板？
3: 我问你，你是不是打了帮派的人啊？
0: 是，但是他们
3: 先动手。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3: 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你先不要管我，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
4: 就是他，
5: 有事
0: 了，走，老板，快走。
6: 王维渊，停车。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你回去吧。
1: 好的，徐小姐。
0: 这里暂时安全。
2: 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3: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京城商行找我。
0: 发什么呆呢？走吧。
4: 慢走啊。
0: 东家。
3: 你先忙。北镇啊，你可让我久等了。
1: 韩大哥，
3: 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
0: 东家，你们也认识？
3: 啊，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您太客气了。
3: 你这是怎么了？嗯，
1: 没事儿，一点小伤。
3: 谁干的？
0: 一帮道上的人干的。
3: 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1: 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
3: 小事情，你看吧，管不说话。小李啊，
5: 东家，
3: 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5: 是。
1: 韩大哥，
3: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1: 谢谢。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
1: 我真没想到周末浩舍得让你过来啊。
0: 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
1: 请吧。说实话，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0: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狐突击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1: 王文渊，你确定吗？
0: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1: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0: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1: 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
0: 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
1: 先不要告诉他事情。
0: 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1: 我自有打算。如果他再问起来，

0: 东家，
1: 下去吧。
0: 是。
1: 很好啊，一表人才。
2: 多谢韩大哥。
1: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勇全相报。我敬你。
1: 韩大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推心置腹，好好聊聊。咱这杯酒再喝。

0: 不知道今夜今后有什么打算呢？我还是想尽快找回自己的身世。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想不起来了。
1: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2: 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2: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0: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接 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

0: 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5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

0: 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0: 洋洋黄梅头之声，下一代再
11: 帮我们几声鼓励一下。
12: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3: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日本人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以至于物价沸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5: 说的没错，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4: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5: 该。
4: 好，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
6: 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我们的买卖就是
4: 杀东洋出汉奸。
5: 韩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4: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5: 韩大哥，

0: 你试试吧，好兄弟，大哥，我敬你。
1: 小吴，又想起什么了？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呐，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2: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徐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2: 谢谢。
0: 走。

0: 小吴呢？
1: 休息了。
0: 怎么样？
1: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嗯，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您。
1: 谢大佐，劳您的大驾亲自迎接，是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
0: 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1: 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0: 刘世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世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1: 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东家，我想亲自杀了刘世多。
1: 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
0: 可是周长官，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
1: 好吧，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一击不中马上撤离。另外这次让小吴陪你去给你做策应。
2: 我能行吗？
1: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2: 好，

0: 他睡了吗？嗯。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1: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啊，飞震，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东家，有您的一封信。知道了，你下去吧。是。
1: 又有生意上门了。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有一批中药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
2: 物资在什么地方？
1: 眼下还不清楚，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2: 我们现在就去。小屋。

0: 梅珍，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啊？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慢用。

0: 我们已经找了五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小吴，小吴，小吴，
1: 怎么了，美珍？
0: 你发什么呆呢？
1: 没事儿，茶太烫了。
2: 小二，跟水。哎，
3: 来了。
0: 那就慢点喝。
2: 喝完。
0: 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1: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
0: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发现。
4: 什么发现？
5: 有人吗？出来拿信了，亚光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亚光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人呢？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6: 这太紧。
7: 你干什么？
6: 我送信的干活，我梁敏送信。

0: 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
1: 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那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
0: 去吧。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2: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3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林哥的情况，我去周围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我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
1: 祖祖，强攻吧。
0: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
1: 那怎么办？
0: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
2: 这不挺简单的吗？
0: 你有办法。
2: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0: 地下？
2: 对啊，下水道。
0: 我怎么没想到？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十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动。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嗯，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集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集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

0: 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

0: 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2: 好，
1: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 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1: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1: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嗯，不膻
1: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
2: 嗯，
1: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2: 好，
1: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

0: 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英儿，哎，有奖答题。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3: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2: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6: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8: 别动！
1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哎，这不是上回打四根的箱子吗？
1: 停顿！
0: 停顿！上！

0: 上啊！
1: 我扶不住，
0: 他们那么多人，
2: 要咋办？
0: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3: 行。

0: 吃枪药了！
1: 王赖皮的人又来咱们地盘闹事了，还抓走了那个王先生。
0: 王先生？
1: 啊，
0: 哪个王先生？
1: 就是老九介绍的那个。
0: 哼，这王赖皮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召集兄弟，我们去要人。
2: 王赖皮。

这谁呀、啊？

0: 这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什么抢工钱？娘的！那是连老东西给我的赔偿。
1: 就是抢工钱，
2: 过来！哎，你小子等死吧！
1: 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2: 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
1: 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
2: 啊，慢着！
1: 你认识丁老三？干什么？
3: 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
1: 翻译，这儿没三爷，我这儿只有王大爷。
4: 住手！
1: 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可好了，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 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
2: 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
1: 是，没错。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

0: 三儿，哎，把他都江里尉一下。是。
1: 老大，
0: 什么事儿啊？
1: 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
0: 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2: 是。
0: 走去看看。
2: 不是，
3: 马上。

0: 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
1: 是又怎么样？
0: 那是我兄弟。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2: 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识相的，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0: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知道老子背后是谁吗？是黄巾。
2: 你少黄巾，黄巾，哼，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你把马头让给我。你他妈乘人之危吗？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
2: 哎，这是我的事儿。哎，怎么样？答应吗？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
0: 我等你好消息，
2: 王赖皮，你够狠的。

0: 没看出来啊，啊，你这小子还挺值钱的。丁老三愿用码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1: 大哥，真换？
2: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
0: 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码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1: 老大高明。
0: 三儿，
1: 哎，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3: 看好了，
1: 是，压下去。
3: 走。
4: 三爷，咱真拿码头跟他换呀？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5: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6: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7: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6: 我只是担心。
7: 进来。
8: 报告组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7: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9: 请。
7: 哎呦，哪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5: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

0: 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1: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
0: 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我换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1: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0: 王文渊。你们认识？
1: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0: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1: 客气了，请。
0: 告辞。
2: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1: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2: 子座，我亲自去吧。
1: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2: 是。

0: 美珍，快给他松绑！美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丁三爷告诉我的，跟我走。
1: 爷，您乐什么呢？
2: 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冤由这码头，换一只小子，哼，我赚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到时候这码头一到手啊，咱就是上海滩多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3: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2: 是吗？啊。

0: 这个铁皮，
1: 解决了。哎呀，太好了！
0: 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哪里的话呀？哎，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1: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0: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1: 三爷，我们该走了，告辞。
0: 好，来，请。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一，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混号，叫百人屠。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好久不见。
1: 许小姐，好久不见，没想到你又回上海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哼，
0: 就凭你们

0: 四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

0: 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

0: 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1: 在宁波、
12: 厦门。
1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1: 别笑了。
13: 你选什么？
1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3: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奉上。
13: 谁用的来着？
1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7: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1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明两天影响我国的降雨范围比较广，尤其像是华南以及华东沿海一带，还可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了明天，我国东北地区降雨也会发展增强。从气温来看，我国中东部地区高温的强度较前段时间是有所减弱，不过多地有降雨的出现，因此啊，湿度大还会感觉到比较闷热，暑热还在持续。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以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在省的西部西北部一带，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外出时关注天气，常备雨具。午后在我省的东部边缘以及南部的边缘，个别市县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1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1到22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27到17度。安顺多云，26到21度。七星关小雨转阴，27到19度。铜仁雷阵雨转阴，33到25度。海里晴转多云，33到24度。乌云晴，31到

0: 22度。兴义多云转阴，29到21度。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美珍，你怎么来了？
1: 小吴，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
0: 怎么又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1: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
0: 我知道了。
1: 行，那我先回去了。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0: 我一定会杀了小泽的。
1: 请啊，把钱擦干净点啊！欢迎光临，跪着。
2: 哎，爷子们，
1: 过来。

0: 小吴，
1: 哎，您看啊，这个车开得好。

救我！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我们该怎么办？
1: 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是。
0: 小吴。
1: 哎，怎么了？
0: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吧。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1: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

0: 进来，小吴，韩大哥，什么事儿？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韩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为什么？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
0: 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
0: 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小吴，
1: 安大哥，我想出去走走。
0: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2: 祖祖，要不要派人跟着他？外面这么危险。
0: 算了吧，等他出去走走也好。

0: 算命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1: 好，好，好，算一卦，算一卦。哎，咱们这边说。行。
0: 坐。
1: 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0: 算身世。
1: 身世。姓名，生辰八字。
0: 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
1: 寿辰出来。兄弟儿是个练家子，
0: 是，我是会点功夫。
1: 为什么要算身世啊？
0: 我失忆了。
1: 什么？
0: 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1: 算不了。
0: 先生，
1: 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0: 不是三不算吗？
1: 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0: 你说，
1: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严禁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2: 算命，算命。

0: 祖祖，我还是很担心。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
1: 祖祖，
2: 什么事？
1: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志升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2: 我去看看。阿珍，你腿上有伤，
3: 在家休息，
0: 注意安全。

0: 来てません。
1: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0: はい。

0: 你不是算命先生吗？怎么算不到自己有危险呢？
1: ？
2: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么样？
1: 那个人不上咱们这道啊？
0: 为什么？
1: 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得想个办法。
2: あの男はまだ軍刀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
3: 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刀を恐れてたと。
2: 絶対に何かあるな。
4: あ、快点。あ、这样。喝点水，
5: 谢谢。
4: 小兄弟贵姓啊？
5: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4: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5: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4: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5: 为什么这么问？
4: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5: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4: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5: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4: 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
5: 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
4: 没有一个人知道？
6: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5: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6: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5: 李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7: 哎，小兄弟，
5: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7: 哎，小吴兄弟，
4: 京城商行。
6: 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5: 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
6: 兄弟直说。
5: 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
2: 調べられたか？
3: 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は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
2: ワンライフをや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
3: 丁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
2: やつを探せ。万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
3: 大佐、やつはできますか？
2: うん。甘く見るなよ。やつらこそが上海の頭だ。
3: はい、すぐにやります。
6: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王兄弟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5: 三爷，您说。
6: 你跟韩掌柜都是老九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韩掌柜不告诉你啊？
5: 老 红酒。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
2: 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叫王文渊，黑虎突击队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三爷，怎么回事？
0: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1: 不会有危险吧？
0: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班长。
1: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先生。啊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0: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1: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怎么，吴三爷这是不答应？
1: 我要和我的兄弟商量一下。
0: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你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签。

0: 三爷，不能签呐！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不对！
1: 小亮，亮，小亮！
0: 大哥，今天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签！
1: 你还等我干嘛呀？

0: 你们鬼子，上！
1: 再等你，三爷快走！
0: 快走啊！

喂。

0: 怎么又回来了？
1: 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
0: 三爷客气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
1: 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2: 好了，可以了。好的，谢谢。哎，这先生，啊，你要点什么？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
3: 你是？我是他的朋友。
2: 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
3: 哦，没有姓吴的。嘿。 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您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哦，韩掌柜啊，幸会幸会。
2: 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哈，一人姓林。 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会是生意人，这看谁，他都有点眼熟，
3: 是吧？
2: 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3: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2: 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失敬失敬。
2: 你就是韩掌柜？
3: 正是在下，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2: 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3: 请。

0: 韩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王慧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不行，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取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1: 太君慢走。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过去。坐。怎么了，林先生？
2: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1: 没有啊。
2: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1: 我不是。
2: 真的不是？
1: 不是。
2: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争夺的文件。那为什么要交给我？
1: 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牵制起来了，我不想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
1: 明白了，我没有亲。
0: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
1: 你们的韩掌柜，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又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0: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李若松，走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
2: 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

0: 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

0: 项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东极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别动！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头痛啊！
8: 更犀利，很头痛。有合击呀、啊？
9: 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10: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击弓制药。
1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出消息，卖房卖房，先卖房，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卖房卖房，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还都那么动动旁边，
1: 来一张，
0: 好，来了来了，好，好，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
1: 来一张，
0: 好好好，看都那么动动旁边，消息啊，好好，来了，
1: 来来
0: 一好，来了来了，好，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
1: 来，
0: 好，来了来了，好，
2: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0: 那天，
2: 昨天。
0: 卖房，今天晚上看公交微信新的消息，今天中午旁边出消息，卖房卖房的，今天晚上卖房的，今天晚上公交微信新的消息，卖房卖房，今天晚上看公交微信新的消息。
3: 慢点，别急。

0: 老太太，
1: 杨科长。
0: 啊，
1: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0: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啊、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啊，请。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2: 汤儿啊，你快看，谁来了？哎、小妈妈，
3: 小妈妈，
2: 李伯母，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啊。
1: 汤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0: 哎，来，小妈妈。
4: 妈妈。
2: 你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3: 好沉呐、啊！
1: 许保姆，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3: 别这么说，
0: 来，给江姐搞了宵夜吃。
5: 对对，
0: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1: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0: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
1: 哎，谁刻的？
0: 孙明霞，老李来了。
6: 徐伯母
5: 来了，在楼上。
6: 江姐，
2: 静源同志，
6: 你好啊。
5: 好，
6: 一路上没事。
5: 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6: 哎，
0: 什么什么？
5: 来，把孩子给我。
0: 来来来，该睡了。哎，
5: 对对对，
0: 拿孩子睡觉去了。
5: 对对对对。
2: 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0: 放心，让她吃。
5: 哎，
0: 再见。哎，
6: 那你就先吃吧。
1: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0: 哎，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黄云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6: 好啊，把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她带下去。
1: 哎，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0: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2: 混账！下去。
3: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4: 喂，是啊，
3: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5: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6: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5: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7: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5: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8: 姐姐，姐姐，
9: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8: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9: 哦，谁请客啊？
8: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9: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
8: 哎，
9: 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8: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气。
10: 你说你为什么撕我们逼吧？
11: 我没撕，谁敢撕？
10: 你说
11: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2: 你为什么撕人？
11: 快走，把刀拿回去，走，拉总会，拉总会，走走走，坐坐，看看你，看看，
9: 这好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手枪呢。我去找明霞，她在哪儿？
8: 病了，没上课。
9: 明霞，
13: 江姐，你来了，
9: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3: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9: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3: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9: 哟，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3: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9: 你比他适合。米霞，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霞，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3: 那给我什么工作？
9: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3: 具体点吗？
9: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3: 挺劲爆。
9: 怎么样，还头疼吗？
14: 抬抬新手，不老着急打。安哥，这次一万加挣吧。
2: 走，快走。
12: 江姐，
15: 老普，
12: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15: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0: 不中，自己那儿也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哎呀，疏忽了，疏忽了。
1: 这里的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0: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
1: 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
0: 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

0: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
1: 老婆，回去吧。
0: 好，再见，问姐夫好。
2: 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3: 是华蓥山上政委，才30来岁，
2: 好年轻啊。是姓彭的，嗯，
4: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5: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
4: 哼，
5: 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 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妈妈你坐。哎，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 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乡亲，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1: 没什么，妈妈。
0: 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2: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引爆！带走！
2: 别动手！
1: 你干什么的？
2: 你不用问。
1: 带走！走！
3: 处长，听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4: 嗯，什么人？
3: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4: 什么名字？
3: 郑克昌。
5: 喂，哦，玛丽小姐，
3: 处长电话。
6: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7: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6: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啊，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3: 这事儿不好办呢。
2: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6: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钟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8: 郑克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3: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9: 喂，
6: 喂，
9: 你是谁啊？
6: 我小陈啊。
9: 你是小陈吗？
6: 你郑克昌吗？
9: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6: 嗯。
9: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6: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9: 哎。
3: 11点回来，
8: 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
3: 那书店呢？
8: 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3: 那不是高同志？
8: 我来通知，
3: 快立刻行动。
6: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8: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又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郑克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6: 暂时还没有了解。
8: 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3: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8: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3: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8: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陈总您脱钩了，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喂，什么什么？
1: 傅志高，怎么了？
0: 他下落不明，我什么没，什么，傅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傅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不许动！卖枣子，卖枣子，美国来不枣子。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
0: 嗯。
1: 我已经约了普斯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
0: 离这儿太近了。
1: 换个地方，长官，收查件。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
2: 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老许，外边有便衣。老李，立刻转移。普子高叛变了。普子高不认识你。
1: 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去，
3: 快走！

0: 总裁来电，
1: 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0: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了。
1: 我自有办法。

0: 请。
1: 许先生，这几天招待不周。
2: 许先生，
1: 兄弟沈养斋。
3: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1: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3: 徐处长
1: 请。
3: 许先生请。
1: 许先生请上座。
3: 请请请，大伙随便坐，随便坐，
2: 随便坐，随便坐。
3: 喂，香槟。

0: 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要全副武装来押送，这真是天下少有的事情。哼！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了，今天我们完全是一片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2: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一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

0: 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套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2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1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降

0: 创新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1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1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1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5: 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9: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0: 别动！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多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啊。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1: 可惜啊，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些法西斯蒂给弄糟了。
0: 曹长，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徐科长，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回来。
1: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给我方便我们点吗？
3: 江姐，你来了。
4: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3: 在里面。
4: 走。
3: 你看，
4: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3: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4: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3: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4: 对。

0: 阿伟，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哎，江姐，
1: 老普，你怎么来了？
0: 哎呀，你们这好难找啊！
1: 一个人来的吗？啊。
0: 老许叫我来找你的，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哦，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1: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刚，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快下来，走，快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来，
1: 我们走，
0: 走，
1: 快点，
0: 到那边走，过去，
1: 走，走，
0: 那边走，
1: 过去，快快快，
0: 走，
1: 走，
0: 走，
1: 快点，
2: 看见江姐没有？
0: 没有，
2: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1: 下来，快，
2: 妈妈，
1: 没有江姐。
2: 这就是叛徒不知高，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2: 说，
1: 你说
0: 说
2: 说。
1: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3: 什么？
4: 这个女人。

0: 人跟徐云峰比较怎么样？
1: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芹到川北以前

0: 《请进报》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1: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这组织全被破坏。 向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来人，

0: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
1: 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2: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2: 头可断，血可流。
3: 江阿姨，你说了吗？
2: 没有。
3: 你真是个好人。
2: 你是？
3: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0: 他是谁？
1: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0: 好。
2: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0: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组，就是死事，他也得给我开口。

0: 娘家。
1: 送水。都淹起来。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扣打人，不准扣打人！
1: 他妈的！打你！

0: 相见。
1: 把什么领饭？
2: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1: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2: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0: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0: 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嘛。
0: 哎，卖宝卖宝，卖宝嘞卖宝嘞，看宝看宝，
2: 看江总统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来。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是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押哪儿去了？
1: 去向不明。
0: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赢了？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2: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0: 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 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哪个买的？
7: 5、4、3、2、1。
8: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郎。嘣
1: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头痛啊！
7: 头痛，用合集呀。
8: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氨酸合集功制药。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快点，快，快点！
6: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7: 是。
6: 哎，把那个小萝卜头一杀掉。
7: 是。
8: 小萝卜头，
0: 是阿姨。哎，我找佳阿姨。佳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9: 什么时候？
0: 马上。
9: 你到哪儿去？
0: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阿姨，你看，你看。

0: 么好看呢？
1: 亲姐，他们是不是钥匙？
0: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1: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哦，飞了飞了飞了！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家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他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

你来得太好了，我让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在你街72号星级大号铺

0: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到。
1: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2: 嘿，峰哥，怎么搞的？
0: 哎，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1: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0: 没啥，没啥。
1: 去去去去，
0: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3: 接着，
0: 疯子，
2: 进来吧。
0: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4: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0: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4: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0: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嗯，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4: 疯子，拿吧，
0: 拿上吧。
4: 老板呢？记上账啊。
0: 哎，哪里哪里。
4: 疯子，走。
0: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4: 走了，走了，
0: 明天见。
4: 哎，
0: 您慢走。
4: 好，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
0: 万岁，
1: 毛主席
0: 毛主席。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啊，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阻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截。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0: 这是杨虎城、宋一云六口人的照片。还有什么？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4: 处长，特急件。

0: 哎，哎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哎，
1: 打开了。老师，只不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0: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神梯，外面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2: 处长，朱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3: 接爆破指挥部。
2: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3: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4: 还没有。
2: 什么？
4: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3: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手。
5: 是。

0: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

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看他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出去，人家换衣服。
2: 青姐，雪晴，我们提前行动吧，江姐。
3: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1: 江姐，
3: 不能这样。
1: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3: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陛下，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0: 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异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感受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

0: 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比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2: 哦，
0: 贝比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
1: 哇，
4: 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
1: 嗯，
0: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0: 范老师，
2: 三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

0: 三折全让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2: 跳。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
4: 好，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0: 啦！
4: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是啊，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

0: 氨很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 甜心香。

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4: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9: 别动！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所有的遇难者都埋在这里，你的外公外婆还有你的亲生父母。

0: 定期的去服药，两三天就有好转，一个星期就能康复了啊。
1: 他们彼此喜欢，但是因为客观原因没有最后走到一起。在父母的安排下，慈央嫁给了当地的小伙子葛桑，一年后就生下了你。老丁当时挺痛苦的，就一股脑抓紧自己的工作，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看都不看一眼。很快三年就过去了，他的援藏工作也结束了。我记得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雨水很多。
2: 喂，丁医生，下面发生泥石流，有人受重伤，快来帮帮忙。
1: 好。
3: 子阳，子阳，子阳，
1: 泥石流调查事故结束后，
3: 等我
1: 确认了你的妈妈、爸爸、外公外婆都遇难了，是他们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血脉。一想到你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老丁于心不忍，决定隐瞒真相。办理完收养手续后，就带你回了浙江，给你取名丁念，念念不忘的念。从此你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为了让你像普通孩子一样长大，我们都觉得还是不让你知道自己的身世最好。但他一个大男人有时候也害怕照顾不好你，所以就没有再考虑结婚生子的事。
4: 念念，我最近也经常在反省，我瞒着你是不是不好，不让你了解自己的身世，你就永远不知道你的根在哪里。可是我又怕，念念，爸爸真的不是要欺骗你，我只是要让你成为一个简单快乐的孩子，能够无忧无虑的成长，一辈子都能幸福安稳的生活。

0: 哇，哎，洛桑，
1: 儿子，你咋个回来了？
2: 谁知道我们家民宿都上热搜了呢？看样子比想象中好嘛。
1: 你这老都在网上，这儿有啥子嘛？现在连个苍蝇都不飞进来了。
2: 要不跟我去北京吧？
1: 那咋个得行嘛？我这儿还养起那么多人。
2: 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还管别人？
1: 那就更要共度难关了噻。我总不能临阵逃脱嘛。我不是那种人哈。
2: 妈，我知道你的心思，都这么多年了，别等了。
1: 你晓得个屁！

0: 我看弟弟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他们两父女应该可以好好聊聊。
1: 其实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世也是一件好事，虽然我不是他，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跟丁老师好好的，像以前一样好。不对，是比以前更好。
2: 你们说念念会喜欢我做的这个麻糍吗？以前我难过的时候，奶奶每次都给我做这个。
1: 有你这份心意，她肯定会喜欢的。
3: 舅妈肯定会喜欢的。
0: 那我也做点贡献吧。

0: 老汉留下来呢，我本来是想到等到他回来再活。
1: 丹娜，你老汉失踪那年，你才上小学，一眨眼，你都长这么大了。
0: 我一旦记得爸爸出门那天去找妈，连妈一块都失踪了。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1: 上次都没看到，凭啥就说他死了？这是爸爸那年春天2009，现在就剩一滩了。你埋他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爸爸回不来了？哪里苦口等？为什么？
0: 寡妇门前是非多。 但是我坚信，我那男人没有死，我的不是寡妇，你都是用老汉的娃儿。天下父母心，其实都是一样的。今天我看到丁念火他爸爸，突然就放下了心里头那块石头。这坛酒，我就送给他们父女了。
2: 虽然索朗一个人把这件事扛了下来，但这件事是我的错。我想用他们的流量把今年咱们桃花节给弄下来，但我没想到弄巧成拙了，给村里带来巨大的损失。我检讨。
3: 别慌了，进来。
4: 你有什么事吗？
3: 其实这个事情是我说出去的。
4: 你说出去的？
3: 你为什么呀？
2: 那天晚上跟朋友喝酒，喝上头了，就一股脑说出去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5: 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虽然是这样，但是欺骗大众肯定是不对嘛，也不能全怪斗鸡。
6: 一码归一码，当然你这个做的事情也不对呀。
2: 是是是是，我这个走捷径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我检讨。哎呀，
5: 你
2: 等一下，等一下，
5: 孔令啊，你看你做的啥？
4: 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这个女儿，你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避暑候鸟到扎根新村民，黔北小城童子成了川渝游客的避暑圣地。原生态村舞跳上国家级舞台，黔西南原创歌舞剧《锦兰》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暑期演艺市场火热，带动周边商圈升温，演艺经济助力贵阳夏日文旅市场。退票流程繁琐，退款金额偏低，机票退票难，到底难在哪儿？历经千万年河水冲刷，造就安吉海壮阔峡谷，矿物浸染的岩壁犹如大地打翻的调色盘。动静新闻正在播出。童子县是遵义北部一座与重庆接壤的小城，夏季平均气温25摄氏度，这里是川渝游客避暑首选目的地之一。十余年间，一批批川渝候鸟年复一年如期而至，他们在山间自发组成文艺社团，在街边开启风味小店，把他乡变成了故乡。从候鸟到新村民，一座黔北小城如何留住了八方来客的心？来看报道。
1: 在遵义童子县毛石镇活动中心，一支重庆老乡组成的艺术团正在排练。团长于碧荣是最早相中这里的人。
2: 我是2011年来到这个毛石镇的，那个地方比较凉快，每年都要来，喜欢唱歌。来了以后，我就组织大家一起唱歌呀、跳舞。我们重庆的到现在只有1-2百人，都是朋友的朋友啊。
1: 靠着熟人口口相传，这支自发组织的艺术团从十几人发展到上百人，每年登台当地村晚演出近10场，不少团员从游客变成了新村民。
3: 2023年来到毛石，住了2个多月，感觉还可以吧，后来干脆长住5年嘛。
4: 5月底就来了，国庆才回去，对这个地方也有感情了。
1: 清凉气候汇聚人气，也催生出新商机。重庆人黄群在毛石镇开了一家卤菜店，旺季每天可以收入1000元。他还摸索出一套候鸟经营模式，夏天在贵州，冬天去广东，跟着避暑避寒的客流走。
5: 那些顾客都说重庆太热了嘛，你到贵州去做噻，凉爽嘛，不用开空调我就来了。镇上嘛，30%-40%嘛，重庆人还是在我这里买的多，农家乐订货呀都是在我这里订。
6: 买的那个卤菜，那两天买了3元炖汤，我在那了16年了，那都是我的第二故乡。
1: 目前毛石镇有乡村旅馆307家，床位数约1.8万张，今年已接待游客20000人次，其中川渝游客占比超80%，本地村民也吃上了旅游饭。
7: 房子就是专门为了客人修，4时间做到70多人，1年5万块钱嘛，
8: 家门都可以做生意啊。那以前1年杀1个猪，现在那我旺季的时候2个月就杀了4条，4头猪还没够吃嘞，那肯定开心。
9: 民宿呢，接待量每年大概3000人次左右。7月、8月份嘛，就这2个月，营业额80万左右，来自于重庆、四川的这些旅客，就把我们整个客栈都挤满了，都对我们这里很认可。
1: 为让游客住得舒心，当地政府部门还专门开设了成渝通办窗口，异地换补身份证、异地医保医疗结算等80多项服务都可以就地办理。
10: 我们一周的话，稳定3场晚会，对接了旅行社啊，把现成的一些景点给它串联起来，游客来到这里有个展示的地方，有玩的地方。
11: 为了应对游客购物的这些需求，我们引进了一家企业，把就临街的这些商铺给它搭建起来，出租给愿意来经营的这些店家。
1: 从住下来到留下来，童子县还在软服务上持续发力。九坝镇作为童子发展旅居产业的核心区，每年接待避暑游客约12万人次，全县22个旅居地产项目超半数落户于此。今年暑期，这个楼盘丰富的社团活动和

0: 完善的康养配套吸引大批游客来购房。
1: 我们目前有太极拳、唱歌、诗词朗诵30几个社团，业主里面有教授、乒乓球冠军、太极拳冠军，他们就作为主理人带大家日常的活动。我们跟贵阳康养职业大学合作，成立了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提供健康管理的服务。一期有1032套，目前销售了900来套，这个避暑期要把它销完。
2: 买了一套那个11厅的房子，每年大概是5月份吧，到酒吧来。10月份左右才会重庆，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很值。
3: 康养旅居地产酒吧镇总共有12家，卖了房子1.1万套，销售情况还比较良好。去年我们对2026年一个避暑趋势的一个预判，旅居地产的话是新增这个4000人左右，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0: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在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达238万人次，其中省外购房旅居人群占18%，桐梓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今年桐梓避暑客流预计达25万人次，呈现抵达早、旅居久、客源广的新特征。
4: 以往呢是从7月初到8月底2个月高峰时段，但是今年呢，从5.1开始就有候鸟陆续回流，游客来源呢，川渝、广东、上海、北京等，涵盖了18个省区市。人气非常的旺，带活了很多的产业。下一步呢，我们要引入市场主体品牌化的来经营乡村避暑旅游市场，因地制宜建设花园、果园、菜园、庭园，让游客一步一景享受我们的乡村田园生活。
5: 10余年间，桐梓把候鸟留下来的不仅是夏季平均25摄氏度的清凉，更是一套不断完善的留人之道。游客来了要娱乐，政府就每周组织3场晚会，让候鸟有展示的舞台。游客常住要便利，成渝通办窗口让81项服务就地办理。游客想扎根，旅居地产就配齐社团活动、健康管理，让住下来到留下来有了更扎实的支撑。桐梓的留人之道，说到底啊，其实就是一句话，让每一个来避暑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家的感觉。
6: 农民、绣娘、老师、学生，没有一名专业演员，却带着最炽热的民族风情登上了北京文化宫大剧院的舞台。作为贵州唯一入选剧目，这两天黔西南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土群众演员以原生态村舞演绎贵州发展变化与民族团结风采。
0: 锦兰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为时代背景，以布依族姑娘席秀、苗族姑娘戴朵、彝族姑娘阿麦3位绣娘为主角，讲述她们共同绣制锦兰图为大桥建成通车献礼的动人故事。
7: 我是桥通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每次演都会很感动，演到最后2场说桥通锦城的时候就会很想哭。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贵州一步步的成长，
8: 非常的骄傲来到北京，会把少数民族特有的情感、质朴的心情、欢快的歌舞、漂亮的衣服展现给所有人看。
0: 锦兰全剧110多名演职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把布依族八音作唱、苗族芦笙舞、彝族阿妹七托等1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艺术融入歌舞编排。剧中还巧妙融入红军长征过境黔西南的红色记忆，实现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对话。
9: 我是一个小学音乐老师，大家都在为民族文化的推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布依族的康宝舞温婉，苗族板凳很响亮，彝族狂野，不同的舞蹈元素组成这个村舞。
10: 在贵州各个村寨，男女老少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学过这个舞蹈专业跟声乐专业，但是唱起自己民族的歌，跳着自己民族的舞就很顺，更能够把我们原生态和现代艺术的这种结合表现好。
0: 真挚的故事、原生态的演技、浓郁的民族风情，让锦兰收获了现场观众的掌声与好评。演出结束后，一些观众久久不愿离场。
11: 再相见。
12: 我也
11: 了一个同心秀，把民族团结、山河美丽、各民族的色彩还有戏剧的故事全编织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
12: 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这种风情，也非常愿意带着家人及孩子去趟贵州，一定要跟他们现场跳一下村舞。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汇聚全国48台优秀剧目，带来114场多元的艺术演出。在众多专业精品剧目中，锦兰凭借纯粹的乡土底色、鲜活的民族表达、温暖的时代故事脱颖而出，成为展示贵州民族文化传承与新时代发展风貌的窗口。
13: 春舞不仅是一种舞蹈风格，而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春舞启动以来，黔西南州8个县有600支队伍，在社区、在学校、在景区已经展演400多场，成为各族群众的共有精神家园。以锦兰为新起点，黔西南州将重点打造春舞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6: 暑期以来，贵州演艺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全省计划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超60场次，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最近，贵阳奥体中心一场个人演唱会吸引超8万人次观演，带动相关消费近3亿元。
14: 数据显示，本次演出超75%的观众来自省外，跨城而来，不仅为了奔赴精彩演出，也为深入体验爽爽贵阳。从黔灵山到黄果树，从酸汤鱼到街头小吃，观演流量被有效导入日间文旅场景。
15: 上次来是2023年，贵州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尝到那个酸汤，有太多好吃的等着我去探索。
16: 第三次来贵阳了，前两天有去罗湖，有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千户苗寨这个娃娃就是当地的特色。
15: 拿着演唱会的票根去一些景点打卡，然后就是享受到了一些免票的政策。
14: 跨城客流也带动周边商圈同步升温，商圈适时推出主题快闪店等业态，推动客流营收显著增长。
17: 8号9号这两天的客流数据来看，整体的提升大概是50%，尤其是8号客流达到了12万，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餐饮和水吧带动比较大，我们有一些水吧直接排队排到了200多杯。
14: 城市的各项服务保障同步升级，交通方面，70辆摆渡车保障场馆与城区无缝衔接，贵阳地铁延时运营30分钟，铁路部门精准匹配跨城观演返程需求，凌晨加开12趟夜间动车，保障观众高效安全归家。
18: 从贵阳回深圳的特意有0:50的那一趟车，我们好多都满了这趟车去。到深圳的时候是5点多，就可以赶上那个早班的地铁去上班了，都不影响的。
14: 去年全国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超60%，贵阳以79.4%的跨城观演占比位居全国第8，跨城观众平均停留2天以上，人均消费近2000元。持续深挖独特优势，贵阳正持续放大演艺加避暑叠加效应，把短期演出流量沉淀为稳定长效的文旅消费增量。
19: 今年截止目前，我们贵阳体育场已经累计办了8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到今年年底还将举办10场以上的演唱会。旅游经济、演唱会经济、避暑经济等全方位流量持续攀升，不断擦亮爽爽贵阳这张文旅名片。
6: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羽毛球赛场上使用的赛事指定用球来自黔东南锦屏县的亚狮龙，由于赛事级羽球要提前半年备料，库存积压量大，承接订单的企业呢面临一定的资金周转压力，当地农信联社精准送上信贷支持，解决企业困扰。
20: 本届赛事指定的4号球有严格标准，单球重量控制在4.8克左右，转速等要适配高原赛场飞行。从圆毛分选到试飞检测，全程需经过38道工序，生产周期长达3个月，生产成本比普通羽毛球高出30%。
21: 赛事的羽毛球需要在提前6个月左右开始筹备原材料，在机械分选以外，我们还会增加老师傅对羽毛的弯度、粗细、白洁度严格的把关。
20: 体育制造行业普遍要面对订单季节性强、备货周期长、回款慢等经营难题。今年一月，仅凭农信联社针对亚视龙库存占用资金多、优质原料遭遇涨价的双重压力，推出了存货抵押贷款服务。
1: 企业的流水一年4亿多，光是成品就有8000多万在库存里面。我们通过存货抵押的方式来给他办理贷款，提前授信1900万，贷款审批放款3天时间就办理好了。
20: 以亚视龙为样板，仅凭农信联社打造金融加体育特色服务，有力扶持县域体育产业。目前已为羽毛球、台球板面、运动鞋等8家涉体企业提前完成信用评级，

0: 累计授信4600万元。
1: 一方面提前摸排县域体育赛事订单生产备货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呢，2026年我们将完成辖内20户以上的社体类中小微企业的走访工作，加大上游养殖户、下游经销商的金融支持力度，做到需求早对接，资金早到位，

0: 这段时间，毕节是威宁县双龙镇的万寿菊正值采收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装袋转运。万寿菊的采摘期从七月持续到十月底，今年当地提前对接收购企业，签订保价收购订单，打消农户种植顾虑。
1: 一年种了二十左右亩，可以卖78万，收完之后还可以摘的蔬菜。
0: 万寿菊富含天然叶黄素，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医药、化妆品等多个领域。今年威宁县依托高原气候优势，规模化推广万寿菊种植，总面积达5200亩。作为核心产区的双龙镇，推行订单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党建引领模式，实行种苗、技术、保价、回收全流程服务，壮大特色花卉产业。
2: 今年种植万寿菊4000余亩，参与种植农户300余户，依托订单报价收购模式，把万寿菊真正做成群众认可的致富花、振兴花。
3: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工会就业服务、建会入会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交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日前获批立项，成为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旨在规范数据中心微电网的监控与能量管理，提升算力与电力协同效率。科技部国际合作司2026年度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立项结果近日公布，贵州大学2个项目获批，填补了我省在国家级引智项目领域的空白。这次获批的2个项目深耕“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聚焦绿色农药防控和矿业工程前沿领域，由贵州大学携手埃及开罗大学和斯里兰卡莫勒图沃大学共同申报。第11届贵州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日前在遵义市新浦新区开幕，来自全国的90多家相关企业参展，开幕前已达成约1.1亿元意向订单。开幕现场还发布了遵义朝天椒品牌 IP， 配套活动大学生直播电商大赛吸引全国175支高校队伍报名，40支优秀队伍站上辣博会的决赛现场。

0: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航线预订量持续攀升，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实际上啊，机票退票难并非一个新问题。那么，为什么机票退票那么难？实际场景中，消费者的权益又为何难以得到保护呢？来看报道。
1: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并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
2: 客服告知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1: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
2: 我在下单1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但是商家只退保险，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1: 下单1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

0: 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1: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0: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1: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
0: 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85.58%。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比近50%，为行业首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2023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
2: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0: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作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乘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专家指出，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
2: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0: 专家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带过的退票条款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以此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责任。
3: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的这种责任。
4: 近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火箭一子级精准落回回收场预定位置，顺利完成回收。我们通过现场的无人机热成像镜头，再次感受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新疆塔城沙湾，发源于天山北麓的安吉海河，历经千万年流水侵蚀，雕琢出壮美瑰丽的安吉海大峡谷。节目最后一起来看经过远古地层层层积淀，犹如大地调色盘的斑斓美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深入基层汲取力量，担当实干，为民造福。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0: 贵州正金企对接签约超480亿元，12家银行与18家企业就交通、新能源等21个重大项目签约，强化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服务15五开局。
1: 各地企业深耕技改创新，研练补练，拓展市场。有色金属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产业产能稳步攀升，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0: 北纬25度的慢生活正在兴义成为现实。股债旅居引客，林下灵芝富民数字平台串联，康阳产业让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深入基层汲取力量，担当实干，为民造福，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基层工作实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参加，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先鲜明导向，持之以恒筑牢夯实基层基础，要自觉坚守做好基层工作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因地制宜抓发展，扎扎实实办实事，系统施治强化基层治理，要严格落实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四下基层问需问计，更好听民意查民情解民忧，要重视强化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锻造坚强战斗堡垒，以攻坚决战劲头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发扬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跟踪问效，以过硬作风，重实干，创实绩。李炳军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要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基层工作，自觉践行四下基层科学工作方法，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全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贵州落地见效。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健全完善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推省委强双击部署要求落地落实，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

0: 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贵州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坚决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持续优化五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基层应急水平等方面狠下功夫，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2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并讲话，要求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副省长郭成林主持会议。8月2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融资对接会议并讲话，要求要深化产融对接合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促进产业和金融良性互动。副省长郭成林主持会议。8月20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贵州剧目《锦兰》在京演出，国家民委副主任郭卫平、扎贤友，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马俊，副省长董家禄，老同志石秀诗、何丕杰、申万胜等观看演出。
2: 昨天在贵阳举行的全省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融资对接会上，12家银行机构与18家企业现场签约，金额达482.33亿元。
3: 共梳理项目504个，企业370家，合计融资需求是1358.9亿元，涵盖在建徐泾、计划新开工、改造提升多种类型。
4: 15期间集团规划固投目标总额是1730亿元，融资需求是1130亿元。
5: 上半年累放项目贷款277亿元，支持了136个项目的建设。
0: 融资对接会上，12家银行机构与18家企业成功签订意向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482.33亿元，涵盖交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新型城镇化等21个项目。
6: 今天我们和相关企业呢签署了3年高速公路项目的借款合同，总的合同金额274亿元。
7: 今天我们和建行、贵州省分行签了7个亿的资金，加上其他银行总计约12个亿的信贷资金呢，都用于我们铜仁、大龙2期10万吨高端锂电池智能制造项目，预计2027年3月底建成投产，满产后年产值预计超50亿，带动超1000人的就业。
0: 今年上半年纳入省级调度3亿元以上项目共92个，金额307.38亿元，已有72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

0: 程投放共190.05亿元。今年一至七月，全省政经企融资对接会已累计签约项目226个，金额764亿元。六盘水、遵义、贵阳、贵安项目获得信贷支持规模位居全省前三，占总投放的54.45%。
1: 今年上半年，贵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2%。各地相关企业在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和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实现稳产增效。
2: 在黔西南州兴仁市巴陵重工业园，这家铝材生产企业的十多条高精铸轧生产线和冷轧设备正高速运转。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生产铝卷3.7万吨，实现产值17亿元。
3: 不断改进和更新制造工艺，丰富了我们产品类型和附加值。除了销售铝卷，还生产了0.05毫米的铝板带箔。
2: 目前该公司正重点发展电子铝箔、高强铝合金、汽车轻量化部件及航空航天用铝材等产品。而炼铸企业登高新材料公司通过打造15分钟铝液就地转化模式，将电解铝液直接运往下游加工企业，大幅降低铝材生产的熔铸能耗和成本。
4: 上半年实现了稳产增产，目前我们生产的电解铝液无需运输园区，直接通过铝液台箔车就能运往下游加工企业。采用这种热供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下游能耗和成本，并实现了铝液就地加工增值。
2: 目前兴仁市已集聚17家铝及铝加工上下游企业，归上制造业总产值完成138.34亿元，同比增长18.4%。青镇市同样在推进铝业就地转化，在青镇市王庄铝精深加工产业园内，新鲜的液态铝水通过专用通道被直接注入生产企业的熔炼炉，生产出的电工铝杆将发往云南、四川、广东等地。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正努力叩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家科技公司将铝卷加工成 CTP 数码板材，上半年总产值突破2亿元，出口额突破3000万元。
5: 跟贵阳中保区摸索一箱到底，避免了货物在运输过程的损毁。原材料采购方面，我们依托富矿金开集采平台，也直接从资金成本上节约了1个多亿的采购量。
2: 上半年青镇归上工业产值突破198亿元，铝及铝加工产业占比超70%。在黔西南州安陇县，新定生产同样跑出了速度。这家企业一至七月总产量突破3万吨，营收超6亿元。其生产的新定产品凭借纯度和品质，成为新能源电池制造领域的优质原料。
6: 通过引进国内先进的技术团队，我们精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8%。
2: 目前企业已与贵州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获得一项发明专利和3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综合回收锗、铟、铅、银、金、锑等多种有价金属，助力区域有色金属产业补炼、强炼、研炼。
0: 8月20号，记者从贵州省妇联召开的金融支持妇女就业政策解读与巾帼企业发展需求对接座谈会上了解到，为加大对妇女创业就业的融资支持，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由20万上调至30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由300万上调至400万，并鼓励对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且诚实守信的创业者免除反担保，切实降低妇女创业融资门槛。此外，对获得38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巾帼文明岗、五好家庭等称号且信用状况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金融机构将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
7: 真的是把政策送到了家门口，给我们家政行业给到一些助力和赋能。
0: 昨天，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争做前进先锋系列微党课宣讲活动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七位主讲人讲述了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时代楷模文朝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纳、周琦、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新灵、陆昌斌以及全国公安二级英模张秀浩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对标先进。

0: 见贤思齐。
1: 在大发渠修建的36年中，黄大发老支书创造了施工临伤亡的奇迹，自己却永远失去了两位至亲。
2: 海外对华实施严苛的技术管制，连一颗螺丝钉都禁止出口。黄维纳却韧劲十足，他说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人家越封锁我们越要争口气。
0: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榜样一盏灯，大家表示要以榜样为标杆，坚守初心，担当作为。
3: 赵新林书记用23年的坚守，默默地为星星的孩子付出，是我们在平凡中看到的伟大。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我们也将榜样的精神贯穿到日后的工作全过程，深入开展公益项目。
4: 黄伟纳同志30多年扎根航空发动机科研一线，为祖国锻造中国心。我们将吸取微党课中讲述的先进经验，以营运养护固本，数字交通赋能，守好管好每一段路。
0: 活动现场同步录制7堂微党课，后续将列入贵州省2026年第3期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学习重要内容，并在贵州党建云、贵州省党员干部网络学院、贵州广播电视台展播。
5: 本次微党课的宣讲活动故事本身很精彩，讲好用好本土鲜活榜样的案例，教育引导基层党员服务群众，履职尽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今天，贵州省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三结合转化推进会在贵阳举办。省药品监管局通过搭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制剂转化平台连接供需，助推好用制剂转化为注册新药。药物临床研究是制剂从经验方走向新药证书的必经关口。现场，全省医疗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高校、制药企业等130名代表，围绕中药制剂在转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路径不清晰、证据不系统等问题展开讨论。
6: 目前医院备案和注册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有40个，遴选了6个品种来开展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古盐消贴、铜壳化痰、颗粒2个制剂品种正在与企业进行转让对接。
0: 目前，全省34家医疗机构拥有制剂资质，制剂批准文号及备案号近200个，其中中药、民族药制剂占比超90%，覆盖了骨伤、皮肤、妇科、儿科等治疗领域。已备案药物临床试验机构30余家，覆盖30多个临床专业。
7: 省药监局将建立医疗机构制剂转化项目的服务清单和贵药创新项目库清单，联动医疗机构、制剂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合力破解转化过程中的难题，缩短研发和注册的周期。
8: 依托北纬25度黄金气候带和优质生态资源，黔西南州兴义市深挖生态加文旅加中医康养融合发展路径，培育康养小镇、林下灵芝种植等多元业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0: 远离城市喧嚣，拥抱山野慢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广东潮汕设计师黄海燕去年通过线上直播了解到兴义市这个康养小镇，专程前来一住便是半年多。
9: 过年都没回家，我就一直住在这里。去的那个望风岭，哇，觉得就是小时候读的那个叫桃花源记的那种感觉，找个契机定下来，成为这里新的兴义人。
0: 那句河源康养小镇依托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那句布依古寨打造，森林覆盖率超过90%，在保留布依民俗文化的同时，升级打造了中医理疗、药膳养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
10: 兴义的一个气候，全年日照的话是超过了260天，也被授予为四季康养之都。在去年开通高铁以后，游客量更膨胀式的一个增长，很多客人就是冲着中医调理这一块。
11: 敲了几次也没敲到那个富贵包啊，就是消了好多好多，也轻松多了，你知道吧？真真切切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0: 2025年，小镇营收达2100万元，旅居30天以上的常住客占比超过35%，暑期入住率超过80%，直接带动周边100多位村民吃上了康养旅游饭。
12: 早上打扫卫生，那么下午我们就来喝种菜，种点辣子，这一个月得到2000多。 利用自己的房子吗？

0: 开了一个小卖部，游客多的时候大概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吧。我们弄了一个桨板俱乐部，夏天带着游客去玩桨板探洞。
1: 康养带来的增量不只体现在住下来，随着游客从短期观光转向旅居度假，兴义也在将森林、气候等生态资源进一步向康养产品和产业端延伸。在距离康养小镇不远的周碧林场，林下空间如今有了新的用途。2022年，在月前协作背景下，一家深耕林芝产业30年的广州企业落地兴义，利用当地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灵芝种植。
2: 兴义这个1200米的海拔种出来的灵芝，它的多糖跟三铁的含量会显著高于常规种植的海拔区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1: 公司落地以来，每年带动当地就业超1000人次，已开发出灵芝切片、灵芝包子粉等20多款产品。去年线上销售额超9000万元，目前正计划在兴义筹建首个以灵芝为主的生态智慧加工工厂，将生态产品与旅游业态结合起来。
3: 接下来我会在万丰林建造一个占地约600平的我们的灵芝体验馆，一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外地游客和当地的居民的线下买到我们产品，第二是要把我们在外省的医疗资源、专家资源请到我们的兴义市提供这个诊疗服务。
1: 线下业态持续提质，线上平台也在同步搭建。小橘子数字化旅居康养数字生态平台已整合泉州超4000家民宿、餐饮等商家。
4: 平台呢，就围绕吃住行、游购娱、一康养，还有我们的旅居社群来进行的整体的布局，将我们文旅类的权益跟产品进行深度捆绑和融合，打包成更丰富的产品。
1: 从古寨旅居到林下生津，从线下体验到数字赋能，北纬25度的慢生活正成为兴义康养产业最独特的吸引力。今天，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揭幕战在贵阳正式开赛。来自全国12座城市的业余足球代表队将在半个多月的赛程中展开激烈比拼，最终于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首场比赛中，新月茂贵阳咖啡队4-2战胜重庆渝中队，取得赛事开门红。
5: 我是高校教师，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感觉非常的荣幸。今天第一场球我们能拿下开门红，也预祝贵阳市代表队后面越来越好。
1: 本届城超规定，所有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注册人员。贵阳出战的这支队伍是经过今年3月至6月在全市范围的“我要上城超”县域争霸赛层层选拔而来。
6: 有学生，有银行的职工，有私人企业的老板。我们上个月才刚刚集中，今天能出现这样的效果，表现出了贵阳人的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一届比赛的队伍感觉会比上一届的更强大。
7: 多彩秘境一路前行，贵州避暑旅居主题自驾活动近日走进遵义。来自川渝湘三地的100余名游客自驾游览清溪峡、双河洞、娄山关等景点，切身感受遵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红色文化。
8: 风景非常之美丽，空气非常的清新，
9: 非常适合自驾，也非常适合来避暑。昨天我们去耍了漂流，晚上参加篝火晚会，非常不错的。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眼下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当地引入无人机开展猕猴桃空中转运，代替以往人工背运，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1: 8月15号到31号，贵阳车站实施动态调配，计划加开137趟旅客列车，覆盖北京、广州、上海等省外方向，以及六盘水、兴义等省内旅游热门区域，全方位释放运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12: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走不深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距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还有7天。

0: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下午3点，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0度上下，省的西北部地区更加的凉爽舒适，像水城为25.4度。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内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也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在省的西部、西北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外出时既要注意好防晒，又要注意好防雷避雨。午后在我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还可能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格局变化不大，主要的较强降雨还是会出现在省的西部、西北部，而高温天气主要会出现在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以及东部边缘的个别市县。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多云，21到30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六盘水阵雨，18到27度。安顺多云，19到29度。七星关多云，19到29度。洪仁多云，25到35度。凯里多云转晴，23到34度。乌云多云，22到32度。兴义阴转多云，21到30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1: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日益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

0: 高点也才是黄色的三分之二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六成。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 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

0: 务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五百六十五点

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

0: 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1: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3: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4: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3: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4: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3: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4: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3: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5: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3: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5: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3: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6: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0: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7: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0: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 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玩，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

0: 消费达52.55亿元。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0: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

0: 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暂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军队之力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你要敢在小景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你有说要一起吃饭、感谢、打麻将，来得及吗？
1: 就还一句话，又真来得及，来不及了呀！
0: 哎，等到了晚上。 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嗯，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洋会的大教里头，跑起来，那还再给你配顶机枪。你记住了啊，嗯，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便衣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清北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
0: 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2: 没事儿，俺可以从总队调人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
0: 行了，俺得走了啊，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哎，正平，
0: 怎么了？
1: 那就是我走了呀。

0: 我可得给俺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1: 放心，你小心点儿。 咱胜利后见。

0: 虎亮，回家应该高兴了。
1: 嗯，
0: 俺跑过来啊，俺还以为娘跟俺亲嘴呢。
1: 哎呀，开玩笑，你快起吧。
0: 俺走了。

0: わしわし。うん。うん。分かった。紹介隊全員撤退しよう。紹介隊の報告が来ました。敵が空中を包囲したんです。消えでは筑東に近い戦闘の後で撤退し、できました。来るべき鼓動がついに来た。おの命令。 全員陣地に入れ、防御指揮を取れ。順調に進めば、維持後計画を行え。万が一の場合、敵にかなわなかったら、2個の終局計画を行う。はい。
1: お前の任務を遂行しろ。覚えておいて、将军平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
2: 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2: 这怎么来了这么些人啊？哎
1: 呀，听说大古城这村里能来的都来了，拦都拦不住啊！
2: 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想亲眼看见大峡谷城，看着城里的日本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3: 来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停指挥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4: 来的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还有队伍得维持秩序，
5: 对，
4: 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3: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哎，这鬼子有远程的大炮。
4: 行，好，那我们再见长。
6: 我们见长，
2: 走。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7: 我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呢。哎，张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3: 你放心吧，李村长。一营志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7: 他们要是回来了，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吗？
3: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您放心吧。哎，
7: 不是张县长。哎呀，你倒是给俺说的明白话呀。
8: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9: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8: 我再试试。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10: 好。
11: 小柯，
8: 黑木太监，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1: 你稳腾腾的出去，张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0: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
1: 是。
2: 甄大力，你也出去。
3: 黑木，你要干什么？
2: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

0: 你真的要让他走吗？
1: 好，那你也把我给撤了，
2: 你自己指挥。
1: 张司令，走。
3: 是。
4: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1: 拿毒酒，没武器怎么打仗？

0: 看见了吗？可以了，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1: 好了好了，那咱们现在去城墙，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0: 不用，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1: 裴木太监，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0: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
1: 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0: 都子，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吴一旭，6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
2: 警備しろ。

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 老李，
2: 到，
1: 通知一二三四中队。
2: 到。
3: 那得去 Second Nike。
4: 一二三四中队。
1: 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阔区，听明白了吗？
5: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木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5: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6: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0: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给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6: 不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0: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幕不让我上城墙。
7: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8: 歩兵砲用意。
7: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0: 黑木，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你给我打！可以打完了你，もしもし。

0: 让家花钱把子弹拦住了，
1: 快点
2: 警备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富豪！冲啊！

0: 你怎么还不接电话？这要是打我了，我可完蛋了！
1: 吴总理，吴总理。

0: 哥命令你开炮。
1: 命令五秒，连续射击，发射。

0: 完了，
1: 杨老师了，
0: 完了杨老师，完了
1: 杨老师了，
0: 完了完了，
1: 警备团叛变了，
0: 八路，八路马上进城。
2: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立马执行二号终极计划。
3: 五路，收库，嗨。
1: 哎，先生，咱们赶快下去吧。
0: 是是是，
2: 你们两个去把警备团军官的家属全都抓来。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不是，已经被人抓了。昨天张志平老婆请客，那军官家属全在他院里头，他院里头还有守卫，我打不进去呀，我。
3: 什么？
2: 这么重要的情况，
3: 昨天为什么不报告？
0: 我老婆也凑热闹，她也去了。我心想没啥事儿，你这。
2: 你什么？
0: 我就是。
2: 你们两个去张志平家，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1: 我先生，你不是答应我给你，你快去。
2: 不要废话，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及。去！
4: 这是命令，去。
5: 我去盯着他们。
3: 去。
5: 嗨。
6: 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报告。哎，
5: 对。炸了就完了。啊！快去快回，我有办法。咱们一块进地堡。
3: 这是。哎，一定要等我呀。
5: 当然了。
4: 你都有，想有准，炮动，
7: 小心，
4: 切开。

0: 两个。
1: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0: 大哥，大哥，大哥，你快点，你快，比你快快点！
2: 雷呀，雷呀！
0: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哎，我派人过去了。
3: 注意安全啊！
4: 好的，大嫂。
3: 你这怎么样？
4: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3: 好，我去后面看看。
4: 哎，好嘞。
5: 猪头有胡子，
6: 哎，别打死了啊！这至少是匹狼吧？
5: 我又不想。你们几个，我后面抓人，
0: 住手！
5: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4: 是是。

0: 你们几个出去！上哪儿？大头，没事吧？没事，都是小伤，就得练，这还打不了300回合。弟兄们，大家守着，加快还能再后边呢。我去叫孩子练。
1: 大头，我跟你去。
0: 你放心，一环呢？一环快点！不是啊，一环哪儿呢？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带我回家。
1: 大哥，你别杀我，大哥，你听到了，大哥，你别杀我。长官，队长，
2: 大哥。
1: 小子，
3: 雪萍。

娘啊。

大哥，大哥，叔父，大哥，大哥，叔父，大哥，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父，大哥，叔
他老公子，他不回家。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救命啊！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
2: 克罗斯特，克罗斯特，
0: 先生，
1: 山下先生，
0: 李明镜，
1: 山下先生，
0: 李明镜，
1: 山下先生，开门了。
0: 是个混蛋。

こいつらはちょうどいいと、コロニキッド。

0: 这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强和蒋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强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强说他自己也准备好了和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孝宇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强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贾胜，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尸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哈、啊、之前张志平啊给我报告过，说山下从占领了古城以后啊，他调集了很多的工人来修一个什么工程，而且还是日本的工程师监工，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2-3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1: 要不要组织人翻开找找？
0: 先不找了，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100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1: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盯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查。
0: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1: 对，
0: 贾胜，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从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1: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故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0: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回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0: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2: 政委，政委。
0: 哎，回来了，
2: 政委
0: 来。
2: 报告政委，李德明、赵鑫前来报道。政委，
0: 您先等一下哈，贾胜，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二中队长赵鑫，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单线联系的，这也是咱古城的英雄啊。
1: 哎呀，那哎呀，古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
0: 都回来了。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政委，

0: 没有你就没有我刘凤菊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金花坊的阵地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顾忌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心里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黄牛，你起来！只凭他不喜欢翻旧账。
0: 志平啊，志平，你怎么，志平？

0: 娘，八年了，八年了，委屈你可知道？功成广赋，你们是第一功臣啊！一别多年了，丽英，我念念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 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实在说，您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
1: 是你们家里的英雄，错了呀！这些年，俺和志平斗争较，俺就想，这会儿志平会跟你说么的？志平
2: 会咋说？他会说：“委屈啥呀？”
0: 骗了他这8年，带给老百姓和八路一个古城，俺还把景美团的弟兄们给带回来了，娶了这么一个军师傅，生了仨堂堂小子。志平，您会这么说吗？
3: 给你请个假，今天你就和安迪把志平送回家去。
4: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3: 我派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0: 实在说，那就辛苦您了。
3: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
4: 俺那赔罪还来不及呢。
3: 当了8年的女婿，是个英雄。
0: 带我上。
1: 志平的父亲，光复叔吧。哎，
3: 为什么？哎呀，俺这真不知道了吧？咋还跟光复说呀？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可是回去的，
1: 山下村，小姨还没找到。
0: 没有。
1: 村里的。
0: 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就回来。回来，俺俩藏家战斗。
3: 不急，绿英，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
0: 易大队长，你去找一身崭新的军装。 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6: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5: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兵。
8: 把出无穷的军队都围过来！
9: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5: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0: 人生无怨无悔。
5: 致敬潜伏暗处、
10: 不断
5: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的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あさって午前9時5分日光渓谷口ごしろ。
1: はい。
2: 齐峰，齐峰，
3: 哎，哎，嘉盛，
4: 哎，上级来电报了，铁道游击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敌人预定了明天半夜零点抵达沙河站的军列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宜州方向的青藤岩队又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
3: 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城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4: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3: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4: 好。
5: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古城光复，今天县政府在城北亚古城设立了北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点还搭起了戏台，有戏班子给大家唱戏啊！
6: 真的假的？
7: 免费领北面？是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政府知道大家苦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7: 这以前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面，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9: 还磨叽啥？赶紧去杯面挺稀奇啊！
3: 走走走，
5: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10: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11: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有好多啊，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12: 是啊，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八个区了，今天八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10: 好，
11: 这，
10: 哎，嘉盛，
1: 哎，
10: 嘉盛回来了，哎。
4: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3: 好，好，好，好，好。哎呀，现在老乡们转移啊，真是很困难。
13: 这，
3: 哎，
13: 刘威，
3: 绿营，
13: 邱师队长，
3: 你怎么过来了？这丧事办完了？
13: 还没有，这村里规矩多，还得停灵七天。
3: 哎，你们先忙吧，我和绿营讲两句话。
11: 好嘞，好嘞。
3: 绿营，来来来，
11: 来，
3: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13: 志平为的，俺敢说吗？不按志平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但鬼子灭圣家从。
3: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李啊，不行啊！
13: 哎，我呀、啊，你现在是个女的。
3: 我不是。
13: 邱师队长，邱师队长，
3: 你
13: 啊，你来，你来，你来。
3: 哎呀，
13: 他现在是个女的。
4: 不，李英，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13: 那什么意思呀、啊？你说说你的，你答不答应？
3: 哎呀，绿，你看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得对志平负责，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
13: 对志平负责？你看看俺身上背的，这刀，这枪，这子弹，八年了。志平八年来天天他都锃亮锃亮的，就像大鬼子派上用场。可是他没用上，他甘心吗？俺现在就来替他用上。你们要是不答应，俺自己参加。
3: 李
13: 宁，你敢吗？
3: 李宁，你先别急嘛。
4: 对，你先别急，齐峰，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吕英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也会服。
13: 村里的，
3: 好，那就这样啊。现在咱们临时任命吕英为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协助李德明指挥。但有一点咱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不能把你大嫂的架子。
13: 你放心吧。俺早就被志平训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
3: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3: 莫问天，你放心吧，所里的。行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儿报到。哦，
3: 你一定要小心啊，丽阳。
13: 莫问天啊！
0: 明察首，啊是。有空你他的卡带顾城天皇陛下の参加に戻すようにお願い。
1: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す。
6: 忠誠を尽くせ。
0: 不许落，我不如今天用你快乐来自登的在。
14: 嗨。
15: 马娘子，
16: 武承县官府庆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进入会场的部队和各界民众按引导员的引导就位。下面我们请先入场的挺进支队的同志们为大家唱几首抗战歌曲，好不好啊？
17: 好。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18: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部的同胞们，抗战的意义。
0: よかった。敵の大会は予定通り結成された。
1: 中佐、二人は連絡員が昨日から何の知らせも送ってきません。もしかしたら捕まえた。
0: 心配しないで。彼らは逮捕されても平民層を漏らすことはできない。今まで敵は我々の地下工事に対して何のことも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だ。
19: 同志们，我们再唱一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唱的好不好啊？现在我宣布，古城广府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0: 中佐、攻撃準備ができました。
1: それで手配しましたか。
0: わかりました。答えは東門と西門の2つの方法で

0: 张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0: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Oh!

0: 江启平背叛皇军了，
1: ！骗了我8年了！你们糟蹋古城8年了！请允许我用帝国军粮的方式，解释自己的先民。
0: 我替志兵好好教训教训你，看招！

0: 志平早就教会我，还武士倒背。志平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8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0: 唐思，容易。志平会说，牵着你在古城溜一圈，多带劲！
1: 杀了我，
0: 把他带走。
2: 是。
3: 杀了我！别动！杀了我！走！杀了我！杀了我！秋生，秋生，这给你把棍好几次了，再不起来了，开门呀，还给他。
4: 可能得过去，马木雷，多少钱没得？
3: 嗨。

0: 副局长，诸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1: 很好，加上哎，命令部队行动吧。
2: 好，立即组织人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堆上砖石，再浇上缴获的洋灰，给它封得严严实实的。
0: 是。
1: 哎，你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0: 是。

是你讲出去的，是给你妻子的哥哥啊，这个是不能啊，这个的话。

悔しい悔しい。

我们古城县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古城人民的手里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对。

现在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嘿嘿，大伙儿等一等，也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裁决的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3: 有
1: 来，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哎，
3: 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其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啊。
4: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1: 哎，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3: 是，
1: 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5: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2: 对，
1: 哎，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儿想想，不再问问大伙儿啊，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有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6: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年，干了多少坏事。哎，
1: 你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

0: 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1: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守规则，那不就国民党反动派一百赏？
0: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2: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哎，
0: 不是啊，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了，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根据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啊，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啊，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
3: 对，
0: 是不是啊，同志们？
4: 是。
0: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
3: 不怕，
0: 咱远了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
3: 这些年的抗战，
0: 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伪军、打顽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
5: 干到底！
6: 干到底！
7: 干到底！
8: 干到底！
9: 干到底！
0: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征程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正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贾政，
10: 好。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步兵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点灯，点亮了，舅爹。
1: 爹。青
0: 山。点灯，听您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

0: 要小心呐！
1: 媳妇儿，他走了啊！
2: 咱们北上，百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
3: 他们来信了。
2: 来信让我劝你，不胜功夫，说可以帮助安排做高官。
3: 哎呀，他们还说什么了？
2: 他当上了枕边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还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3: 他们收复东北，
4: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要不然啊，我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5: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6: 副长。接到军需电报，
5: 什么指示？
6: 军区通知，北上创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整换地点。
5: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撤收了，团部立即出发。

0: 我走了，你保重啊！你保重，有机会呢，我就给你写信。
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
2: 金旺，哎，走了，小郑，保重啊！

0: 你怎么了？
1: 。
0: 媳妇儿，你想啥呢？
2: 毛主席说的对啊，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万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如今我们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

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胞水汽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原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香要爆香。泉州哦，这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

好像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在未来的世界里，因为核辐射导致很多的孩子出现各种残疾，但是他们用高科技改变了自己，而正常人却变成了异类。
2: 大家好，我是白马。
1: 每天下午3点、晚上10点，我会用直播的方式来鼓励像我一样的朋友们走出家门。
3: 大家好，我就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才高八斗、文武双全、多才多艺、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汽车就能啊，忘词了，不好意思啊。
1: 爱说教社群是国内国际盲人朋友无障碍社交的一个平台。我身为一个社区的管理人员，其实我也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把我的快乐传递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工作之外呢，我还特别喜欢去溜达，就是东北话叫做逛大街啊，尤其是北京的老胡同。
2: 师傅，您这是做？
4: 这是吹糖人的。
2: 吹糖人儿。
4: 真棒，先生，
2: 是吧？
1: 感受一下北京的风土人情，看是否能遇到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啊，同时把它分享给我身边的盲人朋友们。而且我还演了一部话剧，叫做《逆转未来》。
5: 整个世界都不公平，说我儿子罗天然不适合说数学，还建议我儿子去学什么按摩，说毕了业以后好找工作。
6: 是，
5: 呸，就不去按摩。
6: 这事你还挺激动吗？
5: 激动。哎，是我承认，我们原罪人视力、体力、耐力跟你们改造人没法比。那我们脑子是不是和你们一样？
6: 是
5: 不一样？
6: 是，
5: 何不能把这脑子也改了？那不成机器人了吗？
6: 我觉得你说的对。
5: 对个屁呀！怪我给他生下来就四肢齐全、耳聪目明。
7: 四肢健全、耳聪目明的人类被整个社会所抽离、边缘。
8: 你这是对他们的偏见，我要向反歧视协会投诉了。
1: 其实我也想用演话剧的方式来推进残健融合，打破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一种刻板的印象。其实残障呢，只是一种状态，而并非是一类人群。生活因为有了坎坷，才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多姿多味。
9: 对，你看车危险，那边快五千点，好啊。
2: 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一看。今天就带你们一起去看大海。

0: 就觉得还挺宽的，就感觉挺神秘的一个地方。
1: 听到那个海的海浪声，特别让人觉得比较放松。
2: 海风，淡淡的咸味儿吧。
3: 今天是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看海邀请，亲爱的朋友。虽然我们无法亲眼目睹这个世界的斑斓色彩，但我相信用我们的其他感官去体验将会更加深刻和真实。我希望能与你一同前往海边，一起倾听浪涛起伏，期待着与你共同感受那份无尽的宁静和悠远。
4: 特别好，特别好，
3: 好不好玩？
5: 好玩，
3: 好玩。
4: 这都是我们一起来的小伙伴。
5: 杨老师，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3: 来，我收住了。我也回敬一个礼物，给你一个浪花。一个特别奇特的看海之旅，也是我第一次跟那么多的盲人朋友一起来看海。你可以从他们的笑容里感受到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是不一样的，以及他们感知到的大海也是不一样的。
4: 雅尼，这不是吃的，一会儿别跑，给我蹬海里去，知道吗？到海里面，你爸我就成海马了。带他们一起来海边，我感觉我心里真的是一种幸福。
6: 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

0: 们只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只剩下了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
1: 我觉得挺高兴的，能接触新的事物。我自己一个人是不太敢来这种地儿的，
2: 就是一些负面情绪吧，会随着这个就是海风，感觉会被吹走了似的。
3: 年轻人嘛，就应该折腾，就是很开心。
4: 听着，我觉得现在大海都在哭了。哈哈
5: 哈。我要隆重的去介绍一下他。
4: 还要介绍一下。
5: 对，他很了不起的，他今天还参加了马拉松的比赛。哦，
6: 对，
4: 还跑马拉松。
5: 对，大概有2万多人的比赛。
4: 全马吗？
3: 半马。
4: 半马。
5: 他进了前1000。哇，
4: 是个运动达人。
6: 是吧？啊，
7: 超级厉害的这一点。
4: 现在在干什么工作？
3: 做按摩。哦，你知道一个半路失明的一个人，对于这个社交什么的是很恐惧的。嗯，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是，过年回到家里不想见亲戚。有了这个手艺，我觉得我跟他们打交道可以很自信、很顺畅的去。我说来，我帮你处理这里，他会觉得我很厉害。啊。
4: 我们旁边这位是不是就是我们微带酷小姐姐？
5: 其实孟辉特别可爱，就包括有一次我路边有那种种的树，树旁边不有树坑吗？可能踩到了，就他就特别可爱的娇滴滴说：“啊，又掉坑里了。”
4: 那我们孟辉的梦想是什么？
7: 就是能实现
3: 自由自在的
7: 这种生活，能有去旅行的机会，能说走就走。
4: 其实你们还是很向往能经常都出来旅行，
7: 对，
4: 去感觉不同的，
7: 因为这种机会很少的，
3: 不多，确实不多。
7: 这种机会很少的，我觉得出来不管是来海边啊，还是去其他地方旅行啊，能出来能多见识一点不同的风土民情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5: 刚才我听到说开始的时候他们说要打板，我想知道真的有这个道具吗？啊，
4: 是，那是我们的打板器。你是不是听到咔一声？
5: 对，好，我可以感受一下吗？
4: 感受一下。
5: 好，二组注意，咔，开始。
4: 我觉得这次你发起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旅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他们会在他迷茫的时候找到一个希望，在黑暗的时候他能够看到光明。
5: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让彼此互相有一个拥抱，彼此可以取暖。带他们一起来海边，我感觉我心里真的是一种幸福，因为我原先的时候可能有好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可以去满足，逛商场啊，包括去看电影啊，也包括去海边，我感觉也完成了我原先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4: 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它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像白马，今天他觉得我只是组织了一场旅行，我们一起来旅行，一起来看海。但是这群视障小伙伴，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他们感受到的是更宽阔的大海，他们感受到的是温暖的阳光，他们能够感受到的万物对他们的喜爱。
3: 一个很正能量、很积极向上的人做你朋友的话，他会把身边的气氛都带动起来，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8: 以前可能对这种活动可能会有一种怕生，还是有这方面原因的。我觉得自从认识了白马，我觉得这些方面改善很大，你知道吗？
7: 就是以前我没有现在这样话多这么开朗，可能就更愿意出门了吧。
5: 其实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一个脱口秀的主播，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像我一样的小伙伴，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心事，那我其实我想把我的快乐也想分享给他们，把我的状态还有我热爱生活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像我一样去热爱生活。
4: 这次其实作为珠光电影院的一个发起人，给我自己最大的感触，也是我最想告诉大家的，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视障伙伴，或者是我们的残疾人士，他 们其实需要的是得到的我们的认可和得到我们真正的平等的一个对待以及我们的一个陪伴。其实你跟他结伴而行，你会感受到不同的世界。你会邀请你就是像邀请他们来旅行然后一起去看电影吗？
5: 会啊，肯定会啊。
4: 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组织委员。
5: 对对对，差不多吧。
4: 今天我有个任务，我不是带了我们的无障碍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电影讲述的是中国发展70年来普通人和国家紧密连接的一个感人故事。白马他给我的感觉是像我们其中的一个章节《你好北京》当中的葛优，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但是用他们的力量成为了盲人朋友的眼睛拐杖，带他们走出了黑暗的世界。
5: 葛优老师，其实我特别喜欢他。
4: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位张北京，就是那位葛优老师。
5: 因为我感觉他是个就是小小的人物有了大大的作为。我感觉包括看电影啊或者去别的地方玩会让我快乐，我想把这份快乐跟我的身边的朋友们一起去分享。
6: 虽然我看不见，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大不了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挑战还有欢笑，而我只是用一种瞎说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的每一个坎坷每一个挑战而已。即使是最平凡的小人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绽放出最亮的那朵火花。
0: 最卑微的梦，我要赚钱，我要留

0: 失迷后，我用新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履行职责。1998年，在执行任务中负伤，我失去了双眼和左手。在离别工作岗位9年之后，重新返岗，再次成为一名战斗在公安一线的人民警察。虽然我看不见这座城市，但我知道自己守护着它。在黑暗中，我不是孤单一人。
1: 我们现在是走到了学校的一个足球场，现在我们旁边还是有很多的学员在日常的训练。其实我看过一篇关于您的报道，就是当时在一个不足10平方的民宅里面，你在那拆弹突然间就爆炸了，现场就是被炸得一片废墟。
2: 我现在都还能够清楚地记得我告别这个刑警生涯，成为盲人的这个日子。那是任天竺县公安局奉承任中队长的我呢，那天接到一名群众报案，他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还有3包这个可疑物品。我们怀疑这个不明物品啊，很可能是炸弹。后来我拆出了一枚电雷管，它那个是双重的引爆装置，就在我的手啊去撕开另一边那个透明胶布的时候，我就被炸倒在地上。昏迷了3天才是醒来，后来过了几天才知道自己失去了双眼，左手也切肢了，右手也只有2根这个完整的手指。

0: 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内心是个什么感受？
1: 毕竟突然一下这么一个巨大的转折的话，实际上当时有一段时间大脑是空白的。我宁愿失去一只手一条腿，也不愿失去双眼。但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变，想到父母也非常年迈了，儿子也还很小，才一岁不到。但当时这是我的动力，也就是不能让他们增加新的痛苦。

0: 受到那些年他内心的痛苦和恐惧。你想，他是一个健全的人，通过一场意外就是变成了这样，但他心中却没有任何的埋怨。
1: 当真正困难的这个难以适应的时间是出院之后，自己人走了，人动了，在家里面走几步都碰到这碰到那，最重要的是我什么都做不了。前四年都是一种迷茫的状态，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方向了。那时候老师

0: 这一天到晚就想着我到底能够干什么，但找不到答案。
1: 春风雨雨，坐上公司六，说路走的右侧，开始，红城，点好，开始，点好，红城，点好。
2: 张警官，您是怎么想到今天要带我来到这里的？
0: 这里是我的母校，也是在这里，我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学生到一名人民警察的思想升华，从这里走上了公安工作岗位。
2: 哪怕是听到他们是在训练的这个枪声，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的震撼的。那你听到这个枪声的时候，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0: 我是心潮澎湃，感触良多。通过听觉，从这个枪声感受到我们这小学弟在训练的这种状态，和我们以前那个是有巨大的飞跃。
2: 你有多久没有摸过这把枪了？
0: 已经26年了。我士兵那年也是我担任行政中队长的第一年，我和中队其他四名民警一起啊，当年共侦破了190多起刑事案件。很苦也很累，但是啊，只要案件侦破了，那个心中的喜悦和自豪啊，是非常一种荣耀的感觉。
2: 那您看，今天来了您的母校，带您进去回味一下，怎么样？来，沈警官，您拉着我，好，
0: 好的，
2: 我手在这里，好。教官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就是今天带着我们张警官特地来找您回味一下当年射击的感觉。
3: 来，张警官，来，来，我们左边，左边来，好，好，现在向前，好的，好的，好，停，可以了。好，现在这个枪是我们的现在制式手枪92改。啊，好，
0: 现在都是用92啊。
3: 啊，对，现在我拿起来给您感受一下，
0: 好，
3: 好吧，好，来。
2: 你们原来用的枪是什么枪啊？
0: 我们以前用54，
3: 对，
0: 64，
3: 对，
0: 这个要大一点。正常的，我想这次我已经我不准，是吧？因为这个食指缺了嘛。子弹的这个供应量，每个学员能达到多少？
3: 每个学员至少能保证100发。
0: 100发，
3: 对，100发，
0: 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我们那时候就。10发，5发训练，5发考试。
3: 啊，对对对对，以前那个子弹供应肯定是供应不上，
0: 现在还是好多了。失明之后，这26年也没摸到枪了，主要是。
3: 那我们感受一下，现在我们从脚开始，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射击姿势，左边转一点点身位。好，现在我们就正对着我们的目标，现在双脚与肩同宽，双膝微弯，身体微向前倾。手自然的伸出，

0: 受伤之后啊，就没有碰过枪了。虽然看不见，出枪的这种肌肉记忆啊还在，方位偏差不大。
1: 我觉得他不光是托起了枪，他托起了更多的是他心中的一个信念和责

0: 我有一个事情我就特别好奇，特别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原因支撑着您还会想重新回到工作的一线岗位上？
1: 2001年、2003年，我曾经两次向决定岛提出过到值班室去干个接电话的工作，因为当时一个领导出于考虑我的身体状况，但是恢复的也不是太好，再一个呢，当时也不具备回去工作的条件。转机是在2002年的10月，我哥哥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款老人语音软件，通过电脑，通过网络，能够看新闻，能够和网友朋友聊聊天呢、啊。平时也在那个聊天室发挥自己的专业

0: 特长嘛，那时候也跟这样盲人朋友做一些法律知识的讲解啊这些。后来一直到2007年，我们局里面的工作已经实现了这个电脑化网络化。那听到这又重新升起了这种重新回去工作的这种想法，下定决心重新回到公安工作岗位去干自己的所热爱的这份工作，所以当时就写了一份书面的申请，经过县公安局党委和州公安局党委的批准，我在2007年11月13日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从事这个110接触性工作一直到现在。重返岗位之后啊，自己能够为自己所热爱的公安工作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1: 你好，江苏县公安局指挥中心，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警情调度这一块基本上就是靠他自己的，心中有一块活地图，有的地方甚至连我们都还不大清楚的时候，他可以精确的指令那个警力赶到现场。
3: 由心的佩服他的身上看见的，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一件伟大的事。
1: 把检疫证你警报点证报上来，我同志组织扎堆并且跟踪。
4: 其实我看过您发表在《盲人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叫做《儿子，爸爸在听着你长大》。我记得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儿子，爸爸脑海中浮现的还是你未满周岁时的小脸蛋。爸爸还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看见你的一个情景。那天呢，是星期六的早晨，爸爸急着去上班，没有哄正在哭闹的你。但这一天也就成为了我看到你的最后一眼。在之后的岁月里，爸爸只能听着你一天天的长大。
0: 实际上到现在我的脑海中也真的还是他未满周岁的那个模样。那我一直啊都有孩子都有一种亏欠，儿子也很懂事，他还不满4岁的时候啊，就会成为我的向导。过沟上坎的时候、都被提醒。7岁的时候、就被帮助他妈妈去刷碗，学着自己做早餐。我本来以为我的受伤残疾，他会害怕，会退缩，但后来他还是参加了人民警察招录。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非常的欣慰。
5: 我是张辉环，今年26岁，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就是看不见的，我受父亲的影响当上了一名警察。在我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时候，我才明白了父亲坚守的意义。现在的我只想把这份坚守传承下去。
4: 因为爸爸是他的榜样，所以他小小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当一名警察的一个梦想。我想邀请您一起去看《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的无障碍版。我想呢，作为军人、警察，祖国的安宁统一应该是你们最大的期望，所以您愿意和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吗？
0: 那好啊，那个原来我在网上就看到过这个无障碍电影的介绍，但这次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了。

0: 不知不觉，追光电影院到了最后一位视障志愿者的邀约。如果说最适合我和我的祖国这一期的压轴嘉宾，我想到了杨佳教授。15岁考上了大学，19岁成为了大学教师，并被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先生收为关门弟子。
1: 有一句经典台词：“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中国怎样，你才会怎样。”

0: 所以当我19岁成为大学老师，29岁失明，失明8年以后考上哈佛，成为哈佛获 MPA 学位的第一位盲人学生，以及成为全国政协第一位走上大会发言席的盲人委员。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因为李沛精神的激励。想想李先生，我想绝不能做留得残荷听雨声，要做映日荷花别样红。
1: 他让世界看到一位重度残疾的女性能够成为参政议政的全国政协委员，能够由中国政府提名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他不仅自己逆境重生，还推动了国内国际上关于服务残疾人的众多公约条款。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见见这位时代的公约践行者。
2: 杨佳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
2: 我是追光电影院栏目的发起人杨璇。今天呢，我特别高兴能够近距离的听您说说您的故事，我确实倍感荣幸。我现在手里呢是有一叠厚厚的资料，都是关于您为残疾人权益发声所做的一些内容。您这几十年以来为我国在视障群体权益保障的事务中，你记忆深刻的是些什么呢？
0: 我觉得我等于是亲历历史吧，因为残疾人权利公约是21世纪首个人权公约，我等于见证了它的出台，并且非常荣幸能够担任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见证中国成为首批督导国之一。联合国统计是残疾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5%，就我们国家来说，残疾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德国的总人口，所以要想平等参与共享，我们应该做大量的工作，而且在履行公约方面应该在国际人权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做出典范。
2: 能很直接地感受到你脸上洋溢出来的自信以及骄傲。
0: 很高兴我提交了60多份提案，其中有不少是直接涉及到我们的视障朋友。很高兴现在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残疾人权利公约里面提到的为这个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合理便利这个词原来没有的，有了公约才有了这个词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在2000年我就参与制定了新时代残疾人权利北京宣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联合国尽早出台残疾人权利公约，所以到了2008年能够由中国政府提名去联合国总部纽约去竞选首届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我觉得自己肩上担子很重，但是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从北京宣言之前呢，1998年我也随中国代表团去墨西哥，也是继续推动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出台，并且我在人权与妇女专题论坛上做了携手走向新世纪的发言。所以中国等于通过这次会议就影响了世界残疾人事业，也推动了墨西哥在联合国提出制定残疾人权利公约，所以是一个小球推动大球的一个印证。也非常高兴能够借助国际平台发挥作用，在国际人权领域同时也是一个以外出内的一个见证人吧。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平台讲好中国故事。
2: 那我知道现在还有个条约是关于我们残疾人，那在国际上我们叫它为马喀什条约。
0: 我在1997年就成为世界盲联的文化委员，知道阅读在文化方面在教育方面对盲人和视障人士是至关重要，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世界盲联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共同努力，和国际版权这个组织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最后终于迎来了马拉喀什条约。

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落地，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久旱逢甘霖。”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条件，我觉得现在的视障人士可以说

0: 非常幸福的了。
1: 那我知道杨佳老师是在15岁的那一年就已经考上了大学。其实，在高考的这个事业上，你也是为很多的视障群体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0: 因为高考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我恰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我知道这个高考对于我们青年人是多么的重要。残疾人权利公约里面，其中有一条是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看到视障人士的专业十分有限，所以我10年前就提出了视障考生平等参加普通高考的提案，当年就被教育部采纳，迄今为止已经有80多位视障考生金榜题名了。通过这一个提案，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教育公平、就业公平以及社会公平方面在大踏步的迈进。
1: 同时也因为这个提案的落地，也改变了很多视障群体的命运。
0: 是，我们的就业渠道也更广了。
2: 真的是，我觉得杨佳在做着一份非常，我觉得非常崇高的一份事业，因为是在为残疾人发声，为残疾人的这个事业在做贡献，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他。
3: 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提案的这种推动，才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有这种进入大学校园的机会。而且我记得杨佳老师还提过一句话啊，我觉得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其实融合教育这件事情对于健全学生的好处其实更大于残疾人考生。你要做一个大写的人，你就要知道我除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还要学会助人。
1: 就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杨佳教授，就是您平常喜欢看电影吗？
0: 我是个影迷，这是我的最爱，可以说一天我不能离开电影。我原来就有个计划，就说一天我要看一部电影。我们看无障碍电影的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我们提出来的，影视节目要添加相关的描述，所以对我们这个文化交流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名字在国际上面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了，从中国开始叫 Accessible Films。
1: 无障碍电影对于视障群体来说仅仅是看电影吗？还是能够有更加丰富的需求？
0: 白岩松老师他说，杨佳你喜欢什么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平常去电影院的这种大众模式。我希望能够像健全人一样去那里找到一个专座，跟大家一起，明眼人一起看到幽默的地方，大家一起笑，是能感受到大家的喜怒哀乐的，这样跟大家平等参与这个电影，这是多么美好的享受。无障碍电影的确是对于盲人来说、视障人士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融入社会的一个文化的场所吧。进了电影院就等于进了一个大观园，通过电影可以传播真善美，可以传播这个价值观，所以太重要了。
1: 您作为我国的无障碍推广工程的顾问，在无障碍电影这一块您还做过什么推进，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吗？
0: 有一个叫做千年论坛，我去参加这个会议去了，其中推动残疾人权利公约，也推动我们的无障碍电影。中国残联把斯瓦辛格请来，原来中国是每年只能有10部进口片吧，因为有了斯瓦辛格一带来又多了，等于为我们的这个电影啊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在国家大剧院我也在介绍我们的无障碍电影，而且介绍了闻香识女人，把它中英文都把它介绍给我们的视障的朋友了。除了电影，我有一个政协提案连续提了2年，就是央视春晚应添加字幕，方便听障人士平等享受文化生活。在第2年，我让更多的委员联名，结果这一点做到了。网络直播这个央视春晚的时候有字幕，所以听障人士非常高兴。
1: 随着我国残疾人事业的一个发展，因为有了像你们这样公约的推行者，让更多的残障人群享受到了真正的公平。
0: 视障人呢，在世界将近有2亿人，视障人如果能够平等参与共享文化生活，不但是人权的进步，而且是我们在价值

0: 治取向，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等等方面，都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1: 今天非常荣幸能和您探讨这么多哈，也是第一次能够近距离的听您说您的人生故事，件件都是中国人权改善的一个生动实践。那杨娇老师，我能不能邀请您给我们公益日那天即将来的视障小伙伴说点什么吗？
0: 当然，我非常荣幸啊，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感受生活，感受世界，感受真善美。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观影开始。

0: 他从一个人做志愿者到带领团队共同发力，在上海市残联的指导扶持下，近十年的时间制作了近600部无障碍影视作品。
1: 小小爸爸收回了目光，
2: 加个词儿，女子坐在电力桌旁边。
1: 好嘞。
0: 用爱和声音为盲人描绘了一个耳边的光影世界。
3: 一道闪电击中。
0: 在普陀区中江路的办公室里，他和同事们创作了超过800万字的解说词。
1: 吵架的情侣开着尾号9的白车冲向。
0: 作品通过社区、电影院、互联网等服务全国数以万计的视障观众。他亲自参与无障碍电影制作的每个环节。开发制作，同时服务听障、视障观众的视听一体无障碍电影新模式，助力残疾人平等共享参与社会文化生活。
4: 韩颖老师，我们认识很多年，就是做无障碍电影，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很伟大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自身也有一种成就感。
5: 其实我挺谢谢韩老师的，因为他给了我这样一个信心，他觉得我是一定可以做好的。
2: 像这样的一个盲人都能看电影的社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他的未来？

0: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观影开始。
1: 28年革命，20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哪怕是国旗这块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2: 梁昌寿坐在屋顶上，拿着喇叭喊：“
3: 剩下的红绸子，直接下来，马上就是大典了。”
2: 老杜向前来送东西的战友敬了个礼。老杜一边走出门，一边回应着前来送东西的街坊邻居们。越来越多的人涌进院子，街道上也挤满了前来帮忙的人。
4: 山河，人民共和国。

0: 手真的非常好，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电影，也不知道这种电影的存在，尤其是开国大典的时候，那实在太让人佩服，
1: 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震撼。我觉得我们今天残疾人的生活非常的幸福，这样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很多的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所以非常的感动。当时我是看得真是热泪盈眶。
2: 画面中，黄皮纸缓缓铺开，台灯下，一支钢笔在纸上写道：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3: 拒绝公开就出去，一秒都不许慢。
4: 朱涛为这一刻准备了很久，心理压力极大。此时此刻，准备多时的朱涛站在旗杆前，双手有些微微颤抖。安文斌、莫林紧张地盯着手表。
5: 七

0: 虽然我看不见冉冉升起的国旗，但国旗在我心中依旧飘扬。
1: 为了我们国家的进步，为了甚至于为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为了带给全国人民这样一种自信，民族的自信，他们其实是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呢，我也很感谢无障碍电影能够让我们就是能够非常有代入感的就是回溯到这样的一段历史里头去。我想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句话，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小王子》里头的那句话：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被看见了。
2: 这一程旅途让我们看到了盲人的世界里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美好。在这样包容友爱的国度，滋养着这样一群自立自强又动人的特别伙伴。
3: 是不存在残疾人的，明眼人也没有翅膀，那为什么能上天？那不就有了飞机吗？
4: 看不见这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让世界看见我。
5: 我就想把眼前这些黑暗跑出去，争取啥时候歘一把一下看着它。
6: 世界这么大，我要用盲杖去丈量。
2: 这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才是追光的价值，我们的讲述，我们的记录，也都是因为他们而变得珍贵。
7: 我小时候喜欢去林间，
2: 在这道光的背后就是我们的行动。
8: 我后来长大了，重新半个盲童下来，也去更遥远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放飞自己。
9: 我选择成为眼科医生，其实就是想让光能永远可以在我们患者的眼中和心中长存。
10: 人特别多的时候，如果这个盲友那个眼睛完全看不见，我们就可以尽量多的志愿者
11: 把他们的备用氧气留下来，然后他们就主动下车，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
12: 在蓝雨天当中，你没有这么好的体能啊，所以说你这一次一定要搞定，一定要登顶。
0: 我觉得这档节目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公益性。我们有一个叫做发起人的设置，是希望在节目播出以后啊，他还能发起更多的公益行动，让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的视障群体，同时展现我们中国对于残疾人权益的保障和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
13: 中国呀，人行道有多长，盲道就有多长。中国的环境盲道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这个盲人朋友的这个心灵盲道，或者说是文化盲道，谁来铺呢？
2: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我们因为追光电影院而相识而共情，共同走上扶残助残的温暖之旅。盲人伙伴自强不息的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他们绝不甘心沉浸在黑暗之中，选择用自己的微光为更多人指引方向。而我们的每一步大胆的尝试，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背后站着强大的祖国，让我们不惧不畏，追光前行。扶残助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做颗星辰，照亮更多人。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303所，而给盲人的图书馆有几所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阅读是件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对于盲人来说，阅读却要通过听与触摸来实现。如果每一次转身都能换来盲人生活的向前一步，那盲文书荒将不是问题。信息时代，请给听和触摸更多的专属空间吧。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您有什么需要吱一声？
1: 好的，好的。
0: 油条要不要？
1: 哦，谢谢谢谢，
0: 来点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
2: 先是叶星城，现在又来了个郑南雁，咱们这日子有的过了。
0: 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今天什么节气啊？外边怎么突然变得油光水滑的？上边来人了？
3: 上头没来人，也不过什么节。新来的那个兽头，大早上的非要收拾，也不知道显摆什么呢。
0: 谁啊？
3: 你自己去看看吧，他还没忙完呢。
0: 哎呦，郑先生是您啊？
1: 方副处长，
0: 这整个走廊都是您打扫的？啊，
4: 是。
0: 这种事情您就别干了吧，找些底下人来干就行了呀。
4: 嗨，小事情嘛，新来的，应该的嘛。您就当我是个打扫清洁的民夫
0: 就好了。这怎么行呢？玻璃你就别擦了啊，我找个兄弟来擦吧。
1: 不用，别的可以不干，这扇窗户啊必须把它擦干净。
0: 为什么？
4: 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
0: 那您受累了。

0: 怎么了？向郑秘书汇报工作不服气？
1: 那姓郑的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
1: 有什么呀？跟我都不能说，连我都防着。
0: 不是防你，是防隔墙有耳。
2: 方副处长，怕你走了，赶紧给你打个电话。今天啊，您就别安排其他事情了，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想和你交流交流。我简单准备一下，马上过去找你，好吗？
3: 好的，好的，钟秘书。
4: 那就恭候您的大驾光临了。

0: 请进。
1: 黄副处长。哎。
0: 哎呦，您这是干什么？啊？搬家呢？
1: 我的办公室啊还没收拾好，就只能先借用您的办公室了。方副处长，咱俩今天啊就别出门了，你好好给我介绍一下情报处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我都洗耳恭听，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2: 哎，你不是也调查了吗？结果呢？
3: 后背麻子有什么用？
4: 谁呀？这么他妈多嘴！
2: 隔墙有耳，隔墙有嘴。牺牲生命易，牺牲名誉难。王副处长一句笑话，半天就传遍了。哼，76号屁大点地方，能藏住什么？就能藏住杜鹃。你以为我愿意大费周章啊？
5: 是，我们都是主任您的棋子啊。
2: 你我是自家人，才不做解释，这是最大的信任。
5: 谢主任，谢您。
2: 飞熊。
1: 主任，
2: 那舞台监测车都到了吗？
1: 都到了。

0: 哎，我记得咱们电务处就一辆侦测车呀，这怎么又多了一辆新的？啊，是吗？什么？是不是新进来的设备？哎，你这怎么回事？又多了一辆新装备啊？方副处长，今天搞演习，宪兵司令部那边过来的无线电侦测车，哎，不止这两辆啊，一共五辆嘞，还有三辆停在院外嘞。今天啊，要演练一下这个交叉排除法。
1: 五辆车在同一个地区进行侦查，画出五个可疑的区域进行重叠，看看是否能够尽快的找到可疑电台的方位。厉害啊！这谁出的主意？这是高手啊！高手是高手，不过就是有点费事。您想啊，谁也不能动不动就集合五辆无线电侦测车吧？另外啊，这目标太大了。
0: 这要是五辆车都同时开出去啊，那玩电台的人那不早都发现了吗？
1: 也是。哎，咱们这演习，苏科长参加了。
0: 按理说这事可少不了苏科长，不过我一直没有见他过来呀。
1: 行，啊，不说，去忙吧。
0: 好嘞，方副处长。

0: 谢谢。就这样吧，这边。好，好，好。
1: 咱们这儿的伙食还挺好的。嗯。哎，方副处长，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位是什么人呢？
0: 司机班的，万兆林。
1: 那小伙子不错，忙前忙后的。
0: 嗯，干活特别不犀利，但就有一点贪财。每个月发薪水的时候，都得跟会计干上一仗。
1: 是吗？方副处长，了解的够细致的。
0: 那不是应该的吗？兄弟说，嗯，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得午休一会儿？
1: 我刚到处里来工作，说实话，有点紧张，主要还有很多情况不了解，所以，如果方副处长你身体顶得住，我也就不午休了。
0: 没问题啊，只要证明是不累，我必须得陪着呀。
1: 感谢，感谢，感谢。
0: 至于这个警犬班的负责人呢，一直都是老傅，他呢也是个有背景的人。哦，这个小孙呢，
1: 方副处长，喝口水吧。啊。抱歉啊，方副处长。
2: 今天咱们一次聊个透，
1: 明天我保证不再打扰您了。
0: 您千万别客气啊，这么一说，您以后有任何事儿、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来找。
1: 谢谢谢谢，
0: 客气了。

0: 我们先走，陶老板，给您喝点水，这个不烫不凉，刚刚好。谢谢啊，那我去忙了啊，您有事叫我。哎。
1: 老汤，快赶紧给我开个包间，我跟郑秘书吃个便饭，晚上还得回去继续讨论工作呢。
2: 一号包间是空的，去吧。郑先生，有什么想吃的？
1: 方太太，您别客气了，一碗阳春面就行了。啊，以后你可以叫我郑秘书，主任让我当了个秘书。
2: 行啊，你一个副处长还能混个秘书？
1: 你说什么呢？人家郑秘书怎么可能是我的秘书？
2: 郑秘书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李主任的秘书，我们都得听他的。哎呦，失礼了，失礼了，都郑秘书了，一碗阳春面哪够啊？怎么着也得四菜一汤。我请了。
1: 方太太，真不用，我们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一碗阳春面填饱肚子就行了。
2: 别管了，保证填饱肚子。来，里边请。
1: 请请请，千万别客气啊，请请请。
2: 我来带路，哎，来，这个的机号是1433。吃饭啦！
1: 还有后勤科的。
2: 哎呀，行了行了，不至于忙成这样。先吃饭再说啊，郑秘书。
1: 吃饭吃饭，好的好的。
2: 来来来，我们这鸡汤啊，熬了老长时间了。来，尝尝。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啊，这些呀，都是我们湖北老家的特色。你太客气了。你小心点啊，这汤里边全是油，我待会儿洗都没法洗。
2: 热碱水应该能洗掉。方副处长，这个不用担心。凶什么呀？郑秘书都发话了，自己洗洗去吧。你在外面是爷，在我这儿就被端着了。
1: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撒我身上的呢？啊？
2: 我今天一天都跟郑秘书在一起，他又不是女的，你这还吃上醋了是吗？你听他这话说的，对，我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怎么样？
3: 你什么态度呀，老头？
4: 这是在饭馆，不是在咱们家，你怎么能当着郑秘书的面这么跟我说话呢？
3: 郑秘书又不是外人，啊，
4: 就是，方副处长，在家里身份得变变，你得太太呀，得好点。 你看他开着店还带2个孩子，多不容易呀，是吧？
2: 可不嘛。
4: 哎，方副处长，我有个建议，你们呢可以把孩子

0: 送到学校去，到了学校，方奶奶，您就省很多心了。
1: 婷婷，郑秘书都知道我辛苦，也就是你。
2: 就一吹你，你还肿了你。
3: 林香春啊，我进去歇歇。好。
4: 尝尝。
3: 好。
5: 你好。
4: 哎，好。您的阳春面，
0: 哎呦，
4: 我亲自下的。
0: 哎呀，太好了。
4: 郑秘书，这些菜您都吃啊，他一个人也吃不完。那您慢用啊。
0: 好，谢谢方太太啊，谢谢。
4: 不打扰了。

0: 是玉，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呐。
1: 你怎么回事啊？出去一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2: 行政的已经缠了我一整天了，一分钟都没离开过我，连上厕所都赶着，我实在是犯不了神。
1: 来者不善。
2: 今天其实刘浩调了五台侦测车，一起出动去搜电台，李立新有大行动。
1: 那怎么办？要不要给老赵他们报个信啊？
2: 对，你过去接斗时千万要小心一点。
1: 朱宇好像动过我的账本，
2: 那就应该是叶星辰指使的。湖北马子已经成了笑话了，我假装不知道。朱宇的履历其实刘浩已经查过了，没什么毛病，不要惊动他，对我们倒是有好处。
3: 你个狗娘养的！
4: 你敢骂人？
3: 不骂了又怎么了？哎呀，
5: 董事长。衣服上的东西好不好处理？要是不好处理，我帮你再想个办法。
3: 差不多，走，咱们吃饭去。
4: 孙六子，话还没说完你就想走，你走哪儿去啊你？
3: 哎，你个婆娘，我，
4: 你敢骂我？
5: 方太太，外边有好多客人，在这里吵架，外边都听得到，影响不太好哎。
2: 先生有说提醒，你先回去，我马上就过来。
5: 好好好，
4: 方六子，
3: 怎么了？
4: 你竟然敢骂我？
3: 我骂你。

0: 把你下点药得了。
1: 顿时也行。
0: 我这就去。
1: 哎，别孩子气了。我真的得去陪他了。真露琪，
2: 这点事儿我还能不明白吗？
1: 哎呀，这么一说，不好意思啊。

0: 違うだろう。はい。
1: 朱玉。
2: 哎，唐老板，
1: 今天没客人，我早点回去陪孩子，你打扫完也回去吧。
2: 哎，你好好休息
1: 啊。
3: 郑秘书困了吧？
4: 嗯，有点，
3: 小心烫啊。
4: 嗯，饭饱身虚嘛。刚才啊，不该吃你那块红烧肉。哦，这情报处和电务处的关系啊，我还不太了解。听说驿电科科长苏雅露这位女士是个人物啊。
3: 叶处长在追求她。
4: 但我听说的是，他在主动追求方副处长您。
3: 奈何罗夫有夫，史君有妇，这事儿啊，他就成不了。
4: 老方啊，身处这种是非之地，很多人都下去了，根本不讲人伦道德了。你能洁身自好，难得，像我。
3: 是啊，进了76号啊，就被诬为汉奸，以为我们是冲着金钱美女贪生怕死才进来的，殊不知汪主席跟李主任的和平建国方略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我们来到这里其实是以身似虎，为天下的黎民百姓求一方平安呀。
4: 讲得好，讲得好啊，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话。我郑某人也是受汪李两位贤达之感召才投奔和平建国大业的。方副处长讲得真好，深得精髓啊。

0: 出事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他们的逃狱令在外边。
1: 你进来啊。
0: 沈河有尾巴。
1: 尾巴？
0: 肯定出大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冒险。
1: 那我先出去看看去。回来。
0: 之前杜鹃让海潮撤离，那么今天街上也多了日本人的侦察车，那一定还是海潮的事。老魏，你马上通知马警权，让他确认海潮同志是不是已经转移了。
1: 好。

0: 赖上了。
1: 太太，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关门了。
0: 老板，帮帮忙吧，我们家孩子最近胃口不好，就想吃你们家的点心。我可是跑了好几条街才赶过来的。
1: 那好吧，您进来看看吧。

0: 包大人到，实在熬不住了，必须回去睡一会儿了。这东西啊，就先放你这儿，明天我来拿，好吧？
1: 行，没问题。郑秘书，你要是有任何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来找我问啊。反正咱们俩住的也近。
0: 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哎，啊，
1: 哎，你慢点。
0: 你还不回去吗？都这么晚了。
1: 我还得再晚些，今天一整天都在陪着郑秘书了解情况，我还有些杂事需要处理。
0: 抱歉抱歉抱歉，
1: 别，
0: 我光顾着我自己了，都忘了你也是一处之长，也有那么多事要办。哎呦，我这个坏毛病啊，就是改不了。方副处长，你一定要允许我明天给您补偿一下，一定一定啊。好，走了走了，
1: 咱自己人千万不客气啊，郑秘书您慢点啊。
0: 好好好好，走了。哎，
1: 我不送了。

0: 钱没收。
1: 我呀，整天丢三落四的。
0: 正常正常。
2: 哎，笔呢？就在这儿啊。哦，这儿呢，这儿呢。
0: 掉到地上了。
2: 哎，笔帽呢？

0: 没水了。
1: 哼，可能是没盖笔帽太久了，水都干了吧。
0: 有可能。好了，碧州自珍，这也算是我的墨宝，就带走了。
1: 您是得拿走，留在这儿，我都能拿您这次换钱了。
0: 不值钱。那我就走了。哎哎，晚安啊。
1: 哎，这么一说，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想拜托您一下。
0: 但说无妨。
1: 您的书法太不简单了，我想请您帮我题几个字，留作纪念，您开心吗？
0: 方副处长真是火眼金睛，那我就献丑了。
1: 来，您这。

0: 说吧，写什么？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有计吗？

0: 豪字，
1: 豪字啊！
0: 现在能回家睡觉了吗？
1: 当然，当然，您辛苦了。
0: 晚安，
1: 晚安。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戦後発見。
1: 本部に連絡しろ。
0: はい。

0: 喂，
1: 豆子，你要的糕点没买到。
0: 好，我知道了。

0: 你慢慢说，慢慢说。
1: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0: 海潮同志被捕了。
1: 不早就安排他撤离了吗？
0: 我已经提前通知他撤离了。但海潮同志说，别的线路上还继续他跟老家联系，他现在还不能走。如果到时候真的来不及撤离，他也会帮助杜鹃完成任务。我要是再快一点，就差一点。
2: 要不要跟杜鹃取得联系？
1: 不用，日本人找了海上，76号一定知道，那等于杜鹃同志知道。
2: 现在咱们怎么办？
1: 把杜鹃比我们危险，我们一切行动的前提就是要保护杜鹃。

0: 早饭做好了，出来吃点吧。
1: 确定早饭有人跟踪吗？
0: 我跟老赵多默契啊，他给了我个眼神，我就确定有人跟踪我。
1: 也不知道海潮同志怎么样了，
0: 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说明海潮同志还是安全的。
1: 你今天再跟老赵联系一下，确定一下是否真的安全。
0: 好，你这一宿没睡能醒吗？谁呀？
2: 你的爸爸妈妈在家吗？
1: 张南燕，难怪李立行这个时候用他出来，确实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0: 没事，有我呢。
3: 哟，这一大早的你怎么就过来了？
4: 防不住长。
0: 乐言，你怎么回事？这郑秘书都进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5: 我就开门一看他就进来了。
4: 弟妹，你可千万别误会，是这样，昨天啊我麻烦了方副处长一整天，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想感谢一下。这不也没什么，就买了点牛奶送过来让孩子们喝点。
3: 哟，这可舍不得。
4: 哎，拿着。
0: 知道。
4: 弟妹，这是我专门去广东路买的新鲜牛奶。
0: 谢谢啊。
1: 郑秘书啊，咱进一步说话。
4: 啊，好好。
1: 老赵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正给我生着气呢，您别介意啊。
0: 乐言，你怎么回事？随便给人开门，郑秘书什么人你清楚吗？他要是骗你怎么办？
5: 他能骗我什么？
4: 我本来想着把牛奶一放下就走，没想到还是惊动了你们。
1: 惊动了我们倒是没关系，只是不想让您破费。
4: 看你这话说的，我都瞧见新居了，咱们现在是邻居了。我是想着你这俩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买了点牛奶，想趁着早餐的点儿赶紧给送过来。他这个新鲜牛奶啊，他不能放。
1: 那我就笑纳了，反正咱们都是同事，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4: 好，好，好，那我先回去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4: 好。
3: 哎，谁让你喝的？
5: 没让我喝呀，不可以喝吗？
0: 这能喝吗？
5: 怎么不能喝？挺好喝的，就知道吃，明明是喝。
1: 小石头，记住了啊，以后只要是别人给的东西，你必须要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才能吃才能喝，知道吗？
5: 知道了。
1: 你怎么又做早餐呢？
0: 你一夜没睡，身体吃不消，给你炒两个鸡蛋补一补。
1: 来，尝尝你妈炒的鸡蛋。谁啊？
4: 是我，郑南燕。
1: 哎，郑秘书，你怎么又来了？
4: 哎呦，刚才给你们送牛奶，没搭配好早餐呢。正好我家里原料充足，今天啊，给你们露露我的手艺。
0: 郑秘书也太客气了。
4: 嗨，其实也不是我想来，本来今天有重要任务，科主任大手一挥给取消了，说是任务让别人去执行，我的任务就是好好搞好邻里关系。那我一想，昨天方副处长陪了我一整天，我得投桃报李，懂得感恩呢，是不是？方副处长，这咱们可是说好的啊。
0: 郑秘书，您看我们这饭都做好了，也在吃上了，要不然您改
4: 天。我知道您是开饭馆的，手艺好，但是我老郑啊也有两把刷子，今天啊您就尝尝我的手艺。
1: 行了，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喽。
4: 马上就好。
1: 您受累啊。
0: 郑秘书， 我来帮您一起吧。
4: 哎呀，不用，我这儿快得很，出去歇着吧，人多了反而转不开，去吧。
0: 行，辛苦了啊。
3: 您辛苦。
4: 哪里。
0: 他不会每天都来这么一出，你上班的时候在处里缠着你，这上班前下班后又到家里来缠着你，你走在路上说不定身后都有尾巴，这不是面向软禁吗？
1: 郑南也是打定了主意要给我来个近身肉搏，这种抱着不放的无聊模式确实我没有办法应付，但是也长久不了。
0: 这郭大宇是军统考的，现在要让咱们来擦屁股。1039计划虽然能解燃眉之急，可以让李立行再次盯上你了。毕竟你在他面前提过这事儿。
1: 这确实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但是李立行心里边也很清楚，他的存款数额有很多人惦记着。我知道很正常，听部长知道也很正常，日本人知道更正常。这件事情几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对于李立行来说，这让他恼火的是，海潮电台几乎以明码电报的方式把这件事情和傅北红的关系公开，在情报领域这就相当于是把自己的隐私在每个人的面前大声地嚷嚷了一遍。
0: 是啊，钱和傅北红的煤化油技术是李立行的后路，结果都让你给抄了，他还要给日本人一个说得过去的答复，所以才派了这么个行政的，对吧？
1: 李立行的真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海潮。
4: 这就齐了，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0: 郑秘书这手艺真好，看着就精致。
3: 您坐下来一块吃吧，这都忙活半天了。
4: 我吃过了，就不打扰你们了。昨天你给我讲了那么多，我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现在得赶紧去忙活了。那你们就慢慢享用啊，走了。
3: 好，那您慢走啊。
0: 谢谢。哎，这吃吗？
5: 好吃，更好吃。
1: 吃吧。

0: 乐言，照顾好弟弟啊，路上不太平，买完东西赶紧回来。好，慢点啊。
1: 知道了，拜拜。
2: 今天怎么办啊？我现在去处理相机形式，你在小桃园，随时准备跟老赵他们联系。你昨天估计也都失败了，他们应该已经有所警觉了。哎，
0: 相机形式，你倒是告诉我怎么相机啊！我这心里忽上忽下的，一点底都没有。
2: 我真没办法再说得更具体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老道，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0: 好吧，相亲形式。

0: 防副处长。
1: 嗯。小万，联系结束了
2: 啊？是啊，方副处长，您是来上班来了？
1: 嗯啊。哎，昨天我记着还有五辆车呢，其他几辆呢？
2: 哦，其他几辆本来都是外调过来的嘛，完事之后就回去了。
1: 哟，这车棚上还见血了，撞人了？
2: 是啊，你说这其他几辆侦察车吧？也都跟着日本人的行动队呢，这又是抓人呢，又是搜电台的，这其他几辆车都抓了人了，都没沾着血，你看就我这一辆，你说会不会气？
1: 你这是抠着什么呢？
2: 你看我就说晦气吧，
1: 什么东西啊这么费劲？
2: 也不知道，哎呦，反正是亮亮的看着，
1: 我试试吧。来，
2: 我来。
1: 出来了。
2: 方副处长，要不这个您拿走吧？这不是您弄出来的吗？
1: 哪能啊？车是你开的呢，东西肯定是你的。我看这上面这钻石，应该值不少钱呢。
2: 这钻石啊？
0: 啊。
2: 这是真的钻石吗？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略有懂一点，这钻石是真的，而且值不少钱呢。
2: 这方副处长讲，真像您说的这样，这个咱俩一人一半，我是不敢贪功的。
1: 别啊，小曼，咱自己人，千万别客气啊！
2: 哎，方副处长，有您一半啊！
1: 忙你的。
2: 哎，
3: 方副处长，
1: 哎，小宋。
4: 哎呦，方副处长，哎，
1: 帮我挂到我办公室去。
5: 哟，这谁的字儿啊？这么重视还挂起来啊？
4: 这字写得好啊！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这什么意思？这
5: 好什么呢？
4: 处长。
5: 哎，处长。
4: 啊，
5: 什么呀？
2: 看看。
1: 昨天呀，郑南雁证明说给我写的。
4: 哦，
5: 题字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老方，
1: 嗯，
5: 他怎么就提了这么两句话呀？
1: 我看郑秘书字写的漂亮嘛，我就客气了一下，让他给我提个字，他就提笔给我写了这么两句。
5: 有才啊，可怎么就写这两句呢？胡马，
6: 这两句怎么了？胡马吗？湖北马子吗？
5: 你忘了？
6: 湖北。
5: 哎，拿着。
1: 哎呦！不，你敢干嘛呢，老爷？
7: 处长，
1: 不是，这什么就跟湖北马子扯上关系了？
4: 哎，
7: 主任，
4: 叶处长，
7: 滚蛋！
8: 飞熊，你先出去。
7: 是。
8: 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
5: 哎，湖北马子的事儿，姓郑的是怎么知道的？
8: 你说什么？
5: 姓郑的给方家树写了幅字，不叫胡马度阴山。方家树还装了框子，准备挂起来呢啊！他写什么不好啊？非写胡马呀？
8: 哼！你自己是做贼心虚吧？郑秘书才来一天，怎么能知道这事儿呢？
5: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他才来一天，他怎么知道的？
8: 啊，你的意思是我告诉郑南烟的？你怎么不想想是方家树自己说的呢？
5: 我让谁知道，我也不能让方家树知道吧。行，我现在就去找姓郑的，看看到底是谁多嘴。
0: 站住！自己擦干净屁股就没有苍蝇盯着你。我让郑南燕来是对付杜鹃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啊？哦，不叫胡马杜阴山就是虎背马子了。就算是方家树说的，能说明什么呀？
5: 姓郑的一副欠抽的样子啊！开会的时候，他不是还大讲特讲你们那个什么一个屁的什么交情吗？您不是也不高兴吗？
8: 只要能办成事儿，那些都是小节。
5: 我办不成事儿，就剩小节了。
8: 行了，行了，行了，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找了个外人吃的。隔墙有耳，隔墙有嘴，这句话我说过。你我是自家人，这我也说过呀。有些事儿我得找外人做，但有些事儿我还得要靠你。

0: 这些人我跟过呀，怀疑是军统吗？不是共党。
1: 我抓的就是军统。
0: 咱们不抓共党，改抓军统啊。明白，不该问的不问。
1: 八个人统一抓捕，一个都不能少。手下的人分好组，一组抓一个，不能相互通气。走漏了风声，少了一个，我唯你是问。
0: 明白。嗯，姓郑的我回头找他算账。
2: 费雄，
3: 主任，
1: 请郑秘书过来。
3: 是。

0: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1: 彭远兄果然长目飞耳，明察秋毫。
0: 我要搞好了。方家书让你写的？
1: 他给了我两句诗，非让我写几笔。
0: 方副处长你怎么看？
1: 八面玲珑，滴水不漏，是个人物。最好是自己人，要不然可真是个大麻烦。
0: 方副处长是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他在日本军方高层中不乏同学好友，前途不可限量啊。甄别工作是我们谍报部门的必修课，职责所在，不得不为啊。
1: 放心，我你还不了解，有分寸

0: 今早离开方家，我才接手。刚才过去简单看了一下，五部电台五个人。你要找的共产党海潮，一时还确定不了。你要发的电报都已经发出了，是五部电台一起发出的。郑兄啊，
1: 海潮的事就拜托郑兄了。对付共产党没什么客气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只要结果。
2: 您客气了，我马上去办。

0: 亚洛，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电话两次响两声，这种紧急暗号你还是第一次用。
2: 上次我们在这听到的，就是李立行要花10000万买傅北红专利那个消息，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发出来的，这事儿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我们俩不是一起听到的吗？
2: 今天凌晨4点，还是那个电台，又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
1: 什么内容？破解了吗？
2: 向你安发去了8位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不可名单，密码还是之前那个。我相信现在76号煤气关，甚至于全世界的电报机构都接过了那份名单，相当于是共产党向我们宣战了。
1: 有这种事情？共产党这么干的好处是什么？
2: 共产党做事能用常人的思维去揣度吗？
1: 那现在这8个人有没有立刻转移？
2: 我尝试通知银狐了，但是他没有回应。以前只要我发出信息，他都会马上回复，可是这一次没有。有可能他也是被泄密的人员之一。
1: 这么严重，那他们有可能是被监视了，甚至被捕了。这也是共产党干的吗？
2: 虽然说他们现在在上海的力量不容小觑，但是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公开行动的地步。我想应该是日本人，或者是咱们76号的人截获了这份名单密码之后派人去干的。
1: 76号如果干这种事情，应该跟我们情报处有关才对，但是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收到消息。倒是叶星城今天带了一堆人出去，跟我一个字儿都没提。
2: 现在讨论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完全不重要。
3: 副科长，副科长，副科长。

0: 共产党的海潮电台，确定吗？
1: 我确定。76号电力处和我们军统的电台都曾经监测到过，频段确切无误，指法稍有差异，但那是可以伪装的。它就是共产党的电台海潮。
0: 共产党不是说要一致对外，统一战线抗日吗？
1: 你太天真了，家属。
0: 前几天我看华媒晚报上说。

0: 共产党在华北打了好几仗，消灭了好几千日军。
1: 日本人终究会失败，共产党才是最终跟我们争天下的。这次海潮电台故意泄露我们的名单，这摆明了就是他们在我们背后捅刀子。
0: 我总觉得不至于，我这么做的话，这太明显，太愚蠢了。

0: 我肯定，这一次海潮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就是杜鹃策划指使的。
1: 不可能！
0: 你怎么知道？
1: 杜鹃现在正在被76号和日本人追杀，他现在就是尼泊尔国疆自身难保，想要逃过去都不容易，哪还有心情对着我们军统下黑手？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共产党最讲究组织性和服从性。如果是杜鹃的上级下的令，那一切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1: 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你想啊，昨天一天，舞台侦察车、日本人带队这么大的行动，都同时你们队伍出参加吗？ 听司机班的班长员说，昨天的行动抓了人也缴获了电台，但是其实六号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那这些人和电台都去哪儿了？所以极有可能海潮电台昨天就已经被抓了，而今天凌晨从海潮电台发出的电报极有可能是李立行和日本人嫁祸给共产党的。

0: 不是文林他们要抓军统帮抓就是了，为什么要嫁祸给共产党？这才是一石二鸟的好手段啊！郭大宇，我不是也是这么干的吗？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从调查郭大宇起的。昨天他又通知你们了，抓那八个人也没有通知我，所以我搞得怀疑，所有这一切。
1: 都是李立行的阴谋。
0: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你个人的猜测，你完全没有证据，而且把郭大宇的死推给共产党，那是在扰乱李立行。可是这一次一次暴露，八哥，事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1: 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件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
0: 在事情没有调查出真相之前，谁也不能替共产党辩解。八个人，八条人命，这笔账我就先记共产党头上。
1: 这八个人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但是我收到了上级的指示。
1: 什么指示？一旦情报核实，就是共党组委。那我们要马上对共产党实施报复。他们让我们流了多少血，我们就要十倍、百倍的让他们奉还。杨乐，你先别那么激动，让我把情况核实清楚。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0: 八名军统骨干的站点被控制，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现在营业服务也没有消息，我们两个也有暴露的风险。
1: 再糟糕，也得想办法。要想办法，就必须得保持冷静。亚龙，
0: 亚龙，
1: 这样吧，你先回电务处，等我把海潮电台的事情核实清楚。
0: 我会尽快想办法去调查的。你说的是对的，这很有可能有另外的阴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可能已经下好了别的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1: 我知道。
0: 李立行派了个秘书正南燕已经快出到我们家了，我能感觉得到风声。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你千万要小心。
1: 你也要小心。
2: 慢点儿都抬下来！喂，
3: 什么意思，赵国军？
2: 人我们带走，
3: 人是我们抓的，跟你们宪兵队有什么关系啊？
2: 整个76号都是我们的。
3: 我抢人家吧！
2: 行，去跟女儿说。

0: 方处长、苏小姐，
1: 贾科长亲自出马了，那一定是逮到大鱼了呀！嗨，
0: 是大鱼，从来没有过的大鱼，可让日本人截胡了，直接拉去宪兵队了。我们就是个跑腿的，
1: 是军统啊、中统，还是共产党啊？日本人都亲自过问了，
0: 军统大鱼，八条。
1: 你们嘴巴可真够严的呀！这么大一个行动，我是一个字儿都不知道啊！

方处长，这不都是上边的安排？我们跑腿的让干什么干什么呗。那什么，我先去洗洗，一身的血腥味儿。你们聊啊。

0: 现在可以确定了，我们八维同志已经被捕。按照家里的意思，一旦人被抓，我们要马上展开报复。
1: 此事提到，万一弄错了，我们报复了共产党，共产党又会报复我们，这是日本人和李立行最想看到的。这样的话，只会令亲者痛，仇者快。一定要慎重。
0: 八名同志被捕，现在银狐也失联了，有可能下一个被捕的就是你我。我不怕死，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把共产党给带走。
1: 你先沉住气，我马上查明情况。你也通过电务处想想办法，毕竟电台方面你是专家。
0: 我当然会查。
2: 方处长，方处长，苏小姐也在啊。
1: 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2: 叶处刚才跟我说，让您到宪兵司令部一起吃午饭。
1: 吃午饭？
2: 其实就是让您去帮着审刚抓的那几个犯人。
1: 哦，你们一下抓了八个人，我是一个字儿都不知道，让我在76号里边干坐了半天，现在这又想起我来了是吗？
2: 这我哪知道啊？你也知道，这我们就是组织一条狗是吧？人家怎么吼咱怎么吼呗。
1: 这还押韵了，
3: 嗯？方副处长，我是觉得，这叶处好不容易抓了人。这还没来得及开心呢，就被日本人截了火。你说他心里得压着多少火啊？这请您过去啊，就是相当于情报处在那儿去现场办公嘛。
1: 行吧，我回办公室收拾一下，马上就过来。你先走吧。
2: 好嘞。
1: 机会来了，亚罗，给我点时间，千万不要贸然行动。
0: 好，我答应你，但是你的时间不多。

0: 把你的车拦底下了。哎呦，老叶，你要是提供这样的服务，我这心里可就害怕了。不知道你下步想让我干嘛了？
1: 干嘛？我倒是想干嘛呀？可人家不让啊。
0: 据说啊，他们请了单独的审讯专家候着呢，八成是没咱们什么事儿了。
2: 宪兵队的审讯专家？
0: 谁呀？
2: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1: 走吧，先吃饭。这咸菜也好吃。
3: 鸡腿。
2: 二位，这有人吗？
3: 没有，坐吧。
2: 二位是特工总部的方处长和叶处长吗？
1: 你是哪位啊？
2: 李三顺。供职于司令部，帮日本人做点事儿。
3: 李兄是之前见过我跟叶处长的？
2: 没见过，第一次。
1: 那你见过我们的照片？
4: 那倒没有，我这人吧，平时不怎么出门，每天就待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就是帮日本人问问话。二位的照片没见过。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
4: 在这儿吃饭的这么多人，除了这几个小特工，就你们俩是生面孔，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1: 那我和方副处长你是怎么区分出来的？
4: 叶处长，您身上有血迹，还有一股桀骜之气，我想您就是李立行主任的七弟。方处长，温柔大方，身上有书卷之气，也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1: 温柔大方，说的我都心动了啊！
3: 多谢夸奖，多谢夸奖，
2: 加油！
1: 你是不知道，他动起手来可比谁都狠啊！一招制敌，脑浆子都挤出来了，还温柔大方。
4: 方处长是真人不露相。
1: 那我这老露相的，他就不真人了，是吧？
4: 叶处长，这个卤蛋不错，据说啊是日本的厨子用人血煮的，你尝尝。

0: 你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宪兵队的审讯专家吧？
1: 我就是问问话。那个二辉，赶紧吃，菜凉了。

0: 这五军正找你呢。
1: 于此抓获八名军统骨干，行动还是非常成功的。
2: 三国军，这次行动可是我们特工总部主导，跟你们宪兵队没什么关系啊，你说对不对，老婆？
3: 和平建国，共促大东亚共荣，只要是有益于此的，无需分得那么清楚。
1: 尤老师，方处长还是很有境界的，所以你要向他
4: 方学习，因为这样会得到更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得到苏小姐的芳心。
2: 说正事儿呢，少扯没用的啊！人是我们抓的，关到你们宪兵队也就算了，可这审也是应该我们审吧？这要求不过分啊？
4: 不过分，
2: 那就好。老方，不吃了，干活。
5: 田师长，
2: 怎么着？
4: 你的要求不过分，但是宪兵司令部不予采纳。
2: 那你放什么屁呀、啊？刚才
6: 走了，走、啊，走！
2: 哎，我忍他很久了啊！大早上起来抓了八个人，我容易吗？
5: 回去啊！
2: 伤了六个兄弟。
6: 别拉我了，我早知道不叫你来了，胳膊肘往外拐的。
3: 你们先回去吧。这是往哪拐的事吗？你跟日本人较劲，拉着我就想找个垫背的是吗？你们早上去抓人的时候，怎么不想着叫我呀？
2: 老方，你坏心眼子怎么这么多呀？啊，
3: 行，既然你这么说，
4: 那我不拦着你了，
3: 该干嘛干嘛去吧。
2: 方家树，你沾上毛比猴子都精。哎，我就是看不惯那个色谷，一个小小的准尉在咱们七十六号啊指手画脚的，猪鼻子插葱，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啊！
7: 日本人啊，就是日本人，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这胳膊肘啊，就该搁哪就搁哪，老老实实待着，别老想着拐不拐。嗯，
2: 我拐不了，你看着啊，让我找着机会，早晚弄他个痛快的。
7: 我琢磨着，这次行动可不光只是军统的八人。
2: 你说还有？
7: 这八个人，有些老兄之前你也盯过吧？啊？为什么之前不行动啊？这次一口气全给抓了。
3: 我知道啊，我就这么一说，给你提个醒啊。你琢磨琢磨，你跟主任的关系，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2: 抓军统这八个人，主任确实嘱咐过不让我跟任何人透露，这我也不瞒着你，可其他事情他也没跟我讲啊。

0: 我昨天去大菜间吃午饭的时候啊，恰好碰到司机班的班长李小文正在准备无线电侦察车。
1: 怎么了？这不是常事吗？
0: 是是常事，但是准备的可不是一辆车，五辆。
1: 那又怎么样啊？
0: 小文说呀，是处理要搞无线电侦察演习，五辆车要一起搞搞配合。
1: 他们电务处这些技术我是搞不明白。
0: 按照以前的传统啊，电务处和情报处是紧密合作单位，如果电务处要搞大规模的演习，必须要通知情报处，我们情报处这是要派一名科技以上的人员参与，以了解当前的技术先进到了什么程度，方便日后侦查和抓捕工作，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告诉我，这事儿电务处通知你了吗？
1: 没有。
0: 我今天早上见了苏小姐，她告诉我这事儿她也不知道。
1: 方家叔，你有意思吗？你怎么还跟苏小姐？你没完没了了是吧？啊？

0: 说典务处搞演习，一点阁科长居然不知道。
1: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看到小万又在院子里收拾无线电侦测车，那车后的棚木上面可有不止一个血手印。
0: 明着是搞演习，实际是抓了人呀。
1: 是缴获了电台，又抓了人。
0: 电台那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啊。
1: 还是苏小姐，她告诉我，中共地下电台海潮今天凌晨4点公开发送了8名军统人员的名单。
0: 我这一大早上就去抓了8个军统回来。
1: 所以我说呀，这次的行动可不光只是这8个军统，这只是个后果，前面还有个前因。
0: 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啊，
1: 5辆无线电侦测车，难道就只有1部电台吗？
0: 我们都是主任的棋子啊。嗯，
1: 除了一位。
0: 谁啊？
1: 郑南雁，郑秘书呀。
2: 金。
3: 主任，郑秘书来了。
2: 郑兄，你先出去。
3: 是啊。
2: 来来来，请请请请。
4: 鲍远兄，海潮的电报有效果了？
2: 重庆方面来电，红岩村的军警加了岗。
4: 国民党包围了8路军办事处，这说明咱们的计划取得了初步成功啊。彭远兄这招一石两鸟，厉害，厉害呀！
2: 我说了，只是加了岗而已。8个军统被抓，事情已经够大了。重庆当然有所动作，但就因为事情大，所以双方必须要得到最终的确认，否则谁也不可能轻举妄动。所以说到底，这个局能不能做成，还要看你老兄能不能拿下海潮啊！拿下海潮，咱就能把这个局做下去，并且通过海潮挖出杜鹃。
4: 海潮已经从5人中确认了，但要拿下海潮，我还需要点时间。
2: 拿不下海潮，一石两鸟中的两鸟就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而会变成你跟我了。
5: 这摆明了就是信不过咱们了。
1: 不认信不过谁都行，不可能信不过你。
0: 老冯，你就别在这儿装傻了。
5: 他信不过你啊，是怀疑你是杜鹃；他信不过我，是怕我办不成事儿，坏了他和平建国的大业。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哎，
1: 这话当你没说，我更是没听见啊。
0: 那你说这海潮到底抓着没有？这8个军统是主任点的，还是共产党点的呀？
1: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你得去问郑南雁。
0: 我这枪林弹雨的忙活了一大早上。哎，6个兄弟挂了彩啊，到头来呢都不知道自己忙了些什么。说不定呢回去食堂给加2道肉菜就这么给对付了。谢谢你啊，我放。
1: 这谢从哪说起啊？跟我没关系行吗？啊，我什么都没说，你也什么都没听见。
0: 少跟我来这套，
1: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当不得真的。反正咱们也证实不了啊。
0: 老实。不过这次，我还真想验证一下。
2: 用共产党海潮电台发布军统八人名单，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相残杀。这是我对共产党泄露我秘密的报复。他们可以用名吗？我同样也可以。虽然起到了嫁祸共产党、破坏国共关系的目的，但是通过双方的动作来看，他们似乎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还存有疑虑，所以才没有发生冲突，保持着克制。一旦他们发现这中间是我们七十六号在做手脚，军统和共产党势必会狠狠地记下这笔债，血债血偿啊！
4: 你知道的，共产党没一个好对付的。
2: 这件事情上我是没有留后路的，所以才请郑兄你出马，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4: 是，你愿意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必须完成任务。
2: 好，现在是关键时刻，赶紧去吧。
4: 是。

还有你啊，杜泉同志，你有本事就来破这个局吧。

0: 哟，叶处长，方副处长，您二位这是？
1: 今天有新客吗？
2: 今天，
1: 看你这德行就知道有了。
3: 不是我，是主任和郑秘书说了。
0: 我
1: 再跟我提那行政的试试。
3: 今天凌晨四点半，送来五个人和五部电台。不过，现在人不在这儿了，上午就转移走了。
1: 上午什么时候？
3: 四点半转走了。
1: 谁转走了？
0: 郑秘书。
3: 哎呀，不是，是我转移的。
0: 放屁！到底是不是姓郑的？
4: 也就是说，叶处长刚刚把抓到的八个军统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郑秘书就把那五个人给转移了，是吗？
3: 方副处长，您看得仔细，您说的对。
1: 准去哪儿了，知道吗？
0: 不知道。
3: 处长，您知道的，我这事多一句也不敢乱问啊。
1: 滚蛋。
0: 是。
1: 姓郑的，
4: 王爷。

0: 我已跟你们说很多遍了，我是冤枉的，我们之间有误会，我真不知道那电台怎么跑到我房间的，请你给陈公安打个电话，他们马上会告诉你，我是稽查委的工作人员，政府职员。
1: 电话我们会打，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当初不止抓了你一个，但另外那几个我们都已经放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嫌疑了。现在就剩下你了，海潮同志。
0: 我叫吴通辉，不是什么海潮，你可以叫我吴先生。刚才仰头那个动作，是你调整表情用的，对吧？佩服。
1: 佩服，就那么一瞬间的功夫，就把你的震惊和恐惧收拾得无影无踪。高手啊！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恳请你给陈公馆打个电话。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深入基层汲取力量，担当实干，为民造福。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0: 贵州正金企对接签约超480亿元，12家银行与18家企业就交通、新能源等21个重大项目签约，强化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服务“十五五”开局。
1: 各地企业深耕技改创新，研练补练，拓展市场。有色金属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产业产能稳步攀升，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0: 北纬25度的慢生活正在兴义成为现实。股债旅居引客，林下灵芝富民数字平台串联，康养产业让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深入基层汲取力量，担当实干，为民造福，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基层工作实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参加，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之以恒筑牢夯实基层基础。要自觉坚守做好基层工作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因地制宜抓发展，扎扎实实办实事，系统施治，强化基层治理。要严格落实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四下基层，问需问计，更好听民意，查民情，解民忧。要重视强化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锻造坚强战斗堡垒，以攻坚决战劲头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发扬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跟踪问效，以过硬作风，重实干，创实绩。李炳军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要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基层工作，自觉践行四下基层科学工作方法，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全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贵州落地见效。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健全完善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推省委强双击部署要求落地落实，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3: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贵州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坚决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持续优化五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基层应急水平等方面狠下功夫，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3: 8月2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并讲话，要求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副省长郭成林主持会议。8月2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融资对接会议并讲话，要求要深化产融对接合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促进产业和金融良性互动。副省长郭成林主持会议。8月20号，第7届全国少

0: 主民族文艺汇演贵州剧目《锦兰》在京演出，国家民委副主任郭卫平、扎贤友，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马俊，副省长董家禄，老同志石秀诗、何丕杰、申万胜等观看演出。
1: 昨天在贵阳举行的全省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融资对接会上，12家银行机构与18家企业现场签约，金额达482.33亿元。
2: 共梳理项目504个，企业370家，合计融资需求是1358.9亿元，涵盖在建徐进、计划新开工、改造提升多种类型。
3: 15期间集团规划固投目标总额是1730亿元，融资需求是1130亿元。
4: 上半年累放项目贷款277亿元，支持了136个项目的建设。
0: 融资对接会上，12家银行机构与18家企业成功签订意向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482.33亿元，涵盖交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新型城镇化等21个项目。
5: 今天我们和相关企业呢签署了3年高速公路项目的借款合同，总的合同金额274亿元。
6: 今天我们和建行、贵州省丰行签了7个亿的资金，加上其他银行总计约12个亿的信贷资金呢，都用于我们铜仁、大龙、R710万吨高端锂电池智能制造项目，预计2027年3月底。建成投产，满产后年产值预计超50亿，带动超1000人的就业。
0: 今年上半年纳入省级调度3亿元以上项目共92个，金额307.38亿元，已有72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完成投放共190.05亿元。今年1至7月，全省政经企融资对接会已累计签约项目226个，金额764亿元。六盘水、遵义、贵阳、贵安项目获得信贷支持规模位居全省前三，占总投放的54.45%。
7: 今年上半年，贵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2%，各地相关企业在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和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实现稳产增效。
8: 在黔西南州兴仁市巴陵重工业园，这家铝材生产企业的10多条高精铸轧生产线和冷轧设备正高速运转。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生产铝卷3.7万吨，实现产值17亿元。
9: 不断改进和更新制造工艺，丰富了我们产品类型和附加值。除了销售铝卷，还生产了0.05毫米的铝板带箔。
8: 目前该公司正重点发展电子铝箔、高强铝合金、汽车轻量化部件及航空航天用铝材等产品。而炼铸企业登高新材料公司通过打造15分钟铝液就地转化模式，将电解铝液直接运往下游加工企业，大幅降低铝材生产的熔铸能耗和成本。
10: 上半年实现了稳产增产，目前我们生产的电解铝液无需运输园区，直接通过铝液台箔车就能运往下游加工企业。采用这种热供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下游能耗和成本，并实现了铝液就地加工增值。
8: 目前兴仁市已集聚17家铝及铝加工上下游企业，归上制造业总产值完成138.34亿元，同比增长18.4%。青镇市同样在推进铝液就地转化，在青镇市王庄铝精深加工产业园内，新鲜的液态铝水通过专用通道被直接注入生产企业的熔炼炉，生产出的电工铝杆将发往云南、四川、广东等地。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正努力叩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家科技公司将铝卷加工成 CTP 数码板材，上半年总产值突破2亿元，出口额突破3000万元。
11: 跟贵阳中保区摸索一箱到底，避免了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损毁。原材料采购方面，我们依托富矿金开集采平台，也直接从资金成本上节约了1个多亿的采购量。
8: 上半年青镇归上工业产值突破198亿元，铝及铝加工产业占比超70%。 在黔西南州安陇县新地。

0: 生产同样跑出了速度。这家企业一至七月总产量突破3万吨，营收超6亿元。其生产的新定产品凭借纯度和品质，成为新能源电池制造领域的优质原料。
1: 通过引进国内先进的技术团队，我们精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8%。
0: 目前企业已与贵州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获得一项发明专利和3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综合回收锗、铟、铅、银、金、锑等多种有价金属，助力区域有色金属产业补炼、强炼、研炼。
2: 8月20号，记者从贵州省妇联召开的金融支持妇女就业政策解读与巾帼企业发展需求对接座谈会上了解到，为加大对妇女创业就业的融资支持，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由20万上调至30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由300万上调至400万，并鼓励对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且诚实守信的创业者免除反担保，切实降低妇女创业融资门槛。此外，对获得38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巾帼文明岗、五好家庭等称号且信用状况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金融机构将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
3: 真的是把政策送到了家门口，给我们家政行业给到一些助力和赋能。
2: 昨天，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争做前进先锋”系列微党课宣讲活动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七位主讲人讲述了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时代楷模文朝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纳、周琦、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新灵、陆昌斌，以及全国公安二级英模张秀浩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践行思齐。
4: 在大发区修建的36年中，黄大发老支书创造了施工零伤亡的奇迹，自己却永远失去了两位至亲。
5: 海外对华实施严苛的技术管制，连一颗螺丝钉都禁止出口。黄维纳却韧劲十足，他说：“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人家越封锁，我们越要争口气。
2: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榜样一盏灯。大家表示，要以榜样为标杆，坚守初心，担当作为。
6: 赵新灵书记用23年的坚守，默默地为星星的孩子付出，是我们在平凡中看到的伟大。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我们也将榜样的精神贯穿到日后的工作全过程，深入开展公益项目。
7: 黄伟娜同志30多年扎根航空发动机科研一线，为祖国锻造中国心。我们将吸取微党课中讲述的新进经验，以营运养护固本、数字交通赋能，守好管好每一段路。
2: 活动现场同步录制7堂微党课，后续将列入贵州省2026年第3期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学习重要内容，并在贵州党建云、贵州省党员干部网络学院、贵州广播电视台展播。
8: 本次微党课的宣讲活动故事本身很精彩，讲好用好本土鲜活榜样的案例，教育引导基层党员服务群众，履职尽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 今天，贵州省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三结合转化推进会在贵阳举办。省药品监管局通过搭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制剂转化平台连接供需，助推好用制剂转化为注册新药。药物临床研究是制剂从经验方走向新药证书的必经关口。现场，全省医疗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高校制药企业等130名代表，围绕中药制剂在转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路径不清晰、证据不系统等问题展开讨论。
9: 目前医院备案和注册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有40个，遴选了6个品种来开展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补元消贴、铜壳化痰、颗粒2个制剂品种正在与企业进行转让对接。
2: 目前全省34家医疗机构拥有制剂资质，制剂批准文号及备案号近200个，其中中药民族药制剂占比超90%，覆盖了骨伤、皮肤、妇科、儿科等治疗领域。已备案药物临床试验机构30余家，覆盖30多个临床专业。
10: 省药监局将建立医疗机构制剂转化项目的服务清单和贵药创新项目库清单，联动医疗机构、制剂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合力破解转化过程中的难题，缩短研发和注册的周期。

0: 化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1: 远离城市喧嚣，拥抱山野慢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广东潮汕设计师黄海燕去年通过线上直播了解到兴业市这个康阳小镇，专程前来一住便是半年多。
2: 过年都没回家，我就一直住在这里。去的那个望风岭，哇，觉得就是小时候读的那个叫《桃花源记》的那种感觉。找个契机定下来，成为这里新的兴业人。
1: 纳趣河源康阳小镇依托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纳趣布依古寨打造，森林覆盖率超过90%，在保留布依民俗文化的同时，升级打造了中医理疗、药膳养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
3: 新义的一个气候，全年日照的话是超过了260天，也被授予为世纪康养之都。在去年开通高铁以后，游客量更膨胀式的一个增长，很多客人就是冲着中医调理这一块。
4: 敲了几次也没敲到那个富贵包啊，就是消了好多好多，也轻松多了，你知道吧？真真切切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1: 2025年，小镇营收达2100万元，旅居30天以上的常住客占比超过35%，暑期入住率超过80%，直接带动周边100多位村民吃上了康阳旅游饭。
5: 早晨大家卫生那么下午我们就来喝种菜种些辣子，可以过夜得到2000多。
6: 利用自己的房子嘛，开了个小卖部，游客多的时候大概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嘛。我们弄了一个桨板俱乐部，夏天带着游客去玩桨板探洞。
1: 康养带来的增量不只体现在住下来，随着游客从短期观光转向旅居度假，兴义也在将森林、气候等生态资源进一步向康养产品和产业端延伸。在距离康养小镇不远的周碧林场，林下空间如今有了新的用途。2022年，在月前协作背景下，一家深耕灵芝产业30年的广州企业落地兴义，利用当地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灵芝种植。
7: 兴义这个1200米的海拔种出来的灵芝，它的多糖跟三铁的含量会显著高于常规种植的海拔区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1: 公司落地以来，每年带动当地就业超1000人次，已开发出灵芝切片、灵芝孢子粉等20多款产品。去年线上销售额超9000万元，目前正计划在兴义筹建首个以灵芝为主的生态智慧加工工厂，将生态产品与旅游业态结合起来。
8: 接下来会在望风岭建造一个占地约600平的我们的灵芝体验馆，一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外地游客和当地的居民的线下到我们产品，第二是要把我们在外省的医疗资源、专家资源请到我们的兴义市提供这个诊疗服务。
1: 线下业态持续提质，线上平台也在同步搭建。小橘子数字化旅居康养数字生态平台已整合全州超4000家民宿、餐饮等商家。
9: 平台呢，就围绕吃住行、游购娱、一康养，还有我们的旅居社群来进行的整体的布局，将我们文旅类的权益跟产品进行深度捆绑和融合，打包成更丰富的产品。
1: 从古寨旅居到零下生津，从线下体验到数字赋能，北纬25度的慢生活正成为兴义康养产业最独特的吸引力。今天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揭幕战在贵阳正式开赛，来自全国12座城市的业余足球代表队将在半个多月的赛程中展开激烈比拼，最终于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首场比赛中，新月茂贵阳咖啡队4-2战胜重庆渝中队，取得赛事开门红。
10: 我是高校教师，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感觉非常荣幸，今天第一场球我们能拿下开门红，也预祝贵阳市代表队后面越来越好。
1: 本届城超规定，所有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注册人员。贵阳出战的这支队伍是经过今年3月至6月在全市范围的“我要上城超”县域争霸赛层层选拔而来。
11: 有学生，有银行的职工，有私人企业的老板。我们上个月才刚刚集中，今天能出现这样的效果，表现出了贵阳人的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一届比赛的队伍感觉会比上一届的更强大。
12: 多彩秘境一路前行，贵州避暑旅居主题自驾活动近日走进遵义，来自川渝湘3地的100余名游客自驾游览清溪峡、双河洞、娄山关等景点，切身感受遵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红色文化。
13: 风 风景呢非常之美丽，空气非常的清新，
14: 非常适合自驾，也非常适合来避暑啊。昨天我

0: 起刷了漂流，晚上参加篝火晚会，非常不错的。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眼下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当地引入无人机开展猕猴桃空中转运，代替以往人工背运，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2: 8月15号到31号，贵阳车站实施动态调配，计划加开137趟旅客列车，覆盖北京、广州、上海等省外方向，以及六盘水、兴义等省内旅游热门区域，全方位释放运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3: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能干。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忍冬，
6: 爹，您怎么来了？您腰又不好，怎么又乱跑了？
5: 没事，爹的腰好多了。
6: 来，您过来，过来坐。我给您倒茶。
5: 哎，不倒不倒，闺女。
6: 啊，
5: 坐。嗯，你们那个陈老板在不在？
6: 他有事出去了，怎么了，爹？
5: 没事，我想问问他，看有没有我能做的事情。
6: 爹，您腰还没好，怎么能做事呢？
5: 腰没事了，爹的腰好多了，爹就是想帮你分担分担家计，让你专心读书嘛。
6: 爹，
5: 帮我问问吧，孩子，行吗？还有就是家宴的学费，你给你娘了啊？
6: 给了呀，怎么了？
5: 你娘这个人太不像话。
6: 爹，娘怎么了？
5: 早晨家宴问她要学费，她说没有。
6: 她怎么能这样呢？
5: 那肯定是让她把钱瞎花了嘛。这死婆娘，我回去找她算账去。
6: 哎，爹，好了，爹。您别生气了，就算这钱真的被娘花了，那也没有办法了。没有关系，我会再继续想办法的，啊。

0: 你好，我叫王家平，这家唱片店是我的，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看看就好。
0: 没关系，能为你这样漂亮的女孩服务是我的荣幸。这张曲风唯美，特别适合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要不要听一下？
1: 我都说过不需要了，烦不烦？
0: 没关系，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帮你选其他的。这张怎么样？连生气的时候都这么漂亮，有个性，
1: 真是脑子有问题。没想到买个唱片还碰到这种神经病，破坏了人家的好心情。
2: 蔷薇，怎么了？
1: 镇定哥哥，
2: 谁惹你不高兴了？
1: 没有，我刚刚在这个唱片行遇到个神经病。
2: 神经病？
1: 嗯，我本来想买一张唱片回去听听的，看能不能激发一下我的设计灵感，结果遇到个神经病，所有的好心情都被破坏了。
2: 好了，蔷薇，别为了不相干的人破坏了一天的心情，好心情可是自己给自己的。
1: 不，那我倒要看看我在乎的人是不是能治好我的心情啊。
2: 我不知道你在乎的人能不能治好你的心情，不过我这里有张唱片，你可以听听看。
1: 哇，镇定哥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要去给忍冬买大学测验题。
1: 给他买这个干嘛？
2: 你不知道吗？忍冬决定报考中医大了，我看他这么有心，所以我想尽我的力量帮一帮他。
1: 你对他可真好。
2: 这没有什么呀，比起忍冬对我的照顾还差得远呢。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你准备照顾他一辈子啊？
2: 这样的话也可以啊。

0: 你怎么了？吃醋了？谁吃醋了？你又不是我什么人，管你照顾谁一辈子？其实，我想照顾的人是……谁啊？
1: 是我，还要去买书，我先走了。哎，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啊？话到嘴边就是不说，真是个大木头。你怎么能这么跟老太太说话呢？没错。 我现在是在管理制药公司，你也是我的得力员工。可是你别忘了，这真正的大老板是谁啊？是古风啊！如果有一天老太太真的要把你赶出去，我也保不了你啊！你知道错了吗你？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冲动了。
2: 你真的知道错了？
1: 真的知道了。行了，也不能全怪你。小明白就好。不过你以后记住了，不准再犯同样的错误啊！嗯
2: 走吧。哦，公司推动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哦，一切都还挺顺利的。嗯，那些年轻人特别认可我的想法，只是那些资深的老员工好像就不太愿意接受。
1: 你放心吧，老员工那边我去沟通，你只要把公司推动的事情尽心尽力做好就行。
2: 那太好了，这样的话我就更有信心了。
3: 韩川，哎，我看你最近很忙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没什么，不就是忍冬的事儿吗？忍冬怎么了？他要去我上的那个夜校读书，上夜校？哎，他要报考中医大学，挺好的。哎，要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4: 忍冬，你怎么了？
5: 叔叔，我爹今天来找过您了。
4: 啊，你爹来找我，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5: 他说，可不可以在店里给他安排一点事做？

0: 任东啊，咱们这铺子里面就咱们三个人，你给病人看病，这阿宝呢给人抓药，你看你现在又要考大学，铺子里来的病人一少，这收入也不如从前了，哎，所以我真的没有闲钱再请别人了。
1: 叔叔，我知道，可是我妹妹她……
0: 哎，你先别着急，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我再想想办法。
2: 任东，嗯，
1: 哎，叔叔，
2: 任东，哎，陈叔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2: 今天我是来看望您的。
0: 你看我？
2: 哎，
0: 小子，你别给我装
2: 啊！
0: 你那点心眼我还不知道啊！好了好了，那个任东啊，你跟韩中去吧啊，赶紧走吧。
1: 嗯。
2: 我赶紧走吧。

0: 蔷薇。
1: 啊，爹。
0: 你在设计服装的样式？
1: 嗯，爹，你看，这是我买的杂志，你看上面的服装是不是特别好看啊？
0: 嗯。对了，你既然选择了服装设计，爹想问你，你打算报考哪一所大学啊？
1: 我呀，我想去法国巴黎学习。

0: 设计呢。
1: 什么？你要出国？
0: 是啊，怎么了？
1: 你说要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想继承家业，我已经答应你了。可是你要出国的话，这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0: 可是爹，
1: 你不用说了，我绝对不会答应。
0: 爹，爹，爹，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答应？
1: 你别跟我说话。
0: 爹，
1: 我不会答应的。
0: 爹，
2: 你们两个吵什么呢？
0: 奶奶，
1: 娘，他要到法国巴黎读书。
2: 不行，我也不同意。
0: 奶奶，为什么你也不答应我？
3: 蔷薇，怎么跟奶奶说话的？
0: 怎么了嘛？你们都针对我，都答应好的，又反悔。
2: 哎呀，宝贝儿，不是不答应你，因为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我们不放心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再说那个地方外国人那么多，不安全呐。
0: 奶奶，国外没有你想的那么乱嘛。而且学服装设计最好的地方就是巴黎了，人家要学服装设计嘛，当然要去巴黎才行嘛。奶奶，
3: 难道在国内就没有一家学校可以教服装设计吗？
0: 不，我就要去巴黎，我就要去巴黎，就要去巴黎。
1: 我问你，在你眼里到底是家人重要，还是坚持你自己的理想重要？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能不能选择在国内读书？
0: 我不，我就要去巴黎，就要去巴黎。
1: 你好，你要坚持去巴黎读书的话，我当没生你这个女儿。
4: 哎，顾大夫，您先别生气啊，蔷薇，赶紧向你爹道歉啊。
3: 哼，顾峰，别这样说话，吓着孩子了。
1: 我是说真的，要么留下，要么永远别回这个家。
0: 哎，太坏了！
2: 哎呀，你呀，哎呀，蔷薇，蔷薇。
4: 顾大夫，您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蔷薇变成这样，主要是当初您答应她选择自己的理想，我相信是可以挽回的。
1: 我这个女儿，我真的不了解她，

0: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啊？我脸上有东西啊？
1: 不是，我只要看着你吃东西啊，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满足。
0: 为什么？
1: 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在山上，我给你吃地瓜来着？想起来了吧？
0: 都是你，还好意思笑，就会捉弄我。
1: 是哦，是我捉弄你，我错了。来，为了补偿你，这碗你也吃了吧。
0: 我哪能吃那么多啊？你来吃。
1: 真的我吃啊？嗯，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快吃，
1: 饿死我了。

0: 乔薇，怎么这么晚来找我？
1: 正定哥哥，我心情不好，你可不可以陪我走走？
0: 你要去法国留学？
1: 怎么，难道连你也不想我去啊？
0: 我，只要是你的决定，我都会尊重的。总之，顺着你的内心去做，就不会后悔。我等你回来。
1: 你是不是不舍得我去啊？
0: 只要是你决定的事情，我都会支持的。只不过，你要考虑一下你爹和你奶奶的感受啊。他们之所以会那么说，是因为他们担心你。你要好好跟他们谈谈，别让他们操心，知道吗？
1: 哦，啊，我跟你聊完以后，整个人都舒坦多了。谢谢你啊，正弟。

0: 天色不早了，赶紧回去吧，要不然家里人要担心你了。我送你回去。
1: 好啊。
0: 走吧。

0: 你还跟着我干嘛？赶紧回去吧。
1: 我还有事儿呢。
0: 什么事啊？
1: 我跟你说，最近我老觉得自己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啊？
0: 什么症状？
1: 头晕、眼花、心发慌，好难受啊！
0: 手给我，我给你看看。啊，
1: 哎呀，你手好白啊！
0: 讨厌，你干嘛？你骗我，你个不正经的！
1: 哎，没有，哎呀，啊，我真的好不舒服。
0: 别撞了，
1: 我生病了，快！
0: 什么生病了？
1: 快摸摸我的头，是不是很烫啊？
0: 摸什么摸？你这个骗子，骗子，敢骗我！
1: 哎，你怎么能打一个病人呢？啊，哎呦，我受不了了，真的。
0: 什么病人？
2: 你们两个挺赖的嘛。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0: 哦，蔷薇，这么巧啊！啊，对了。古大夫和古老太太都还好吗？
2: 他们挺好的。对了，听说你要考中医大学。
0: 啊啊！我这个中医世家的女儿，偏偏对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却一心想要考中医，命运还真是奇妙。
1: 你这个人不懂，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怎么了？
3: 韩冲，既然有缘碰到，你就送蔷薇回去吧。
1: 啊，不行，我要送忍冬回去。
0: 啊，不用了，反正我住在陈家，和着宁哥一起回去就行了。啊，你骑自行车带着蔷薇回去就好。
1: 可是我不放心啊。
0: 不放心什么？这不有郑定哥吗？好了，
1: 哎呀，
0: 别挨压了，韩冲，去。
1: 去。
0: 那我们走了，走吧，郑定哥。

0: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1: 蔷薇说她要去法国念书了。
0: 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所以心情不好？

0: 任东，
1: 哦，阿姨
0: 回来啦！
1: 您怎么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0: 厨房里给你留了吃的，
1: 谢谢您一直这么照顾我。嗯，
0: 虽然呢，阿姨也不赞成你考大学，但是每天看你那么辛苦的学习，我也心疼啊。毕竟，我们家药铺还要靠你帮病人治病赚钱嘛。啊，好了，吃饭赶紧休息吧。
1: 哎，阿姨，嗯。我想跟您和叔叔商量件事。实在抱歉，如果不是特殊原因，我不会跟你们预支钱的。
2: 哎，没关系。
0: 这怎么行呢？任东啊，

0: 就是为了你要考大学上补习班。我们家的药铺呢已经提早打烊了，这段时间的收入也少了不少啊。当然了，我这不是怪你，我是说我们已经尽量在配合你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预支工钱，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1: 你少说两句。
0: 哎，我说忍冬，你不要处处都想着你的立场，适当的也该考虑考虑我们，是不是？我说你这孩子平常做事风格不是这样子的，怎么这次这么随随便便就决定考试呢？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这个随便决定啊，我们一大家子已经全被你搞乱了。所以你就不要再得寸进尺了。而且我正准备开酱油工厂，钱还得投进去呢。
1: 哎呦，忍冬，你刚才说的是什么特殊情况？
0: 哎呀，你还问什么问呢？不管什么原因，就是为了提前预支工钱嘛。你哪有那么多钱去预支啊？啊，你真以为你是做大生意的大老板呢？
1: 你给我闭嘴！
0: 你。

0: 姐姐不是说要拿钱回来吗？
1: 再等会儿啊。
2: 哎呀，你就别着急了，任东哪次不是说到做到的？
3: 哎，姐，你回来啦。
4: 佳音，
1: 任东没有为难你吧？
4: 对不起，我没有筹到钱。
0: 那我该怎么办？
4: 没关系的，姐姐一定会想办法。你先去上学，跟老师讲一声，就这一两天，一定交上。
0: 那
4: 快去吧。
0: 好吧。
5: 哎，佳萍，你不是说忍冬说到做到吗？
0: 哎呦，没本事还说大话。
2: 娘，任东刚才不是说了会想办法的吗？
5: 哎，你给我闭嘴！
2: 我，
5: 哎，你真以为自己挣很多钱呢？连自己妹妹的学费都交不上，还想考大学？你也太好笑了吧！
1: 你有完没完？
5: 我，怎么？我说句实话还不行？我们家连基本生活都过不去，他想考大学，本来就太天真了嘛！
6: 什么叫实话？什么叫笑死人？要不是你把钱瞎花了，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5: 哎，怎么又赖我呀？你就会说我。哎呦，随便你们，我不管了。
6: 你爱管不管？
5: 就会说大话你。

0: 啊，你好。哟，佳燕，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啊，
1: 我听娘说哥哥在唱片行里上班，我想这边总共才两三家唱片行嘛，所以我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第一家就找到你了。
0: 那当然，这家唱片行可是咱们城里最大的一家，我当然在这儿上班了。
1: 哥哥，你在唱片行里上班，连穿的都比以前好看了，
0: 是吗？那当然，现在你哥我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呢、啊。你知道吗？我跟别人说，我是这家唱片行的小老板。
1: 啊？你说谎啊！哥哥，你以后不能这么说话，说谎不好的。
0: 这算什么说谎啊？再说了，我这么说也是让咱们爹、咱们娘脸上有光彩嘛。
1: 才不是这样呢！只要你凭自己的实力上班，无论在哪里都是光彩的。
0: 呦呦呦，小丫头长大了还说起大人话了，怎么样，什么事儿找我呀？
1: 那个
0: 怎么了？这个那个的说话呀，
1: 是

0: 姐姐她……
1: 忍冬怎么了？
0: 她不考大学了。
1: 不是，不是，忍冬不考大学了，为什么呀？这考大学不是她一直的心愿吗？
0: 其实，姐姐她要维持一家的生计，而且还要经常给我筹学费，所以她思前想后的就决定不考了。
1: 不是，这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考了呀。再说了，忍冬一直挺有上进心的，而且全家不都是支持她的吗？你说怎么说不考就……一定是娘的主意是吧？是娘不让她考大学的。你说这娘怎么回事啊？啊，这忍冬也往家里拿钱了，这怎么说不让考就不让考了呢？
0: 其实，就是因为最近我的学费交不起了。哥哥，你一定要想办法劝劝姐姐，让她无论如何都要去考大学。
1: 现在啊，咱们家里啊，这个负担确实挺重的。你说。我这个当大哥的也没往家里拿什么钱啊，所以家里生活的重担呢，都落在忍冬一个人肩上了。
0: 我可以休学，我也可以去打工的，只要姐姐可以安心的去念书，我可以去赚钱的。
1: 这怎么行啊？你说你小小年纪的还去打工去，你不念书了，这忍冬肯定不会同意的。
0: 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来找你的嘛。而且，我也是自己不想念了。我想跟哥哥一样出来打工。
1: 哎呀，行了，佳燕啊，你看你都哭了，不哭了啊？你的心思我明白，但是呢，你要是不念书的话，哥完全不赞同的。
0: 为什么？
1: 这还用问吗？你别说是我了，就算是忍冬他也不能同意啊，以他的个性。
0: 可是那……
1: 哎呀，别可是了，你就赶快回去念书去，知道吗？你说在咱们家，你和忍冬都是上进的，而且你的功课还不错，是不是啊？你应该好好的去念。忍冬那边我会想办法说服他啊，你就好好的去念书，听见没有？啊，回去吧，乖。
0: 那你一定别忘了去找姐姐，知道吗？
1: 放心吧。啊，好好上学啊，去吧。

0: 就是为了你要考大学上补习班。我们的药铺呢已经提早打烊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预支工钱，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1: 你真以为自己挣很多钱呢？哼，连自己妹妹的学费都交不上还想考大学，你也太好笑了吧。
2: 哎，林东，嗯，怎么了？有什么事啊？好像不太高兴啊。
0: 没事，我实在太天真了。
2: 啊？
0: 我决定了，我不去考大学了。
2: 啊？这为什么呀？忍冬，忍冬，
0: 你别跟着我了。
2: 等等，哎，等等，等等，别走，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你为什么不考大学了？
0: 是我太自不量力了，事情没有考虑清楚就乱下决定。
2: 这不是？
0: 不过我现在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所以才决定不考的。
2: 啊，不可能！我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那种随便更改决定的人。你告诉我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你家里人又跟你要钱？是不是你那个娘不让你考大学？哎呀，如果是钱的事儿，交给我嘛，我可以帮你，我有钱呢。考大学这是大事儿，不能轻易放弃。再说了，这也是你的梦想啊。是不是？
0: 梦想，梦想是会被现实打败的。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决定了，不考。
2: 不行，我决定要帮助你。钱的事儿交给我，我有钱。
0: 你有钱，你知道吗？我不光需要上大学的钱，家里所有的生活费都需要我提供。这些你都能帮得了我吗？
2: 我可以想办法吗？
0: 你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以为你很有钱是吗？你别在这烦我了，反正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自己解决的，你快回去吧。
2: 哎，忍冬。

0: 一打打，二打打。啊，爹，你怎么来了？
1: 我问你，你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0: 我昨天心情不好，所以出去散散步啊。
1: 你去散散步？这么晚出去，你就没有想到我会担心你吗？
0: 你都说我不是你女儿了，还担心什么？
1: 你，哎，方程说的没错，我真是把你宠坏了，让你现在无法无天。
0: 我哪里无法无天啊？明明就是你自己太固执了，非不让我去巴黎学服装设计。我不想继承这个中医世家，你干嘛非要逼我？你就是固执，固执，太固执。
1: 还说我固执？我现在跟你说，我跟你说，你以后不准再看这些时装杂志。我要你继承董家的产业，去考中医大。以后不准看，以后不许看，不许看，不许看！
0: 爹，不要撕我的杂志！
1: 不许看！不许看了！死心了没有？
0: 我不死心，不死心，就是不死心！
1: 你，我看你死心没有？
0: 不死心，不死心，就是不死心！就算你撕掉我所有的杂志，我也不会去念中医大的！
1: 你。
2: 住手！你干什么打孩子啊你？
3: 古风，
1: 娘，我们真是把他给宠坏了，他现在真是无可救药了。
0: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听你的。
1: 好，我问你，要不要去考中医大，继承古家的产业？如果不继承的话，我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现在给我滚出古家！
2: 你说什么呢？怎么能让蔷薇滚出去啊？
3: 是啊，古风，有话好好说嘛。
1: 不用说了。我问你最后一句，要不要考中医大？不考的话，你现在给我滚！
0: 好，滚就滚！
1: 别拦他，滚！
2: 不要走，蔷薇！
3: 哎呀，蔷薇！
2: 蔷薇，蔷薇，蔷薇！
3: 哎呀，古风，快，娘晕倒了！
1: 娘，
3: 娘，
1: 你怎么样？
0: 就这样不管我了，我本来只是做做样子逼你们就范，想不到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追我。好，那我就真的走，我让你们后悔。
4: 忍冬，忍冬，忍冬。
3: 哦，叔叔，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哎呀，连我回来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
3: 啊，嗯，没什么，没想什么。
4: 哎，为什么今天店里没有人啊？
3: 嗯。
4: 哎，忍冬，你回去啊，把这个交给我太太，让她今天晚上做人参炖鸡汤，你也留下一块喝啊。
3: 哎，我就不用了。
4: 哎，不用客气。
3: 那我现在就去送。
4: 好，快去。
3: 嗯。药熬好了。
1: 娘，你把药喝了。
2: 不喝。我告诉你，蔷薇要是有点什么，我绝不会原谅你，唯命是问。
3: 娘。

0: 您别激动啊，小心身子。
1: 打电话给方程，叫他去找蔷薇，快去。
0: 哎，我现在就去，您别着急啊。
1: 好。蔷薇宝贝儿，你可千万别有点什么，要不然奶奶也不活了。

0: 喂，
1: 哦，静怡啊，什么？我马上去找。这个丫头
2: 怎么说？
1: 这样，来得正好，赶紧分头跟我去找蔷薇去。
2: 那丫头又怎么了？
1: 古风因为她不继承家业的事情骂了她几句，没想到这丫头竟然离家出走了。这，
2: 哎，你去哪儿啊？
1: 还愣着干嘛呀？赶紧走啊！
2: 啊。
3: 我到底该不该去找正定哥？我到底该去哪里呢？
2: 哎，忍冬，你等等我。
3: 正定哥，什么事啊？我还急着回药铺呢。
2: 你也别太累了，保重身体，晚上早点回来，我留人参鸡汤给你喝。
3: 谢谢你啊。
2: 走吧。振东，振定，
3: 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2: 你们看到蔷薇了吗？
3: 没有啊。
2: 没有啊，她怎么了？哎呀，这臭丫头离家出走了。啊？
3: 什么？
1: 你好，我向你打听一下，就是有个常来你们店光顾的女孩，个子这么高，卷发长发，然后常穿洋装。
4: 哎，你说的是蔷薇吧？
1: 她有没有来过？
4: 啊，她今天没来。
1: 今天没来吗？
4: 嗯。
1: 这个蔷薇到底是去哪儿了？
2: 蔷薇，
5: 蔷薇，
2: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但是这么高？
4: 你
2: 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女孩跟她这么高的长发？
1: 蔷薇，
3: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穿着洋装，头发卷卷的，眼睛大大的？
2: 没有，没有看到一个眼睛大大的，就像她这么高，长发。
6: 啊，没见过。
5: 蔷薇，
2: 蔷薇，
5: 蔷薇，
2: 蔷薇，你在哪儿啊？哎
3: 呀，怎么办呢？我们整条街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们说？他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2: 不会，你别瞎担心了。那丫头这么聪明，会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样，我看我们一起找也不是办法，干脆我们分开找，把范围扩大，也许能更快地找到蔷薇。
2: 是，好主意。走，蔷薇，
1: 蔷薇，蔷薇。
3: 哎，啊，不是说分开找吗？
2: 啊，对，分开，分开。蔷薇，
5: 蔷薇。

0: 哎，这不是那漂亮小姐吗？老天爷对我可真好！漂亮小姐，你没事吧？喂喂喂，你没事吧？
1: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你明知道我已经很惨了，知不知道我爹都不要我了，我现在肚子好饿。
0: 这边，这就是我家了。今天晚上你就暂时在这儿住一下吧。你家怎么这么简陋啊？
1: 我家是有点简陋，不过你不是不想回家吗？所以你就将就一下，不过你放心，就凭我的实力，我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到时候我一定会赚很多钱，让自己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
2: 就一点钱吗？一直催至于吗？又不是不会还。
0: 娘，你回来了。
1: 哎呦，哎呦，家平啊，哎，你的首饰怎么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0: 别说了，我朋友在这儿呢。朋友？啊？
2: 你个臭丫头，怎么那么没有教养啊！
3: 你是时装店那个大婶儿？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们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
1: 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
2: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3: 经过我们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1: 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4: 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阿里金源与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
1: 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了。
5: 一盘不熟，这是。
6: 好可爱哦，这一个。
1: 捏捏小脸。
7: 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1: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8: 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1: 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0: 好，我是一个爱聊天的脑洞少女，名字叫做依依。
1: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第一次和 AI 对话，有点紧张。
0: 不用紧张，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来自广东。虽然失去了视力，但在2013年被认可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程序员，阿里给予了你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你所研发的助盲产品获得数不清的奖项，他们就是你不断修建盲道的石子。如今你的公司在为腾讯、阿里等巨头企业提供专业的无障碍咨询服务。
1: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了解，那你知道什么是助盲科技吗？
0: 当然了，助盲科技可是个很酷的领域呢。通过不同技术和设备，为视力障碍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让他们能够更独立自信的生活和学习。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的盲道修好了吗？
1: 这条路很难，但我会一直努力。
2: 我希望是互联网道路上让别人记住的那个脚印。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3: 您好，我是追光电影院的发起人杨璇。
1: 杨老师，你好，你好，
3: 见到你，需要我？
1: 您带我？
3: 可以。现在生活在广州，你觉得出行还算便利吗？
1: 感觉还是挺好的，一路走来发现这盲道还是很明显，没有那种乱停乱放啊，汽车压着盲道啊，
3: 就一路我们走来都非常畅通。
1: 不知道你们有关注到啊，就那种过红绿灯的时候会哒哒哒哒哒那个声音，
3: 提醒的那个声音，现在是

0: 越来越多了，
1: 对，对我们说帮助也非常的大。
0: 嗯，广州新建的一些建筑啊，公共交通的一些无障碍建设做的都是已经达到了100%，而且使用的一个满意度也是达到了100%。
1: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的是整个城市的无障碍，而不是局部的无障碍。
0: 我们说到那个深圳，它也是全国首个提出无障碍城市建设的一个地方，它已经提高到了一个环境的建设，社区的一些活动啊，社会的一些服务这样。
1: 所以这一块就是我们说的一种人文的一些关怀，提出这样的概念是个好事，会有更多人关注，更多人去普及到这个信息，我们出行啊，我们日后的这种路况的保障就会更。
0: 没错，但是前面有个休息的地方，我们坐着再聊一会儿。
1: 好，今天我带了一个这种眼镜，这个眼镜呢，它主要是给那种就是视力大于0.03低于0.3的这种低视力人群使用的。对，你可以带着体验一下看看，
0: 感受一下。我们戴着眼镜走一段，您扶着我。
1: 好。
0: 不停地放大，不停地放大。
1: 对对对。
0: 最大限度好像是可以按到25倍这个样子，可以根据我自己的视力的这种区别来调整这个对比度。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更加的清晰了。
2: 真的没有想到科技能改变盲人那么多。
1: 我的观点呢，就是如果呢有这种科技的加持，对，其实是不存在残疾人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科技、用设备、用各种辅助工具来去帮助我们完成。
0: 就缺失的部分，我们用高科技来弥补。
1: 对，其实和健全人是一个道理。明眼人也没有翅膀，那为什么能上天？那不就是有了飞机吗？那为什么一天能跑几千公里？那不是有火车吗？都是不断的去创造，让科技的力量来去补充我们一些不具备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科技公司，对，研发了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视障来说的一种辅助的帽子，它会提示你前面有没有什么障碍物，能够识别一些图像啊什么的，
0: 可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
1: 来。设置当前探照距离为
0: 1.5米，设置当前探照距离为0.8米。它可以就是根据你自己想要的距离自己设定一下。
1: 对，可能更远会更安全一些。同样进
0: 行物体识别。我拍一个照，它就可以识别，就是我的前方有一些什么东西，它就会通过这个小广播告诉我。
1: 对对对，就语音全程朗读嘛。
0: 那你平时都是借助这样的一些辅助的工具出行吗？
1: 其实我更多的是用手机。
0: 手机？
1: 对，因为视障者平时走路很难走直线。腾讯地图有一个叫偏移角功能。路行导航开始。对，你可以看一下，
0: 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步行导航应该差不多吧？
1: 可以打开看一下。
0: 我试一下，我们俩对比一下。我也闭上眼睛感受一下。
1: 对，我们来试着往前走。
0: 完了，我不知道我该往左右，我这个没有提醒。
1: 要不，
0: 潘老师，
1: 要不你抓着我一点，要不你抓着我一点。对，我们
0: 哇，您慢点。
1: 好。
0: 一步路我都不敢走，但他说 你拉着我，我带你走，当时就是放心，就有一个安全感。我跟着您走。
1: 对，我现在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往右偏一点点。
0: 右，道路夹角偏右60度。正确。
1: 听到没有？我这里提示了，夹角偏移了60度了，我这个方向。
0: 60度。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1: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3: 您已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1: 现在他已经提示我回归这个正确的路线。嗯，
0: 我这个应该是因为他觉得我们走的路线是正确的，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提醒我。
1: 对，因为这个功能对于盲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嗯，因为我们平时走路很难走这个直线，走着走着就可能就偏了。但是这个东西它只能是说保证你一个前进的方向，对，它不能判断这个障碍物
0: 前面有没有障碍。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比如说盲杖啊这样的工具来去出行会更安全。就在那一瞬间，他说他不敢走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是比他强的，因为我有手上有这个地图偏移角功能，我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0: 他改变了我对视障人群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1: 有了科技加持，

0: 之后，甚至我会超越他。我觉得霸主的地位从虚拟世界走出来了。
1: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艺术街区，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周围有些什么？
2: 其实也不用，因为我的手机有一个 APP 可以识别周围的环境，然后它会描述给我听。
1: 有这么高科技吗？
2: 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比如说我
3: 拍
2: 左边哦。
3: 拍照成功。一堵墙上有一幅五颜六色的壁画，哇，上面画着各种动物和人物。哇，
2: 看看这边啊。
3: 拍照成功。里面有各种商店、餐厅和咖啡馆。哇，点击拍照。天花板上有玻璃天窗，这座建筑有一个中央庭院，周围是白色的墙壁，有几个人在周围走动。
1: 我们的正前方，你识别一下，我觉得非常漂亮。
3: 拍照成功，图片展示了一个大型的、色彩鲜艳的各螺旋楼梯，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玩具滑梯，它位于一座建筑内。
1: 说出来的东西第一是精准，而且它描述的很多，还会跟它想象一些。
4: 我对你们公司越来越好奇了，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2: 好。
1: 我们去办公室是吗？
2: 对，去我办公室聊。
1: 公司大概有多少人？
2: 我们现在团队有13个人，然后过半都是这个视障者。
1: 分工上有什么区别吗？
2: 比如说我们做这种视觉相关的设计，一款 APP 的字体大小是否符合这个标准，然后它的颜色会不会导致色盲的用户没法去辨别，对，这些都需要面人去参与。然后我们视障者的话就做一些技术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后台开发。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在网上，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可以通过编程，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强自己。
5: 以前是一名盲人推拿师，
6: 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软件开发和这个测试的工作。
7: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5: 经过我们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0: 我们可选的路非常的少，那既然选定了一条路，我们都会坚持走下去。真的就是一条路走到黑。
1: 我刚刚也看到了我们视障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完全可以独立地完成了工作，而且我觉得有了这些的加入，他们平常的生活的质量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你会选择成为一个程序员？
0: 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做软件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就作为一个视障者来说，我需要什么东西，要怎么去做，做完了之后让自己怎么去用的就高效。我认为啊，做产品的这种思维就是应该首先服务好自己，然后再去分享给别人去用。
1: 那你为视障人群做的第一款产品是什么？
0: 其实我们第一个做的是一个叫 PC 秘书的这么一个软件，后来逐步的发展，从这个 PC 端到移动端到 Web 端，所以后面就改名了叫微秘。因为我平时的话，我是不需要开屏幕的，然后语速也调的是最快的。
1: 我想尝试一下，能够让我听一小段，看我能不能听清楚。
0: 好，我选一篇新闻。
1: 一个字没听懂，一个字没听懂。你就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吗？
0: 它的值是100%，就是最快的。我们听习惯了这个语速，说实话，很多用户已经对它不满了，觉得有点偏慢了。
1: 偏慢？
0: 对，
1: 再来一遍。国内新闻热门，科技巨头成功涨一线，
0: 今日封岛应用新三板，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滴滴出行之前7小时前，按钮。这个能听
1: 一个小时前，
0: 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然后1小时前，
1: 关键词一个没听到。
0: 第一次听已经不错了，至少能听懂一些。其实这个微秘呢，现在就是整合了一些，比如说娱乐方面的，对，我们可以看新闻，可以去阅读这种文字小说，然后也可以去收听一些有声书。不用去过多的去安装软件，就在一个工具里面去完成这些所有的娱乐的一些项目了。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

0: 那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1: 那现在我们有多少用户？
0: 现在用户有10万家。
1: 今天呢，我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的追光志愿者，而且呢，和我共同来看《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同时呢，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我好提供给我的联合发起人傅海珍老师以及光明影院的无障碍电影制作团队。
0: 太好了，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些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些建议吧。我就带你再感受一下所谓的超盲时代，就是全是视障者办的这个咖啡厅，然后也让你见识见识视障者怎么去泡咖啡的。
2: 那里都是盲人咖啡师吗？

0: 用心来制作咖啡的是第四地咖啡师佳佳。我们的咖啡店是由一群不同势力程度的咖啡师共同运营的。我叫陈刘晓，负责手心咖啡的运营。在这里，每一杯咖啡收入的10%都将捐赠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发展。
1: 他们不仅仅是来喝一杯咖啡，很多时候他们一来就是我带了我儿子过来，你们说一下你的故事吧。他们想听一下，哦，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那么快乐啊，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躺平呢？对，所以我们除了做咖啡，其实我们还经常去接一些活动，包括像我跟另外那位全盲的咖啡师，他叫做学通，其实也是我男朋友。
2: 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1: 好的，
3: 邀请他一起出来聊一聊。
2: 对，
1: 好好好，晨晨康，学通，
2: 晨晨
1: 过来，就是
2: 晨晨是谁呀？
1: 晨晨是学通的导盲犬。
4: 哦 ，Hello，Hello，Hello，Hello，
3: 你好。
1: 这位是
3: 蔡永斌，
1: 蔡永斌老师，
4: 我见到真人了。为什么说见到斌哥真人呢？
5: 不要紧，
3: 这个称呼好亲切，我喜欢。
4: 应该是9年前，我跟他穷，因为他叫我穷，邱达辉。哦。然后他说我有个朋友是可以用手机的，我给你介绍一下，也在一个晚上，然后就斌哥你打电话给我说，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手机的。知道吗？
3: 好像有印象。
4: 你说到 voice over，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来看微信啊，包括淘宝那些都可以用的。
3: 后面学习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吗？比如说对电脑。
1: 他不会用电脑。
4: 可以用。
1: 蔡老师，你教一下他。就好，继续啊。
3: 没有关系啊，就是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
4: 了。对，是的。
3: 如果你把电脑学会了，我相信有很多的结合。对，因为我本身是搞科技的，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
4: 所以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光。对，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光。
3: 没有，照亮光的在隔壁。
4: 真的想谢谢他，因为他真的可以让我用手机，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帮了我太多了，
3: 挺让我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小小的一个建议，能够帮助他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我未来哦，应该会更注重这种细节。
2: 他们的性格上的一些开朗，就是会感染你，你会觉得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发光者。
3: 我们做这个咖啡店，肯定也是要经营嘛，就是我们的经营方式都有哪一些？比如说网上直播，
1: 之前有，但有点难坚持。
3: 要不我们拿那个软件过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然后小小现场直播。
1: 好啊。
3: 哎，好，谢谢。进入一下你的直播间哦。
1: 好呀。
6: 一步看不懂，这是。
7: 在各处无忧无虑的 Tracy 和狗一家正在直播。
3: 你的直播间是在各处无忧无虑 Tracy 和狗一家。
1: 无忧无虑，这就是我。哦，谢谢大家给我送的礼物。哇，这个。
3: 浪漫花火，这个很贵。
2: 在直播间就马上给你放了一场焰火。
3: 把这欢迎关掉，欢迎太
1: 对，
3: 流量太大了你。
1: 这个是给我送汽水啦。
3: 大啤酒。对，它有那种开瓶盖，然后给倒的那种声音。

0: 是吗？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男朋友。
1: 必须知道。
0: 本性毕露。啊，好可爱哦，这一个。
1: 捏捏小脸。
0: 这个音效好可爱哦。
1: 应该是有几百种礼物，但是我们只做了几十个。音效都是开放给用户自己去做。
0: 很立体。
1: 你看这个铃铛声是证明有粉丝团的成员进来了。
0: 主播，我们今天在这个手心咖啡，我们的坐标是广州市白云区，欢迎你随时过来。一个兔耳朵，哇！啊，谢谢你，兔耳朵。哇！我马上出门，
1: 马上过来。
0: 哇，真的好有现场感。
2: 跟之前你的直播有什么区别吗？
0: 真的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就我的感觉很丰富。嗯。我能很及时的跟用户去沟通了。像以前去做直播的时候，就会我不知道现在我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场域里面，这里有多少人，他们喜不喜欢我，那这个时候我的能量就需要持续的很高。那当我知道这一个的时候，我就可以有选择了。我就知道哦，原来他们喜欢我一些什么，哎，什么时候是没有什么声响的，就需求还是挺大的。
1: 因为毕竟我自己不做这种直播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真实用户啊，给我一些反馈，然后我去做一些调整。后面有更多的功能，你们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现，然后有什么不足的也可以找我。
2: 有了这样的一个 app， 也是拉近了我们彼此的一个距离，相信这个软件会。做得越来越好，
1: 是的，谢谢杨老师。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追求科技，不就是为了更方便的去生活吗？
3: 咖啡最开始是一种技能，但现在我觉得咖啡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媒介，可能跟更多不同的人，对，所以我现在也是个催眠疗愈师。学完心理学，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我自己变得自信了，变得阳光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的偶像那时候。
1: 谢谢。对，现在你是我的偶像，因为看到这么积极，这种向上的这种能力，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嘛。
3: 斌哥是我照亮我的一束光，我也想成为照亮别人的一束光。
4: 我和小小在手心咖啡以咖啡为媒介，传递着我们的力量，也身体力行的用我的故事鼓励着所有的伙伴，就像上上签中每一张彩虹卡上的话一样，在疗愈中鼓励着大家用更好的能量去解决生活中的困扰。今天带斌哥一起去体验了一下上上签，跟自己的心说一件你们最近感到有困惑或是有压力的事情，然后用左手去抽取一张彩虹卡。没想到他的阅读方式又给我带来了新的惊喜。
1: 我用 Be My Eyes 看一下。
5: Be My Eyes， 我的群呼叫志愿者按钮，使用后置摄像头，请稍后，正在寻找能够最快连线的志愿者。
1: 哎，你好，这边能帮我看一下我手上这个卡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6: 它就是一个纯色的，是红色的，写了一句英文，中文，然后中文的意思是，这世界是个公共的地方。上面就是它的英文翻译。
1: 明白，好，谢谢你。
7: 结束通话。
3: 刚才看到斌哥在操作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的方便。
2: 跟你通话的这个志愿者，他就是随机匹配的吗？
1: 对，其实 Be My Eyes 是一个全球为这种视障者提供辅助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用这种 AI 去识别物体的，也可以去提取文字，对，也可以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不够智能，那我们就可以寻求人工帮助，就是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你需要，我们随时可以在线上呼叫这个志愿者来帮我们看身边的物体，借助这个摄像头。对，所以这个工具给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对，
2: 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在这个平台出现呢？
1: 客户端应该是都是用户，就是那种视障用户在使用。对，那服务端呢，更多的就是明眼人一些志愿者。
2: 那如果像我也想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我需要怎么做呢？
1: 我相信这个 app 里面会有详细的指引。
2: 其实这个 BMS 也就是科技和我们人文的一个结合体。BMS 的出现呢，让我们看到了后现代。

0: 在科技智能生活背后的人文关怀，它也是连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纽带。
1: 对，
0: 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也不忘记去关心身边的人，传递温暖。
1: 对
0: ，MeMax 的出现呢，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文和科技的一个完美的结合，为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高效的一个帮助，让我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呢，也感受到了真实的温暖。
1: 是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也很想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行业里。那就像我们蔡老师无形当中一个小小的举动，我们照亮了学通，那学通和小小又去照亮了别人，就是不停地把你们这样的力量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们。
1: 我们也非常希望说能够和明眼人一样看见，对，这个看见不意味着一定要有这个眼睛，只是要的这种内容输入到我们的大脑，跟所有人去互动，去感知这个世界存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一家公司叫 Neuralink 推出了一个叫盲视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这个群体将会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影响。
2: 对，
0: 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
1: 其实盲视它是一个脑机接口，它能够利用这种传感器，就是摄像头传感器，实时的去捕捉画面，传输到我们大脑里，它就直接就跳过你的眼睛了，因为它最终只是把信号转换了，输入到大脑里面去了，对，你一样能够去看到所谓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且现在已经在那个猴子的身上已经实验成功了，再过10年20年，我就不需要杨老师邀请我去听电影了，对，我来邀请他跟我看电影。
0: 不过今天呢，还是要给我一个机会哈，先请大家一起去看一部电影，我们一起去听一部电影。
1: 好啊，
2: 好啊，好啊，
3: 好啊，
1: 非常期待。
0: 吹着晚风，爬个吉他，唱个歌。

0: 不服输，我也不能输，我也不会输啊！我做的也很好，我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老大，这就是我觉得他的光。
1: 我做事情是用兴趣驱动的，我觉得用兴趣去做事情的话，即便是没有成功，但是我也是在享受这个整个过程。视障者，那我们要的就是能看见，能感知，能跟所有人去链接，对，所以我们做软件也是这么一个目的，活得更精彩。

0: 会。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部《流浪地球二》。在结束的时候，各位老师给我们提供一些意见，方便我们去制作无障碍版本。嗯，那我们现在开始。
1: OK。
0: 嗯，平常你们喜不喜欢看电影啊？
2: 偶尔会去看。嗯。
3: 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个人都到了。
0: 就现在看来一片废墟，
4: 一百年的地球，三百年的太阳系，最多也就这样了，还能咋的？
2: 这是在太空上吗？
0: 现在还没有去。
4: 哦，慢点慢点，
0: 就被炸得整个一片废墟。哦，感觉起飞。
4: 上月亮这事儿，
0: 能听到那个引擎的声音吗？
4: 一待就是十几二十年呀、
5: 啊。其实起飞就走了几个人嘛，是吧？
6: 啊，我在飞这个海拔。哦，
2: 这是在打仗吗？
0: 他们上空全是战斗机在飞，他们全部在空投导弹下去。
5: 那个船上面打架吗？
0: 在飞机上。
5: 在飞上打架。
2: 飞机是飞到太空吗？
5: 那个飞船吧。
0: 对，他们现在已经在那个，就与国家有战争嘛。嗯，对，然后就。

0: 觉得其实挺乱的。对，要是没有解说，没有你在旁边就是让我问的话，我应该很难捋清楚里面的故事情节。
1: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版本是原版的，所以也不知道三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这个电影如果做成这种无障碍版的，会效果非常棒。对，因为我对科技本来非常感兴趣嘛。对，首先我有个建议啊，就是前面打斗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很乱的。我希望说能够加入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描述，把这一块说得很清楚。我其实很关注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最后那画面，就是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我建议这个解说可以作为一种类似于附录一样的放在电影的后面，对，作为一个补充，对吧，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对电影的一个理解。
1: 挺好的。
2: 我在看的过程中，就整个画面是特别安静的时候，也可以加点解说，我觉得是更容易理解的。
1: 就是把场景说得更清楚。
3: 那个打斗的过程里面，它可以有一些解说，可以跟我大概说一下现在到底是哪几个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动作片里面，这个就很重要，不然很容易会断片。
1: 那听了三位老师的建议哈，我想有个小小的请求，想邀请你们一起去到北京参加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的一个制作的。
0: OK， 我随时可以。
1: 那我们把两位老师的建议也一起带到北京。
0: OK， 期待无障碍版的
1: 呈现。
0: 对，
4: 没有那种情绪的起伏，你再试一下。
5: OK， 我再试一下。
6: 俄罗斯指挥官向周哲直汇报，这是核弹的机械式引爆器。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光明影院，杨老师、蔡老师，我们到影棚里边去看一下，节目正在录制。那我们来到的就是光明影院的录音棚，现在目前正在
8: 录制的就是我们的
7: 这个
9: 雷达里全部都是友军，
7: 这是我们的
8: 都别废话了，我被锁定了。
7: 我们听一段，
8: 甩不掉啊。我正摇着呢，满天都是人，怎么只追我一个人啊？
7: 马上就是
6: 诺夫被失控无人机撵着跑。二号轿厢内，刘培翔一腿掀翻假韩朵朵，又被其他袭击者缠上。他取下一旁的灭火器朝袭击者砸去，被光头男抱住。他用灭火器砸光头男的脑袋，挣脱束缚，躲开眼镜男。眼镜男刹不住，跨过栏杆，刘培翔和光头男一起看向摔落在地的眼镜男。
7: 先停一下。正好呢，这一段就是您之前提过的一些问题，就比方说这个武打镜头是如何表现的。
0: 对，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同学在做这个无障碍电影的时候，一般是有哪些步骤？
7: 首先我们是要经过一个看片的过程，看了十遍以后，我们就开始写讲述稿，就是刚才您听到的那些都是我们对画面的一个描述。那接下来就是在这录制之后，然后我们就会成立一个音频的一个成品。那这音频成品我们就会跟原片贴合之后成为一个成片。像他刚才在录制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要精确到0.1秒的，一定要放在对白和音响的间隙，然后插入我们对画面的描述。
10: 明白。刚刚我配的这一段是属于非常激烈的打斗的一段，然后我们其实配的时候最喜欢这种激烈打斗，又最讨厌这种激烈打斗，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不停的场景的切换，谁和谁打，一会儿又另外两个人打，往往就会给一些角色，我们通常称它为昵称。
0: 刚刚我听到里面有说到这个光头男被那个灭火器砸脑袋了，对这个场景特别的生动，特别的形象，确实比我第一次看那种没有解说的这个听得清晰多了。
9: 当时跟蔡老师一起看过原版的这个电影哈，其中有一个环节他也问了我一些小细节。
0: 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
9: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来解说的。
10: 我先给蔡老师大概提一下。
0: 好。
10: 地球上的巨型发动机启动，朝着天空喷射出蓝色的火柱，
11: 指挥中心也感受到了剧烈的震动。渐渐的，全球各地的发动机依次点火，从宇宙望去，原本变得灰暗的地球表面逐渐亮起密密麻麻的蓝光。赤道上的发动机

0: 次点火启动，像是给地球围上了一个蔚蓝的项圈。
1: 已经有一个画面了，尤其是说像一个蓝色的一个项圈围绕着，对，这个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已经不是在做无障碍电影，就是一种艺术啊。
2: 谢谢。我们的片子呢，基本上已经成型了，然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期审校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马上就要去推到我们的电影院去了。
3: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公映日。
1: 期待，非常期待。
4: 我是青岩，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5: 我是王立强。
6: 我是赵一宇，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7: 我是邱硕。
8: 我是许璐，
9: 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8: 你们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当所有人都在关注英雄联盟 S 系列总决赛时，另一场没有观众的盲人电竞赛事也开始了。在这个围绕听觉构成的世界里，每一个我们都能自由地探索。在游戏里，我们自如地躲在草丛、塔下，勇敢地站在队友身前。我们是最不可能放弃的人，也是对绝境最不陌生的人。
10: 收到追光电影院的观影邀请，我们很期待。
11: 我是周彤，一名新媒体运营。不需要别人同情的眼光，只需要平等的机会。我虽然无法用眼睛观看这个世界，但我选择用镜头来记录感知到的一切。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一期做饭 vlog， 我来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这次收到邀请去观影《流浪地球二》，我一定会赴约的。
12: 我其实一直都想弥补一下，就是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之前的歌剧啊、音乐剧啊都看过，就唯独电影这块是个空白，哎，今天正好弥补上了。
4: 正好我在《流浪地球二》刚上映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去看过，基本上没看懂，因为它的台词不足以把整个故事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这种类型的片子就特别需要无障碍版。
1: 线下看无障碍电影，这是第一次。一个电影能够让我们从不同城市、不同这种地区聚集到一块，证明这一场电影的魅力有多大。
13: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流浪地球二》观影开始。
14: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电影《流浪地球二》，该片为电影《流浪地球》的前传。太阳危机来临之际，人类举全球之力提出数条自救计划，并最终选择在全球建造一万座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去往新家园。
15: 人本质上就是一堆电信号，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你的记忆全部都从脑子里通过这根线存到这儿。是的，存在这儿。
14: 实验室内，对着镜头讲述的科学家走到一台仪器前，仪器上躺着一名被实验者，他的头戴装置连着数据线。
15: 去他的，我没有逃避。100年后的事儿 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图航里的供氧系统损坏，在接应人员的帮助下踉跄地跑进稳压舱，舱门关闭，他们安全了。太阳风暴肆意侵袭月表，损毁了一切设施。
14: 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流着泪相互拥抱，本会袭向地面的月球碎片此时也只是化为了流星雨从天空划过。密密麻麻的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缓缓前进，掠过无数月球碎片，开始新的旅程。
17: 我们坚信，就是我们的人一定能完成。

0: 完成任务，特别能够触动人。那比如说建设太空的一些，这个航天技术，我不是这个专业，但是我能感觉到这种自豪感，或者说这种能量。对，
1: 人们用各国语言说着“再见太阳系”。画面出现片名《流浪地球二》。
2: 无障碍版的《流浪地球二》，感觉特别好，然后很多的信息也都补充完整了。
3: 看完以后挺励志的，听着很血脉喷张的那种感觉，很激动，就也很身临其境。
4: 我觉得其实眼前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心里有光的话，外界无论是怎么样干扰的话，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因为视障，我从小都是在盲校独自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时候特别能够让人带来一种力量。科技对于所有人都是一种便利，作为视障者我觉得更加是。
2: 我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生活，我觉得完全是依托于科技。
3: 有一款语音的遥控器，它是个万能遥控器，还是我很好的一个助手，科技助手。
5: 就人工智能结合无障碍，一定会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未来，是我们很光明的前途。
6: 我曾经说过，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科幻。虽然我们现在的技术还在更新，视障程序员这个行业也不太成熟，但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会给视障人士带来希望和曙光的。现在的我会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创造更多的科技助盲产品，给我们视障人士提供更多融入社会、享受美好生活的媒介。
7: 作为发起人，我了解科技产品对视障群体的重要性。这些助盲设备 App 在他们的生活里就是伙伴，是挚友，是他们口中追求的平等对待，甚至超越的唯一捷径。
6: 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8: 昔日盲人以拐杖探路，以手触读点字，而今智能语音与识别技术如繁星般点缀他们的生活。未来或许神经科技的突破将直接与大脑对话，无障碍汽车、无障碍观影、无障碍旅行将为视障人士开辟一条条虚拟的光明之路。无障碍建设远远超越了仅为残疾人服务的范畴，这是一场关于光的追逐，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温柔革命。正如今年的助残日主题以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一样，我们呼吁全社会更加关注科技进步对广大残疾人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她是个喜欢蓝色的女孩。
1: 我喜欢蓝色，这是大海的颜色。
0: 今天约会带她吃什么呢？
1: 今天要去见她，涂上美美的口红。
0: 怎么还不来？放一首她喜欢的歌吧。
1: 这是我喜欢的歌。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爸爸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叫哪吒。

0: 借着钢琴把一件都弄好。
1: 万物皆有裂痕，还是光照的地方。
2: 每个孩子都非常宝贵，
3: 让每一个孩子都绽放独特的精彩。
4: 他们做得到的。

一个被误解的孩子哪吒，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最终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改变命运，成为英雄。我命由我不由天，我想用电影在视障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

这边这个是萱萱，12岁，是个盲童。这个是张志远，也是我的学生。

0: 轩轩啊，不光演奏才能、技巧、手的协调性、记忆力、听觉的敏感度啊，这都是非常高的才能，那种创造力是很强的啊，这个很难得。音乐方面的这个才能是非常出众的。
1: 今天他们俩这个斗琴，说实话我也没看过。

0: 作曲啊，他这个即兴演奏，你自己编啊什么的，他特别会编曲的。
1: 你看他对这个音乐的这个喜欢，就只要一提到音乐，他就立马就必须给你表演出来。
0: 是，
1: 他不能上手，他就通过他的肢体语言就给你表演出来。
0: 两人都是这样的啊，
1: 就平常您教学的时候，在您的面前可能两个人还端着，
0: 还稍微有点老实。
1: 对，
0: 所以我现在我想正式官宣一下啊，今天你们弹完了以后，我给你们俩弄成一个固定的组合，就叫黑与白。让你们都是在黑夜里能够看到光明的两个小朋友。志远小时候是确诊为自闭症的，他妈妈跟我说他四岁以前是不说话的，音乐也是拯救了他，他就也是特别专注，所以他也是从这个黑暗里走出来的一个小朋友。也都是音乐把他们两个带到一个很阳光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叫黑与白再好不过了。
1: 恭喜三位今天组合成立。
2: 他们在用音乐对话，这是他们一个交流的方式。
1: 就第一场表演已经开始了。
0: 行了，那就这样。
1: 恭喜两位。
0: 好，
3: 散会。
0: 好，
1: 散会。下课。
0: 好，先下课，下课。张志远先出去休息会儿。
1: 谢谢志远。
0: 你把房散给我这儿吧，我得把先留一下。
1: 就是留下你哈，是要给你做一个邀请。就是我想邀请你一起去看无障碍电影《哪吒》。那在看电影前，我还是给你先介绍一下我。我是追光电影院的发起人杨璇，你可以叫我璇姐姐。想不想知道我长什么样？
3: 我知道。
1: 感受一下什么样？
3: 你应该是1.6米。
1: 猜得很准确。
3: 然后你的身材比较苗条，亭亭玉立的，像荷花一样。
0: 别说了。哎，
3: 我通过你的身材，我想到一首诗。金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这有多少
1: 朋友啊？这个、对我的最高赞扬了吧？
0: 萱萱，我想问你。你的想象中我长什么样子呀？说好看点。
3: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觉得你的形象肯定是特别的雄伟，然后手也特别大，然后比较胖。
0: 也不错，不对。
1: 你刚才不是说千万不能这样说的吗？
3: 千万不要这么说。
0: 你描绘我的时候怎么没有诗啊？
1: 那你送上老师一首。
0: 别说，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刚才那样挺好的。我不想听他说什么诗。
3: 他的身子比较宽，然后特别大，然后特别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此缘真在此山中。
0: 我确实想藏起来。
3: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认真的时候，我就会思考，然后思考完了我再说话。
1: 太淘气了，太幽默了。老师一直跟我说的是你的听力特别厉害，
0: 特别好。
1: 我们老师要给你出题了，你怕不怕？
3: 我才不怕嘛。来吧。
0: 好，
1: 我上了哈。我心里面非常忐忑，因为我觉得出那个题在他的世界里可能他觉得你就是个菜鸟。
3: 好了，我已经知道了。
1: 你已经知道了吗？结果如他所愿。
0: 好。
1: 全对，
0: 这对他来说有点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
0: 我来一个，
1: 请老师
0: 来弄一个。
1: 来喽。
0: 这可真难啊！我可一块来了啊。
3: 哦，知道了。你这个跨度还有点大。
0: 对不起，我这手有点大，我手确实，你刚才形容的很对。
1: 全对，
0: 真是全对。
1: 我们数一下，1、2、3、4、5、6、7、8、9。
0: 真是，
1: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0: 他的听力水平是相当高的。我这么说吧，我小时候算听力好的，这是相当可怕的，这我肯定不行。
1: 大师级别。

0: 只能用不在话下形容吧。
1: 你曾经弹过一个曲子叫《云雀》，嗯，你能不能跟大家弹一下那个曲子？一边弹一边把你心中的那个形象给大家展示出来，嗯，说出来，
0: 行，
1: 可不可以？
0: 它里面有很多技巧，可能有些人弹这个歌唱旋律，他可能直接，但是一般钢琴家都会这么弹。

就是起承转合必须得注意。哎，等一会儿再谈吧，反正很就是一些炫技的东西嘛。嗯。然后我现在就开始讲。嗯。就是俄罗斯大草原上面，然后雪正在化，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呼喊什么东西。哎。然后周围有风吹树叶，还有小溪在回应。然后降 B 小调属七和谐。感觉有一股剩余的一点点寒气吹过来。然后太阳出来了。牧羊人带着他的小羊在草原上晒太阳，牧羊人正在唱歌，小羊边吃着草边

0: 在他们的羽毛上。树上的水滴变成了小冰球，散发着光芒，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显眼。一切恢复了平静，牧羊人带着他的小羊回了家，这一段是如此的美好。
1: 他第一次跟我上课的时候弹的这个弹这个曲的时候，一边弹一边讲，我听了几句就泪流满面啊，太美好了。他是看不见的，他没有经历过那些东西，他也从来不可能看到什么冰雪草原啊什么的，我那眼泪就下来了，完全控制不了。
2: 整个画面是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可以跟着他的琴声，跟着他的音乐走进一幅美丽的画卷，你可以感受到雪山、河流、羊群，人们在歌唱，非常的打动我。
1: 很多盲人他们自然的音乐的色彩是非常好的，就是我教一些明眼的孩子吧，就你得跟他描述半天啊，讲半天他哪个音哪个声部多一点少一点，慢慢他们才会理解。而且有些人会理解的非常机械化，他会把它变得像理工科的那种，就是100%多少出来的怎么着都是不对的。但是像这种轩轩这种小孩，他第一次弹这个旋律，他的那个平衡感就是对的，这就是
2: 有情感有故事。
1: 对对，
2: 其实这才是音乐的一个灵魂。
1: 是，
2: 其实钢琴的基本功也特别重要。就你看他的用的方法，我觉得他那个手
1: 指
2: 啊什么的，因为他看不到，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做的对不对。
1: 像他们这种看不见的孩子哈，

0: 削的时候还真有点特殊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它的这个手型的问题。就假设啊，我在教你弹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个慢的那一段啊，
1: 它要摸着，
0: 对，
1: 它要触碰的，
0: 感觉到了吗？
1: 它是通过就触碰这个手腕来感受你这个用力。
0: 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关于手型也是这么教的，包括我什么时候用大臂啊什么的。来，我现在要教你我怎么用肩膀用胳膊了。哎，怎么咱们是怎么玩的来着？

0: 因为盲人看不见嘛，所以他手都是贴着键子去摸的，弹琴的动作会变得拘谨。有时候一拘谨以后呢，他为了准确性啊，他肯定要拘谨，他一拘谨，弹琴的那个声音那个气势就出不来了，所以他有时候就要浑身要动起来，那么你就得教给他，哎，所以他得要用摸触摸我的肩膀，我的胳膊呀，然后他弹琴的时候，我还会要求手要离键，离开键子去把这个琴弹，这个需要点勇气对于他们来说，因为这是一个特别不安全的一个领域。
1: 碰不到他就不知道他落下去的时候
0: 的
1: 那个
0: 他怕
1: 在不在那个音阶上，
0: 对对、哦、所以你得教给他，就是他心里要有一个键盘的形状。
1: 平常你练琴练多久啊？
2: 大概5-6个小时，
1: 就其实跟他平时练习的时间也是有关系的。
0: 那肯定
1: 付出了很多。
0: 对对，
1: 萱萱问你个问题哈，你最喜欢的钢琴曲是什么？
2: 爵士乐风格乔治格什温。
0: 这是8和2部创意曲，被他给弄成这样了。我声明，我没教过他这东西，我也不会。
1: 原创，
0: 对对，我不会这东西。
3: 你不怕把巴赫气醒过来吗？
2: 现在巴赫已经都多少年了，又没有版权问题。
3: 刚刚讲到的你喜欢的音乐家，你讲了一个是吧？
2: 乔治·格什温，还有查克·贝里，还有弗雷。有一句话说，这个弗雷比老柴更动人。
3: 柴更斯基啊？
2: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
3: 因为他也不是几百年前的人了。
0: 差不多得有10年前吧，也是收到一个盲孩子，他也是很有才能，学很多古典。盲人要学古典吧，因为总是看不见谱子，不太能在古典的圈子里去教学、就业，就成一个问题。嗯，
1: 就比较局限。
0: 对对，所以我就想吧，哎，其实有很多这种美国的那种爵士乐的钢琴家，或者流行的是什么 Stevie Wonder， 他们都是爵士钢琴家，也是盲人。所以他们就可以不按照乐谱，然后按照心中所想到的东西。我就希望，以后盲人呢，有才能的一些盲人可以去学习这个东西。
1: 就萱萱，其实他就是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的好。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就在2018年发起了一个，助盲的项目，叫音乐光明行。嗯，想让盲孩子呢学习音乐，
1: 音乐，
0: 然后尤其要推广让他们学习即兴演奏，就是不用谱子。嗯，那么他们将来其中一些人呢，可以走上这个音乐的岗位，拿它去，就业。所以就是不光让这个音乐能给他们带来光明，而且他们可能拿着音乐还可以给其他人带来光明。嗯。音乐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适合他们的，但是现在还没有被足够重视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强项。嗯，所以我希望未来盲人能够有一个新的称谓，就是钢琴家。
1: 师徒俩还有一个约定是吗？跟萱萱还有一个关于学费的一个约定。
0: 哦，对，
2: 单老师先给我免费上，嗯，然后等我攒到挣的钱之后，15年后还单老师钱。
1: 其实单老师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你一个激励。
0: 对，这个社会上啊，总是就是一教到，盲童啊或者残疾人的孩子啊什么的，老师就不好意思收学费。嗯，就孔子说过一个什么事儿，我忘了，具体忘了谁是谁了，就是好像这个，孔子有一个学生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免费的就做了，做完了以后，孔子就批评他了，说你这么做完了以后，你把那个。

0: 这个道德标准上升到了一个常人都不可能达到的一个高度以后呢，别人就不能再去做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残疾孩子呀、盲孩子学琴要有一个长远的健全的一个体系哈、因为这事儿长不了，你的老师也得吃饭，也得活命，是吧？所以我给他一个他们哈、一个激励，就是说等你们学出来以后变成大钢琴家了，你开始挣钱了，你还我这钱。其实说实话，我活得了那我还不知道呢，这事到那个时候他可以用各种其他方式来还给我这东西。
1: 我反正我知道摄影师是在开玩笑。
0: 是盲人这个群体哈、他们又有很多困难，但是首先他们还是正常的人，我觉得要给他们跟正常人一样的、跟其他人一样的这种尊重，他们才会有力量去健康的、快乐的去奋斗。你要让别人，
2: 他们不需要怜悯，需要的是一个平等的互助。
0: 对、所以就话说回来，轩轩这每一分钱我都记着呢，以后你要变成一个特别伟大的钢琴家，演出费多的我都羡慕，然后你把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个再还给我。
1: 我知道，
0: 可不可以？
2: 郑老师可能是轩轩在音乐里面的一个灯塔，就照亮了他音乐前行的一个道路。那轩轩更是像在音乐海洋里的一个传播，装满了老师对他的期许和祝福。对于他来说，可能教一个明眼的孩子会更简单，但他愿意在这条道路上跟着这群孩子一起去探索，他会让他们一起感受对音乐那个熏陶，感受大臂的力量以及手腕的力量。他们一直在这个教学的道路上一直在寻找。可不可以邀请老师给我来一个四手联弹？
1: 可以，盛老师加油！
0: 哎，好，谢谢。
2: 为什么要给老师加油？
1: 因为盛老师没有谱子。
0: 真是，又把我给逮着了。在轩轩面前，我不能示弱啊。
2: 老师必须是老师，
1: 加油！
0: 对不起，第一音就错了，咱再来一次。
1: 没事没事。

0: 命运在他自己的手里，虽然他看不见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他用聆听的方式，用他的音乐去告知了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
1: 音乐我觉得能够带给这些盲童一些光明，借着钢琴能把人变得更完整。没事。

0: 对不起啊，你那个三明治我那会儿没装进去，你再重新选一个。
1: 13.90。
2: 真棒！
1: 我知道牛奶是哪，奶奶面。
0: 小猫咪最喜欢喝牛奶了。
3: 作业啦。
1: 1990。妈妈，我可以去电玩城吗？
0: 嗯，

0: 就你跟艾灸认识多久了？
1: 我们呀，得有个3-4年了。
2: 陶医生你好。
3: 哎呀，艾灸妈妈。
0: 小艾灸。
1: 小艾灸来。
2: 椅子可能有点高，咱们找一个那边有一个矮的那种小凳
0: 子
2: 去取一下。
3: 需要我们帮你吗？
4: 不需要。
2: 台阶上一下。
0: 不需要。
4: 我虚着。嗯，
2: 好。
5: 我看他不太像视力不好的孩子，他现在视力多少？
6: 最好的
4: 0.02，
6: 对，
7: 0.02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状态了，就是我们那个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字儿，得几乎得贴着。要说其实在生活中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对，但是其实

0: 就是艾灸妈妈她培训得很好。
1: 嗯，我们先是看的眼科，屈光度、远视储备值，各项的指标都是正常的。
2: 嗯，
1: 但我就是看到她眼睛看不清东西。
2: 那时候她几岁啊？
1: 3岁半。其实那时候她已经要在近看东西了。
2: 嗯，
1: 又害怕她有问题，又想着医生说的没问题，又窃喜，就当时很矛盾，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换医生。最终是到了一个眼科医生那边，说我手上有块糖，你过来拿。然后他已经是这样看完了之后，医生说这不是我们眼科范畴的疾病了
2: 啊，
1: 说你要不看看。艾灸它是叫颅眼管瘤，脑瘤占位，压迫了视神经。我们发现了以后做了核磁，就赶紧给他做了手术。
2: 哦，他相当于是整个大脑
0: 做了一个无性中的万幸。
2: 嗯，
0: 你最终还是保留住了一个眼睛有一点视功能。
1: 对对，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因为他不停的
2: 化了。
0: 艾灸，我们特别好奇，想知道你画的是。
3: 就是我边写作业边看电视，妈妈打我。
0: 啊！哪个是你妈妈？给我们指一下。
4: 哦，手举起来的，妈妈的手举起来的。
1: 我这么凶残呢，是吧？标题就叫凶残的妈妈。
0: 奖励你骑自行车，走。哎呀，
4: 哇，速度还是很快的嘛。
5: 特别惊讶，按道理来说，他的视线范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他骑车真的骑得很好，
1: 虽然眼睛他看不清看不到，但是他的这种感统是可以训练的。我会给他买各种各样的色块的那种游戏机让他去玩，他在不断的这种训练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刺激他的视觉，另一方面就是能锻炼他的一些手脑的一个平衡。所以我很早就在我们家放上了单杠，然后有打拳的，然后有荡秋千的，然后还有爬绳的，还有那种滑下来的，就给他布置好了，就每天就是让他进行训练。
6: 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他有问题这一块只会感觉孩子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协调，因为小孩刚开始没有经历过这项运动的时候都会有一点不协调。然后后来跟父母咨询了一下这个情况
2: 才知道，
6: 对，就是别人觉得我不行的地方，他们越要让你觉得他可以，他一定能行。
1: 艾灸呢，他看电视的时候是一直看，那对他的眼睛是有伤害的。
3: 想打人，妈就是会打我。
1: 低视力的孩子也会近视。
6: 低视力和近视可以
0: 不是说矛盾的。
1: 对对对，是很，他很容易累，包括用辅具都是为了减轻他的疲劳。是为了保护他那点残余视力，包括他的这种颈椎，对他来讲写字都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他要拿着一个辅具，然后还要用手垫着，然后在一个倾斜桌上去写。
4: 他就是不光要用脑，还要用体。
1: 对对对，
4: 但是小朋友他肯定
1: 我们在普校嘛，在普校。
6: 就我们艾灸他上的是普校。
1: 对对，
6: 他上普校就是需要出具什么证明，或者是我们的学校会对他进行测试，就是不是合适上普校。
1: 不会，9年义务教育现在它包含了融合教育就是所有残障的儿童都可以就近入学。当时我就又求助过陶颖医生，帮我去接触到的这个北京资源中心，然后给视障小朋友做了评估，给他们提供了相应的适应性的课程。今天我又见到陶医生，其实蛮激动的，因为第一次见到陶医生的时候我是非常迷茫的，有很多人在跟陶医生拍照。其实我当时就是充满着那个泪花，然后有记者问我说，那是陶医生，你要不要认识认识？ 当时

0: 不敢，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其他人可能跟陶医生去拍照是那种粉丝的那种形式，但我是一个病人家属，他也不是我的偶像，但是他是给我提供了一种光的指引。艾灸术后的时候，我的那个内心对医院是极度的不满的。我朋友说，亲爱的，我给你看一个纪录片吧，然后他给我看了陶勇医生的纪录片。瞬间我就觉得我们是两个角色，就那段时间，其实我每天我觉得我一直是蒙着被子是哭的状态，然后背着艾灸，我想抑制住我的声音，但是我的这个喉咙都会发出那种碰撞的，就是那种声音，我要躲在厕所里都控制不住，然后护士医生都能听到，都不知道怎么了，就当时我那种声音很吓人，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像疯了一样。然后我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就平静下来了。我也遭遇了伤痛，但是我想就是陶勇医生本人也遭受到了很大的这种伤痛，他也走出来了，我相信我也能。所以呢，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看到陶勇医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光。后来我们做了，就是我做了滴视联盟之后，我们在做这种大字课本的一个倡导推宣，然后我们当时特别特别就是想要向外界传达我们的需求，然后陶勇医生每次都是学校相关的资源，然后对我们进行了这种帮助。在光芒计划里，艾灸科其他的小朋友都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如果说就是没有这个项目，我们很多小朋友他是没有信心去到普校上学的。谢谢你，陶医生。
2: 其实互相吧，互相照亮。因为在我自己也是人生遇到至暗时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患者，也给我很多的温暖，所以我也要传递出去。我们之所以做光芒计划，其实就是希望帮助到更多像艾灸这样的孩子，可以更好的去融入到社会，也希望他们自己未来能够有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大字课本其实是他们所需要的，因为对于普通的孩子用的这些课本，其实他们是不太好用的。
1: 以前的大字教材都是删减版的，是给盲校使用的。那像艾灸他们在普校进行融合教育是用不了这种删减版的教材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向就是中国辅具研发中心写信求助，后来就是辅具研发中心给我们介绍到了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看到了我们这需求，马上就开始。但是呢，盲文出版社出来了以后，家长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找陶勇医生来帮忙，然后这个事儿又得到了我们中宣部的一个支持，他们看到哦，原来有这么多家长需要，所以就又积极的去促进这个事情的形成。你勇敢的发声，最终得到的反馈都是很正面的，没有人会因为你这样子去歧视你，而是会想方设法的去帮助你。人们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好多家长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陷入到了深深的恐惧当中，非常非常的痛苦，不想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去议论自己的孩子，自己呢就是面对着孩子也是属于那种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所以孩子也是就是非常懵懂的，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家长都不会引导他的孩子，就是被人评价了之后，家长都是抱着孩子哭，
3: 因为
1: 觉得你太可怜了，
3: 受不了。
1: 所以当他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社群，我们里边就不聊医疗了，我们就聊生活、康复、教育。
4: 以前我也是觉得他很棒，但今天我觉得伟大，因为他除了自己把孩子带得很好，从命运的苦难中走出来了，而且还成立滴视力联盟，要把这种经验和对命运不屈不挠的精神传染出来，复制出来，去帮助其他的家庭。
5: 他们就是不认可别人的眼光，就要告诉大家我是可以的。
2: 其实包括今天看到这个节目的家长，无论是低视力的也好，有一些什么这种特殊的情况也好，我希望你们不要封闭，要走出来，因为有低视力联盟，有我们光芒计划，有很多很多的组织会去帮助。

0: 祝你们，把你的手伸出来，就会得到温暖。
1: 每一个生命在来到之前，它都是经过选择的，它就是看中了我，坚定地选择了我，它一定是对我有信心的。
2: 吾儿生性活泼、乐观且坚强，唯愿不慌不乱，伴汝向阳而生。2016年7月份，我的爱酒，你带着爸爸妈妈的期待到来了。你慢慢长大了，一切都是我们期待的样子。2020年1月份，3岁半的你突然看不见了。艾九，对不起，我不知道当时的你看不见了。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住院前，爸爸说要带艾九出去做件事儿。李哥帅帅的光头，我们像新出生的婴儿一样，重新练习走路、奔跑，调动一切感官，体验所有你想尝试的。你太厉害了，你就是我的偶像。你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我们会爱你很久

0: 人丢到家了。
1: 我们是朋友啦，以后你想踢毽子随时可以来海边找我。哦，对了，我叫敖丙，你呢？
2: 我叫
0: 哪吒。
3: 声音塑造性特别
4: 厉害，
3: 嗯，你像他们两个，我经常在盲校碰见他们，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么好的专业，这么好的声音条件。
5: 两位光芒小主播马子春、王旭瑶，他们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学生。马子春配哪吒，王旭瑶配敖丙。
6: 哪吒，为什么找我小妹？
0: 胡说八道！要不是我打败了妖怪，你妹早被吃了。
6: 哪里有妖怪？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
4: 老师演绎的呀，
5: 挺生动的。
4: 我不是这样看到他们配的，我以为是原声原版电影的。
3: 我真的没想到，我刚一进来的时候，感觉就是电影的原声在播放。
5: 对对对，我们光芒计划跟北京市盲人学校合作，建了两个录音室，就是专门给他们提供这种有声培训的一个平台，给他们提供多元化未来选择的可能性，让他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未来可以实现更好的自己社会价值。
7: 我想。在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耗子，
8: 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
9: 我是和太阳同时诞生的吗？
10: 谁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活过来？
11: 为了忘却我的羞愧，
12: 这些大人真是古怪。
13: 你想休息的时候就这样走，
14: 一个崇拜我的人来拜访我了。
15: 北京市盲人学校，
16: 陶勇医生光芒计划，
17: 北京宝熊部落
15: 联合出品
16: 广播剧
17: 《小王子》。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宝熊部落孙斐老师。
3: 孙老师你好。
18: 你好你好。
5: 对，我们光芒小主播四期培训里面有两期就是孙老师带领团队完成的，既专业又有爱心。
4: 这谁真的很专业，你看刚才都让我们误入为我们已经走进电影了，原版电影呈现出来了。
18: 过奖了，过奖了。因为我们这两位优秀的小演员是参与了两期。
3: 对，不是出高徒嘛。
18: 我非常的高兴和骄傲，他们录的是非常好的。
4: 那你说那个北京盲校，就是其实光明影院跟北京盲校也是有很多的合作的。现在，
3: 没错，光明影院跟北京盲校有一个叫一月一影的活动。我们每个月呢，在固定的一天，由我们光明影院的志愿者带着我们的无障碍的电影走进北京市盲校，在盲校的放映厅为我们的视障小朋友们播放我们的无障碍电影。那既然你们两位小朋友呢，今天。

0: 已经来到了光明影院的录制现场，那我们不妨呢，就是二位来体验，试着去录一段我们无障碍的电影，好不好？
1: 好。无障电影呢，是在原版电影一个间隙的过程，用恰当精炼的一个语言，对电影背景画面以及人物动作、内心活动等等进行一个解说，让视障人群产生想象与理解，从而真正的听懂电影。
2: 小朋友们好，我是志愿者小任，大家叫我小任哥哥就行。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光明影院每年制作104部无障碍电影的录音棚。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这里，就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无障碍电影的录制这部分，怎么样？咱们今天呢要配的电影是来自于《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一个小片段。好，可以开始。
3: 夕阳的海边，海鸥飞过，哪吒和少年踢着毽子，有来有回。
2: 这是认识第一次尝试，
3: 哪吒脸上
2: 就已经完成的非常完美了。我觉得，可能确实是这个盲童对于声音
3: 毽子就是有天生的敏感。
0: 那这个难度是他们没法掌握这个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讲，从什么时候要停下来，然后又怎么着配合这个画面，因为这个毕竟不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讲得非常的出色，他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手一直都没闲着，他的手一直是在默读，一直在熟悉自己的稿子，然后还时不时的会去问，哎，说我在什么时候开始念，什么时候开始念。就他们还是就是我不应该叫一心多用，但是是可以双轨并行的，还挺厉害的这两个小朋友，他特别特别可爱。 其实我们也已经把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啊送到了全国的2244所的特殊教育学校，也就做到了全国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全覆盖，也就意味着呢，我们的视障小朋友他只要去上学，他就一定看过电影。
4: 2017年底，我们项目刚刚起步成立的，所以当时听到老师讲说，通往现实生活的这个盲道呢，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善了。但是通往盲人朋友心灵的盲道，这种文化盲道，该由谁来建立呢？就是我们来建立。
2: 2023年5月份，我来到北京盲校，放映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我当时参与制作的一部影片。来到线下的时候，第一次搀扶着视障人士走入放映厅播放电影的那一刻，真的是我觉得一切之前的这种努力或者是等待都非常值得。
1: 你看我们两位小主播，我们是配了一部分电影里角色的那个配音，然后也感受了我们这个无障碍版本的一个制作的一个配音的流程。那我也想邀请两位小主播在我们哪吒无障碍版本公映的那天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
5: 好
6: 好。
1: 那我们就等着期待公映日一起去看电影。

0: 我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马雨乔，很开心加入月之光合唱团。在这里，老师教会我们用心唱歌，度过快乐的每一天。老师总是陪伴和鼓励着我们，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我们登上了更大的舞台，老师说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了我们。
1: 我是方建坤，看见太阳并不一定要用眼睛，非视觉摄影让我触摸到了光。老师说要用视力之外的感官去感受生活，哇哦，这是时间雕刻过的痕迹。听觉、触觉、嗅觉在我的脑海中一寸寸地构建这个世界的模样，每一次拍照都是对一次相遇的记录。我在用我的世界告诉你我眼中的这个世界，我会走遍世界的角角落落，去追寻和定

0: 定格那些美好的光影。
1: 别倒时间太长了，容易刺人。
0: 当我想要回忆的时候，我就可以给它拿出来，然后欣赏一波。

0: 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观影开始。
1: 天地灵气历经千年，孕育出一颗混元珠。
2: 太乙真人做
3: 非常的喜欢这部电影，
4: 挺有意思的。那个太乙真人怎么出一些神乎其神的操作？
5: 开个玩笑忽悠。
6: 啊，八十，
7: 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8: 挺搞笑的。
9: 海妖急忙化作一滩水逃走，哪吒追上前去。哪吒高兴地举起小妹，两人玩耍起来。
4: 电影说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吧？我很欣赏这一点。
10: 放屁，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李靖和殷夫人绝望地嘶吼着。
1: 就是哪吒的命。
12: 曾经邀请过一次北京盲校的小朋友来看电影，
13: 结束之后啊，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没有走，一直走到了这个最屏幕的最前边，然后就拿手去摸这个荧屏，然后他这工作人员说，哎，这个荧屏不能摸啊，这个不好。然后结果呢，这小朋友转过来以后就跟他妈妈说，说妈妈，我走近了，我知道原来电影的荧幕是白色的。
14: 我在哪吒的身上呢，看到了一些就是和我相同的影子，就是有一种共鸣。
15: 自己决定自己是好还是坏，然后不是来让别人决定自己还是好是坏的。
16: 你心里有光，那你这个人就是相信光的。你这个光不是眼睛看才有光，心里有光才是最重要的。
4: 就好多正常人，他们是不了解这个群体的，他们觉得啊，因为我们看不到，也看不了书，也看不了汉字，也玩不了啥，也干不了啥。但实际上，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很丰富多彩，也可以正常读书学习。
7: 我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李梦石。
17: 我叫王正。
7: 我很喜欢听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
17: 唱歌朗诵弹钢琴。我理想就是想当一名歌唱家，多高级啊。

0: 有一句话就是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的地方。
1: 我选择成为眼科医生，其实就是想让光明永远可以在我们患者的眼中和心中长存。
2: 我就希望未来中国的盲人不仅仅说一说盲人就是盲人按摩，有另外一条就是盲人钢琴家。
3: 给他们帮助不是一种给予，服我们学生当中其实很多受到感动的反而不是我们学生，而是志愿者。
4: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可能我们没有视力上的，但我们可能有性格上的，我们有情绪上的，或是有其他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5: 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宝贵，而且他们的价值都不一样。我希望每一个视障的小朋友都能够做自己，
6: 让每一个孩子都绽放独特的精彩。我们也一直立志于为此而努力。
7: 每个

是让孩子都在努力的生活，每个孩子身后都有一个全力以赴的家庭，也有盛元老师、陶勇医生这些爱心人士无私的帮助，更有来自中传、盲校这些国家机构的关爱。爱可以治愈一切，爱可以创造奇迹，孩子们可以在爱的托举下有力量地面对全世界。

0: 拜拜吧。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

0: 界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

0: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你们认识啊？
3: 我们不只认识，还冤家路窄呢。
2: 冤家路窄
3: 啊！
4: 我怎么会这么倒霉？没想到兜兜转转，竟然跑到他家来了。哎
3: 呦，你这个臭丫头，你给我走！
2: 哎，娘，
3: 欢迎你，给我出去！哎，你出去！
2: 干嘛呢？人家是我朋友，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儿暂时住一下呢。
3: 哎呀，什么朋友啊？你别把来路不明的人往家里带，行不行啊？
2: 什么来路不明的人呢？人家可是千金大小姐。
4: 千金大小姐
2: 啊，那个你先休息啊，哎，走走走，出去说，来走来。
3: 你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说呢？哎呦，什么话不能在屋里说，非要出来说呀？
2: 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的，就怕你这样吓到人家，所以才把你拉出来的。
3: 我怎么就大呼小叫了？你嫌弃你娘你？
2: 哎，行行行行，娘你别生气了啊。

0: 我错了还不行吗？
1: 我娘是天上最美、最漂亮、最善良的天仙美女，不生气了啊。
2: 这还差不多。哎，

0: 我第一次在唱片行认识他的时候，哎呀，我就被他的美丽深深所打动。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追求到他。今天正好，老天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帮助他。你说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应该给他献献殷勤啊？
1: 娘，你就配合配合我嘛，好吗？
2: 所以你想娶她？
1: 嗯。
0: 你笑什么呀？
2: 哎呦，哎呦，我就笑你蠢呐！人家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能看上你？
0: 怎么就看不上我呀？啊！我相信，就凭我的帅气和一颗真诚的心，我一定可以打动他，让他爱上我的。
2: 哎呦，还真诚的心，我看你是真心爱他的钱。
0: 娘，你怎么可以侮辱我的人格呢？你以为我像你啊？
2: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
0: 别别别！哎，他，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喜欢他是真心实意的，我们那叫真爱。
2: 我这也叫真爱。俗话说，钱是人的胆，不会说话也会喊，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
0: 我怎么能不懂呢？但是，不是每一段爱情都要和金钱有关系的。我喜欢他，就一点钱的成分都没有，就算没有钱，我也还是会喜欢他的。
2: 没有钱能把你养这么大吗？真是的，要是你每天被钱追着跑，你就知道钱的重要性了。真是。
0: 哎，娘，娘。

0: 臭小子，我刚刚想过了，你要是能够攀上那个丫头，那我们全家是不是可以跟着你过上好日子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让那个丫头留下来啊。
1: 真的啊？哎呀，谢谢娘，娘太好了。哎，对了、啊、你把你藏在厨房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给她做点好吃的啊。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哪里藏过东西啊？
1: 你怎么没藏东西啊？藏东西的时候我都看到了。你就打我呀？
0: 偷看娘做事啊？我藏那些东西啊都是留给你们的。
1: 娘，你想想，就算你不是为了我，为了你自己，将来可以鸡犬升天。
0: 为了我？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啊。哎呀，
0: 为了我。哎呀，好。哎，不过小子啊，我刚才看那个丫头不可一世的样子，你觉得你有把握吗？
1: 我当然有把握，所以才找你帮忙的。
0: 好，我帮忙。好。哎呦，你要是真的攀上那个丫头，我是不是以后就能过上阔太太的日子了？
1: 对呀、啊，阔太太，阔太太，走，给她弄点好吃的啊。

0: 我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蔷薇的想法，无论如何，绝不能让我当年调换孩子的苦心白费。蔷薇，
1: 怎么是你啊？你来干什么？
0: 我跟正定哥还有韩冲都没有找到蔷薇，他们两个现在还在找，他们要我来跟您禀报一声。
1: 我看蔷薇房间灯亮着，以为他回来了呢，所以你
2: 少在这废话啊！这里不需要你管，马上给我离开这儿。你走啊，走啊！
1: 哦，冉东，啊，阿姨，冉东，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娘。 娘。

0: 你别气了，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1: 我注意什么自己的身体啊？这世上就没有你这么狠心的爹，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赶出去。我告诉你，蔷薇要是有个好歹，我唯你是问。
0: 娘，哎，
1: 气死我了。
2: 哎，来，老太太，谷大夫。
0: 沈东，你怎么来了？
2: 去吧。谷大夫，老太太好点吗？
1: 你就是沈东，你还有脸到我这儿来？你害死了我的孙子，我今天跟你拼了！
0: 娘，你别叫，娘，
2: 老太太，
0: 你别叫娘，
2: 老太太，
0: 别
2: 叫，别激动，
0: 娘，注意身体啊，娘，注意身体啊，别生气，别生气，别着急，注意自己的身体吧。
1: 叫他滚，滚，给我滚！
0: 好好好。
2: 对不起，对不起，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啊，不是你的错，是我娘她自己想不开，这不怪你。哦，对了，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3: 我，她是特意来告诉我们，她还没找到蔷薇，韩冲和郑定还在继续找呢。
0: 啊，辛苦你们了，谢谢你特地来告诉我。
2: 谷大夫，您别这么说，我想老太太因为蔷薇离家出走，一定很伤心很难过，你们要多安慰他一下，否则他老人家身体会受不了的。
0: 我娘这样对你，你还关心他，难道你不怪他？
2: 他对我有误会，我当然不会怪他。我倒希望我们之间的误会可以解开，不要让他一见到我就那么生气那么难过，不然的话我心里会很过意不去的。
3: 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
0: 看到你让我想起蔷薇，她真的是不懂事，这孩子的脾气怎么会这么拗呢？既然出去了就不回来，一点都不体谅我们的感受。
2: 谷大夫，您别这么想，蔷薇从小就脾气倔强，吃软不吃硬，只要您好好跟他讲，他一定会理解您的苦心。
0: 他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只是可惜。
2: 郭大夫，您放心，我郑定、韩冲一定会继续找蔷薇的，如果找到他了，会好好劝劝他，把他带回来。
0: 那我就谢谢你了。
2: 别这么客气了，那我现在去找蔷薇了。
0: 哎，等等，你不是去上夜校吗？上夜校？
2: 是，可是我觉得找蔷薇更要紧。
0: 哎呀，什么找蔷薇更要紧？你现在正是要学习的时候，不能荒废学业。再说，该找的地方他们都应该找了，现在还没有找到，我想他是有心躲起来了。你还是先去上学吧。
2: 可是我……
0: 你不是说韩冲跟郑定都还在找吗？你就别管了。
3: 是啊，你也找了一天了。哎，你还没吃饭吧？
2: 我
3: 让佣人去给你做点吃的，吃饱之后再去上夜校。
2: 哦，不用麻烦了，真的不用麻烦了。
0: 不麻烦的。季嫂，
4: 谷大夫，您叫我。
0: 你到厨房给他做点吃的。
4: 哎，好，
2: 谢谢谷大夫。
0: 哎，不要客气。
2: 谢谢阿姨。
0: 好了，我跟你阿姨要去照顾我娘，就不陪你了，你自己去厨房吃啊。
2: 嗯，谢谢。

0: 不是告诉你要你离开谷家了吗？啊，你怎么还有脸赖在这儿？你
1: 是谷大夫和静怡阿姨留我在这儿吃饭的。
0: 我警告你啊，别以为讨好静怡

0: 还有古大夫几句，假模假样的关心一下蔷薇，谷家就会再接受你。我没有。
1: 你别忘了自己干的好事，你把静怡害得流产，把老太太气成那个样子，你还有脸回来，还有一点你记住，只要我防城在谷家一天，你就不准再接近蔷薇。房叔叔。
0: 我并不是想刻意讨好谁，我是真心关心蔷薇的。虽然我跟他没有太多交情，可是我们年龄一样大。还有就是，谷大夫和静怡阿姨从小对我照顾有加，我是真心诚意想帮助他们。真心诚意？从小？嘿呦，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看透一个人的心。你记住。 以后再也不要在我面前说谎，你这番谎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马上给我走！
1: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给我住嘴！我最后警告你一遍：静怡流产是你害的，
2: 不，
0: 老太太抱不上孙子也是你害的。这谷家上上下下，现在都非常反感你，你马上给我走！我再也不允许你来谷家一步，走！
2: 哎，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这么说他。
0: 你
1: 别说了，韩冲，
0: 为什么不说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他就不能冤枉你？哎，哎呀，房叔，这件事儿真的是个误会啊。想当初，静怡阿姨和谷大夫也非常后悔赶忍冬走啊，所以你不能到现在还在羞辱他呀。
2: 哎呀，别说了，
0: 你还叫我房叔，从小到大，你从没有顶撞过我，你现在翅膀硬了啊？
1: 为了这个丫头，用这样的态度对我，房叔，我是在跟你讲道理。从小到大，我最听您的话了，我也非常尊重您。但是，哎呀，我不能忍受您误会忍冬，并且还羞辱他呀！你，哎呀，韩冲，别说了。房叔叔，对不起啊，是我给您造成了困扰，我现在就走。啊，对不起啊。
2: 这这饭。
1: 你等我呀！哎，你别走啊！哎哎，你别，你别走啊！我替房叔向你道歉啊！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这个人平时还挺与人为善的，哎，还教导我要什么温什么良，恭什么俭让。虽然我也听不懂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有时候我想，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个元宝，所以他才会一直对你有成见。
3: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很难说。
1: 可能就像你说的，我们之间的缘分很薄，所以他才会对我这么坏。
3: 哎呀，他刚刚说的那些难听话，肯定都是气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你放心吧，他说的话我不会放在心上，也不会怪他的。从小，房叔叔对蔷薇就像对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所以这次蔷薇出走。
3: 他心里一定很难过。他对我说那样的话，一定是因为蔷薇失踪了，说的气话。哎呀，你真是太好了，你能体会他的心情，你能够理解他，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啊，对了，郑定哥呢？
3: 郑定，他还在找蔷薇呢，我也在找，找不着啊。我担心你在谷家，老太太刁难你，所以过来看看你。
1: 我再去找找看。
3: 来。 哎，等等，你怎么今晚不去上夜校啊？你今天跟我说你不准备考大学是真的呀？忍冬，你给我听好了，考大学是你的梦想，不能轻易放弃。没有钱，我来，听到没有？

0: 对，吃饭喽！
1: 我可是把我们家最好的饭菜都端上来了，
0: 来来来，
1: 这都是我的拿手菜啊！哎
0: 呦，那个啊，
1: 哎呦，千金大小姐，你赶紧坐下，这可都是我的拿手菜啊！别客气，尽量吃，吃吃吃，
0: 吃饭吧。
2: 今天的菜好丰盛啊，怎么看你平时没有做这些啊？你是不是把好吃的都说起来了？
1: 哎，你个臭丫头，你给我闭嘴！别客气啊，来来来。

0: 多吃点儿，来，多吃点儿啊。
1: 怎么一点肉都没有？
2: 那个，我们家这菜当然不能和你家的比了，你就先将就一下，填饱肚子再说嘛。来，多吃点啊。
3: 这个臭小子还真没出息，
2: 来，
3: 我都没见过他这么伺候过我。不过为了将来我能够过上阔太太的生活，我就忍着吧。
0: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
1: 我要不是没地方去，才不想待在这种人家里呢。
4: 爹，娘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我们平时多吃两口他就说我们，怎么今天往别人碗里夹菜啊？
5: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不还有客人呢吗？别瞎说，吃饭。
0: 哎，姑娘，我就问一句，你们家是做什么的？有什么人？家产多不多？问你话呢，你怎么不回答？
5: 吃饭吃饭，先吃饭，人家孩子自己家的私事你打听他干嘛？吃饭，来，孩子吃饭，
2: 来。
0: 怎么就不能问？我了解一下嘛。哎，如果他们知道我收留你，肯定会给我好处的，对吧？
2: 哎，没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这臭丫头，我问你话你不回答也就算了，你还把这所有的饭菜都喷脏了，你怎么就这么没有家教啊？
2: 你别再说了。
0: 我怎么就不能说了呀？哎，我好心收留他，没有让他露宿街头，他就该偷着乐了。我们家就这么一点点大啊，还要腾地方给他住，
2: 别说了行不行？
1: 我不待在这里了，可以吧？
2: 你一个姑娘家这么晚了能去哪儿啊？外面多危险呢。
5: 孩子，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吧。你这个阿姨有时候说话没辙没拦的，别跟她计较啊。
2: 对啊，不要生气了，来坐。
0: 我怎么就没辙没拦了？哎，你们父子俩怎么都胳膊肘往外拐啊，都不帮我。
5: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佳燕，把你作业拿着过来写作业。哦。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能白吃白喝就想拍拍屁股走人。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娘，
0: 我想怎么样，从你踏进这个家，你用的吃的啊，全部的费用都要算清楚。
1: 我根本就没有带钱，你要我怎么给你啊？
0: 没钱那就把你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来。
1: 你这个给你总可以了吧？
2: 哎，小姐小姐小姐，娘，我被你气死了！
0: 我的，喂，
2: 小姐，
0: 喂，
2: 小姐，
0: 叶家平，哎，你这小兔崽子，把银镯子还给我！
2: 娘，你刚才让我很没面子。
0: 哎呦，面子值几个钱呢？我为那丫头做饭都累死我了，她给我那银镯子应该的，给我。
2: 不给，你整天就知道钱，我不给。
0: 哎，你这臭小子！哎呦，我从小把屎把尿的，你就这样对我，你这忘恩负义的，你啊！哎呦，我的脚，哎呦，我真倒霉，我疼死我了！有本事你就别回来，扒了你的皮！哎呦，气死我了！

0: 蔷薇，
1: 算了，还是走吧。
0: 蔷薇，你跑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你别哭了，这么晚冷了吧？

0: 以后别这么一声不响的离家出走了，我真的很担心你。
1: 荣华呀，这要我说呀，这蔷薇就是被古老太太他们给惯坏了。你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是不是好端端的居然离家出走，这要是给传出去啊，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嗯，
2: 大嫂，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之前你还希望正定娶蔷薇呢，还说我们可以借着古家飞黄腾达，现在怎么觉得他不好了？
1: 你在这说什么风凉话吗？那之前你不是也盼着正定娶她吗？
2: 我是觉得蔷薇长得还蛮漂亮的，而且说话也挺有礼貌的，当然希望两家联姻，谁知道她这么不懂事啊。
1: 哎呀，就是说呀，谁知道她现在是这么个脾气，现在就敢对家里人使性子，要是将来啊真过了门，我看他呀真不一定孝顺我。
2: 嗯，就是哪像我们家陆瑶，虽然没有蔷薇长得漂亮，可谁要是娶了她呀，肯定全家都享福了。
3: 妈，你这到底是夸我还是骂我呢？
1: 哎呀，你娘这是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
0: 哎呀，好了好了，一天到晚你俩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没完没了，烦不烦啊？让我安静一会儿。
1: 我这是在商量我们儿子的终身大事呢，这还好知道了他是这种性格，这要是将来过了门，那可就……
0: 蔷薇，请进。
1: 哎，蔷薇，你来了。蔷薇啊，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正定，你可算把蔷薇找到了。
4: 叔叔，
1: 哎呀，蔷薇啊，你可把我们大家担心死了。
0: 爹娘，蔷薇今晚暂时住我们家，她睡我的房间，我睡客房就行。
4: 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事没事。
4: 正定
0: 娘，我先带蔷薇上楼，跟我来吧。
2: 哎，大嫂，蔷薇为什么睡他房间啊？
1: 哎呀，人还没走呢。
0: 来，蔷薇，你今天晚上就住这里吧，一会儿我去给你拿新的被褥。
4: 啊，谢谢。
0: 和我就不要说什么谢谢了。
4: 我之前还担心你会拒绝我呢。
0: 我之前和你说过，不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的。现在，我也一样会支持你的。放心吧，有我在。蔷薇，奶奶因为你的离家高血压发作了，你要不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你在我这里，免得他们担心。
4: 我才不要打呢，谁让他们这么对我，那么自私，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0: 可大家毕竟是因为关心你，如果你不打这个电话，他们还会到处找你的。
4: 我爹都说了，我不是他的女儿了，打与不打那有什么区别？
0: 听我的，如果你不好意思打这个电话，我去给你打。
4: 哎，别，你不准去。你要是打这个电话，我现在立马就走。你不是说了吗，不论我做任何决定，你都会尊重我的。
0: 好吧。
2: 哎，他怎么这么多。

0: 快起来！
1: 哎呀，你说你非要上去干嘛？
2: 这怎么能怪我呢？要怪大嫂啊！
3: 怪我干什么？你不怂恿我，我能上去吗？
2: 哎，怎么都是我！哎，这
4: 不行，我觉得这孩子住在这儿，不通知谷家，不太合适。
3: 对，依我看呢，咱们还是赶紧通知谷家的人把他接走才对。
2: 哎，可是这么做，郑定会生气呀、啊。
0: 哎呀，是啊，他这一来弄得咱们都不安心了。
2: 就是说呀。
5: 哎，你们怎么还没休息啊？
2: 忍冬，
5: 嘘，怎么了阿姨？
2: 哎，
5: 怎么了？
2: 小点声。忍冬，蔷薇在上面。
0: 是，
5: 蔷薇在这儿
2: 啊。
5: 他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来的。
5: 那我去通知谷大夫。
2: 哎，不行啊，郑定说任何人都不可以通知谷家。
5: 这怎么行啊？谷大夫和老太太很担心蔷薇啊，你们这样不吱声是不对的，最起码让他们放心才行。
4: 我现在就给谷家打电话。
5: 好。
4: 喂，请给我转一下谷大夫家。啊，对。这电话怎么转过去啊？
3: 啊，转不过去。
5: 这样吧，我去跑一趟通知他们。
3: 哎，这合适吗？
5: 没事，
4: 路上小心点啊。
5: 我知道，我先走了。
3: 那你快去吧。
4: 快去吧。
6: 待会儿我们就把蔷薇经常去的地方都走一个遍。大大小小的地方都别放
5: 过。房叔叔。
7: 好。
6: 你来干什么？
5: 我来是告诉你们。
6: 你告诉我什么呀？我发现你还真够不害臊的。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不允许你来谷家，你没听见吗？你走，滚！
7: 哎，
6: 滚！
7: 哎，方叔，你干嘛对忍冬这种态度啊？你也太过分了吧！
6: 你为了这个丫头，你跟我翻脸？
7: 不是，我就是看不惯你对她这种态度。
5: 你们两个不要再为我争吵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们，蔷薇现在在陈家。
6: 蔷薇在陈家？
5: 小
6: 姨，赶紧把车开过来。
7: 好，
6: 快！
5: 哎，方叔叔，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去找蔷薇，让她一个人先冷静一下，不行吗？
6: 那是我的事情，用得着你多嘴吗？
5: 我，哎，方叔叔，哎，方叔叔，
6: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管他干嘛呀？来，我们进去坐一会儿。
5: 坐什么坐？我怕他跟蔷薇发生争执，你快去通知谷大夫，我先回去了。
7: 哎，不是，你不坐一会儿吗？
5: 不坐了，不坐了，我走了。
7: 哎，那你小心啊。

0: 在看什么呢？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动你的东西的，只是我觉得很好奇。你说咱们俩从小就认识，可是这还是我第一次来你的房间呢。啊，
1: 怎么样？没想到你还对中医感兴趣。哈，这是我昨天帮忍冬补习，他忘在我房间的。
0: 原来他早来过你房间了。啊。
1: 大家住在一起，出入彼此房间不是很正常吗？
0: 那除了补习，你们还有没有别的？
1: 有什么？
0: 我要睡觉了，你先出去吧。
1: 那你早点休息。

0: 都这么晚了，大家早点休息吧。你们这么紧张的话，他也不会安心的。啊，去睡吧。
1: 哦、好，
2: 好。哦，任东回来了，我去开门。
3: 是不是来接蔷薇了？
2: 哦，进来。
1: 啊，方程。
0: 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1: 们。啊，没事没事，你是来接蔷薇的吧？
0: 对对对对，蔷薇现在在哪儿啊？
1: 啊，在上面。
0: 哦哦，行，那我先上去了啊。
3: Mm-hmm.

0: 我怎么来了？蔷薇，你跟我走。我不跟你走。你别耍小孩子脾气了，跟我走。
1: 放手，
0: 走不动。
1: 我不跟你走。
0: 走。啊！
1: 放手。
0: 方叔，请你放开他，全家人都在担心他，我必须带他回去。
2: 快回去。
0: 走，
1: 就算要带蔷薇回去，你也不能这么粗暴啊。
2: 听话，回家去。
3: 正定，我知道你是关心蔷薇，可是这是谷家的事情，我不希望你插手。哎呀，正定！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在我们家，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对蔷薇。
2: 正定，
3: 别这么没礼貌。
2: 哎呀！
3: 正定啊，你不让蔷薇回去，谷大夫他们会担心的。就是啊，方程哥已经来接蔷薇了，你就让他走，不要再阻拦了。
2: 是啊，而且现在谷家一定比我们更担心蔷薇的。
1: 大哥、大嫂，谢谢你们的理解，我先走了。
2: 哎，正定，
1: 蔷薇，
2: 救我，正定，
1: 蔷薇，
2: 蔷薇，
1: 走。
3: 啊！你好了好了，人家的家务事你就别多管了。蔷薇回去，咱们也能放心了吗？啊，别去，别去，放开我，
0: 走，
3: 放开我，
0: 给我回去，
3: 放开我，放手！
0: 你闹够了没有啊？
3: 你算什么东西啊？凭什么管我的闲事？
0: 我是你，
3: 你是什么？你不过是我们家一个拿钱的佣人。我告诉你，你这么对我，我奶奶绝对饶不了你。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跟我走，走。
3: 放手！方叔，
0: 你干嘛呀？
3: 忍冬快救救我！我不要跟他走。
0: 这里关你什么事啊？啊，这是我们谷家的事情，请你让开。
3: 方叔叔，你别这样对蔷薇。现在很晚了，要不明天早上我再把蔷薇送回去。
0: 你给我滚！开门你！
3: 忍冬，
0: 走，
3: 放手！
0: 走，
3: 忍冬，
0: 蔷薇，
3: 忍冬，
0: 你没事吧？
3: 蔷薇，
0: 你
3: 快去帮蔷薇！
0: 你快去帮他呀！ 蔷薇，算了算了，都是因为你害得忍冬脚都崴了。
3: 怎么这样？蔷薇，
0: 忍冬，忍冬，你没事吧？啊，行了行了，你都这样了，还管他干嘛呀？啊，
2: 我担心蔷薇啊。
0: 哎，你不用担心了，我刚回去就跟谷大夫说了，谷大夫说蔷薇的事儿啊，交给房叔就行了。
2: 你没事吧？
0: 哎，
2: 我没事，我没事。
0: 你上哪了？我帮你揉揉啊。
2: 哎，你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3: 你说话呀！你凭什么把我带到山上来？告诉你，就算我爹信任你，他也不会让你把我带到山上来吹风受凉的。再说了，这是我跟我爹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外人说三道四的？
0: 外人？我不是外人，我是你。
3: 你是什么？你说啊！
0: 我是你的生身父亲。
3: 你说什么？我说，
0: 我才是你的生身父亲。你胡说！你怎么可能是我的生身父亲？我没有胡说，请你相信我，我真的是你的生身父亲。好，你不信是吧？那我解释给你听。 当年我替谷峰到北平，将他在外的私生女带回清源堂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你的母亲。她说不能抚养你，就将你丢给了我，说你是我跟她生下的女儿。可我当时只是谷家的一个伙计，我根本没有办法给你好的生活，我也不忍心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罪。而我在谷家。

0: 长期受到老太太对我的蛮横无理、言语刻薄的讽刺，我实在很不甘心，所以我就将你和古凤的亲生女儿掉了包。古凤的亲生女儿就是任东。蔷薇，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叫古风爹，而我呢，却成了你眼里的外人。每次你跟我发生争执、仇恨我的时候，我这心里面有多难受、多痛苦，你知道吗，蔷薇？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要让你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要让你继承古家的家业，要让我们父女下半辈子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所以这一切都值得，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1: 不可能！我看你根本是想钱想疯了吧？你要是在胡说，
0: 我没有胡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你亲爹呢？我有证据，我有证据。
1: 证据？
0: 在你左肩膀上，在你左肩膀上有一个烫伤的伤痕，那是当年我把你交给陈富贵夫妻暂时照顾的时候。
1: 陈富贵，哎
2: 呀，哎呀，干什么呀？这是，
1: 我都快累死了。你答应照看孩子，现在倒好，全让我一个人干了。
3: 不不，帮个忙，
2: 我这不是还要上香吗？我这
1: 一会儿再上，我都快累死了。搭把手，搭把手，快快，累死我了，帮个忙。怎么这么不小心把孩子烫掉了？
0: 我把你抱去古家的时候，也没发现你手臂上的伤疤，还是老太太发现的。当时我也懵了，后来陈富贵告诉我，
4: 说起那孩子，我想起来了，我还替你带过一阵那孩子，算起来那孩子应该有4岁了吧？哎呀，当时我不小心还烫了他，我这心里后悔啊。
1: 是古风，我爹是古风，不是你。
0: 蔷薇，蔷薇，蔷薇，蔷薇，蔷薇，蔷薇，你没事吧？蔷薇，蔷薇，蔷薇，你没事吧？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枪，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义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在未来的世界里，因为核辐射导致很多的孩子出现各种残疾，但是他们用高科技改变了自己，而正常人却变成了异类。
1: 大家好，我是白马。
0: 每天下午3点，晚上10点，我会用直播的方式来鼓励像我一样的朋友们走出家门。
1: 大家好，我就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才高八斗、文武双全、多才多艺、人见人爱、花谢花开、气质俊朗。啊，忘词了，不好意思啊。
0: 爱说教社群是国内国际盲人朋友无障碍社交的一个平台。我身为一个社区的管理人员，其实我也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把我的快乐传递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工作之外呢，我还特别喜欢去溜达，就是东北话叫做逛大街啊，尤其是北京的老胡同。
1: 师傅，您这是做？
2: 这是吹糖人的。
1: 吹糖人儿，
3: 真棒，先生，
1: 是吧？
0: 感受一下北京的风土人情，看是否能遇到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啊，同时把它分享给我身边的盲人朋友们。而且我还演了一部话剧，叫做《逆转未来》。
4: 整个世界都不公平，说我儿子罗天然不适合说数学，还建议我儿子去学什么按摩，说毕了业以后好找工作。
5: 是，
4: 呸，就不学按摩。
5: 这事你还挺激动吧？
4: 激动。哎，是我承认，我们原罪人，视力、体力、耐力跟你们改造人没法比。哎，那我们脑子是不是和你们一样？
5: 是，
4: 是不一样？
5: 是，
4: 何不能把这脑子也改了？

0: 那我成机器人了吗？
1: 我觉得你说的对，
2: 对个屁呀！怪我，都怪我，怪我给他生下来这四肢齐全、耳聪目明。
3: 四肢健全、耳聪目明的人类被整个社会所抽离、边缘。
0: 你这是对他们的偏见，我要向反歧视协会投诉了。
3: 其实我也想用演话剧的方式来推进残疾人融合。
4: 破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一种刻板印象。其实残障呢，只是一种状态，而并非是一类人群。生活因为有了坎坷，才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多姿多味。
5: 兄弟，你看车危险，那边快有天凉，上不了。好啊，给您把车东西吧。
6: 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一看。今天就带你们一起去看大海。

0: 就觉得还挺宽的，就感觉挺神秘的一个地方。
1: 听到那个海的海浪声，特别让人觉得比较放松。
2: 海风淡淡的咸味儿吧。
3: 今天是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看海邀请。亲爱的朋友，虽然我们无法亲眼目睹这个世界的斑斓色彩，但我相信用我们的其他感官去体验将会更加深刻和真实。我希望能与你一同前往海边，一起倾听浪涛起伏，期待着与你共同感受那份无尽的宁静和悠远。
4: 特别好，
3: 好不好玩？
5: 好玩，
3: 好玩。
4: 这都是我们一起来的小伙伴。
6: 杨老师，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3: 来，我收住了。我也回敬一个礼物，给你一个浪花。一个特别奇特的看海之旅，也是我第一次跟那么多的盲人朋友一起来看海。你可以从他们的笑容里感受到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是不一样的，以及他们感知到的大海也是不一样的。
4: 雅尼，这不是吃的，一会儿别跑，给我蹬海里去，知道吗？到海里面，你爸我就成海马了。带他们一起来海边，我感觉我心里真的是一种幸福。

0: 我们只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只剩下了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
1: 我觉得挺高兴的，能接触新的事物。我自己一个人是不太敢来这种地儿的，
2: 就是一些负面情绪吧，会随着这个就是海风，感觉会被吹走了似的。
3: 年轻人嘛，就应该折腾，就是很开心。
4: 听着，我觉得现在大海都在哭了。
5: 啊，我要隆重的去介绍一下他。
4: 啊，要介绍一下。
6: 对，
5: 他很了不起的，他今天还参加了马拉松的比赛。哦，
6: 对，
4: 还跑马拉松。
5: 对，大概有20000多人的比赛。
4: 全马吗？
3: 半马。
4: 半马。
5: 他进了前1000。哇，
4: 是个运动达人。
6: 是吧？啊，
7: 超级厉害的这一点。
4: 现在在干什么工作？
6: 做按摩。哦，你知道一个半路失明的一个人，对于这个社交什么的是很恐惧的。嗯，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是过年

0: 回到家里不想见亲戚，有了这个手艺，我觉得我跟他们打交道可以很自信、很顺畅的去。我说来，我帮你处理处理这里，他会觉得我很厉害。
1: 我们旁边这位是不是就是我们被带

0: 能经常都出来旅行，
1: 对，
0: 去感受不同的城市，
1: 因为这种机会很少的，
2: 不多不多，确实不多，
1: 这种机会很少的。我觉得出来不管是来海边啊还是去其他地方旅行啊，能出来能多见识一点不同的风土民情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3: 二床三进一次。
4: 刚才我听到说开始的时候他们说要打板，我想知道真的有这个道具吗？啊，
0: 是，那是我们的打板器，你是不是听到咔一声？
4: 对，好好，我可以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4: 好，二组注意，咔，开始。
0: 我觉得这次你发起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旅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他们会在他迷茫的时候找到一个希望，在黑暗的时候他能够看到光明。
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让彼此互相有一个拥抱，彼此可以取暖，带他们一起来海边，我感觉我心里真的是一种幸福。因为我原先的时候可能有好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可以去满足，逛商场啊，包括去看电影啊，也包括去海边，我感觉也完成了我原先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0: 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它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像白马今天他觉得我只是组织了一场旅行，我们一起来旅行，一起来看海，但是这群视障小伙伴他们得到的什么？他们感受到的是更宽阔的大海，他们感受到的是温暖的阳光，他们能够感受到的万物对他们的喜爱。
5: 一个很正能量很积极向上的人做你朋友的话，他会把身边的气氛都带动起来，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6: 以前可能对这种活动可能会有一种怕生，还是有这方面原因的。我觉得自从认识了白马，我觉得这些方面改善很大，你知道吗？
1: 就是以前我没有现在这样话多这么开朗，可能就更愿意出门了吧。
4: 其实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一个脱口秀的主播，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像我一样的小伙伴，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心事，那我其实我想把我的快乐也想分享给他们，把我的状态还有我热爱生活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像我一样去热爱生活。
0: 这次其实作为珠光电影院的一个发起人，给我自己最大的感触，也是我最想告诉大家的，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视障伙伴或者是我们的残疾人士，他们其实需要的是得到的我们的认可和得到我们真正的平等的一个对待以及我们的一个陪伴。其实你跟他结伴而行，你会感受到不同的世界，你会邀请你就是像邀请他们来旅行然后一起去看电影吗？
4: 会啊，肯定会啊，
0: 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组织委员。
4: 对，差不多吧。
0: 今天我有个任务，我不是带了我们的无障碍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电影讲述的是中国发展70年来普通人和国家紧密连接的一个感人故事。白马他给我的感觉是像我们其中的一个章节《你好北京》当中的葛优，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但是用他们的力量成为了盲人朋友的眼睛拐杖，带他们走出了黑暗的世界。
4: 葛优老师，其实我特别喜欢他。
0: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位张北京，就是那位葛优老师。
4: 因为我感觉他是个就是小小的人物有了大大的作为，我感觉包括看电影啊或者去别的地方玩会让我快乐，我想把这份快乐跟我的身边的朋友们一起去分享。
7: 虽然我看不见，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大不了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挑战还有欢笑，而我只是用一种瞎说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的每一个坎坷每一个挑战而已。即使是最平凡的小人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绽放出最亮的那朵火花。
8: 最卑微的梦，我要赚钱。 我要聊。

0: 失迷后，我用新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履行职责。1998年，在执行任务中负伤，我失去了双眼和左手。在离别工作岗位9年之后，重新返岗，再次成为一名战斗在公安一线的人民警察。虽然我看不见这座城市，但我知道自己守护着它。在黑暗中，我不是孤单一人。
1: 我们现在是走到了学校的一个足球场，现在我们旁边还是有很多的学员在日常的训练。其实我看过一篇关于您的报道，就是当时在一个不足10平方的民宅里面，你在那拆弹突然间就爆炸了，现场就是被炸得一片废墟。
2: 我现在都还能够清楚地记得我告别这个刑警生涯，成为盲人的这个日子。那是任天竺县公安局奉承中队长的我呢，那天接到一名群众报案，他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还有3包这个可疑物品。我们怀疑这个不明物品呢，很可能是炸弹。后来我拆出了一枚电雷管，它那个是双重的引爆装置，就在我的手啊去撕开另一边那个透明胶布的时候，我就被炸倒在地上。昏迷了3天才是醒来，后来过了几天才知道自己失去了双眼，左手也切肢了，右手也只有2根这个完整的手指。

0: 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内心是个什么感受？
1: 毕竟突然一下这么一个巨大的转折的话，实际上当时有一段时间大脑是空白的。我宁愿失去一只手一条腿，也不愿失去双眼。但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变，想到父母也非常年迈了，儿子也还很小，才一岁不到。但当时这是我的动力，也就是不能让他们增加新的痛苦。

0: 到那些年他内心的痛苦和恐惧。你想，他是一个健全的人，通过一场意外就是变成了这样，但他心中却没有任何的埋怨。
1: 当真正困难的这个蓝鱼适应的时间是出院之后，自己能走了，能动了，在家里面走几步都碰到这碰到那，最重要的是我什么都做不了。前四年都是一种迷茫的状态，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方向了。那时候老是一天到晚

0: 我就想说我到底能够干什么，但找不到答案。
1: 春风雨雨坐上公司六说路坐在右侧，开始红尘点好红尘烟火红尘点好。
2: 张警官，您是怎么想到今天要带我来到这里的？
0: 这里是我的母校，也是在这里我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学生到一名人民警察的思想升华，从这里走上了公安工作岗位。
2: 哪怕是听到他们是在训练的这个枪声，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的震撼的。那你听到这个枪声的时候，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0: 我是心潮澎湃，感触良多。通过听觉，从这个枪声感受到我们这小学弟在训练的这种状态，和我们以前那个是有巨大的飞跃。
2: 你有多久没有摸过这把枪了？
0: 已经26年了。我士兵那年也是我担任行政中队长的第一年，我和中队其他四名民警一起啊，当年共侦破了190多起刑事案件。很苦也很累，但是啊，只要案件侦破了，那个心中的喜悦和自豪啊，是非常一种荣耀的感觉。
2: 那你看，今天来了您的母校，带您进去回味一下，怎么样？来，沈警官，您拉着我，好，
0: 好的，
2: 我手在这里，好。教官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就是今天带着我们张警官特地来找您回味一下当年射击的感觉。
3: 来，张警官，来，来，我们左边，左边来，好，好，现在向前，好的，好的，好，停，可以了。好，现在这个枪是我们的现在制式手枪92杆。啊，好，
0: 现在都是用92啊。
3: 啊，对，现在我拿起来给您感受一下，
0: 好，
3: 好吧，好，来。
2: 你们原来用的枪是什么枪啊？
0: 我们以前用54，
3: 对，
0: 64，
3: 对，
0: 这个要大一点。正常的，我想这次我已经我不是吧？你因为这个食指缺了嘛？子弹的这个供应量，每个学员能达到多少？
3: 每个学员至少能保证100发。
0: 100发，
3: 对，100发，
0: 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我们那时候就。10发，5发训练，5发考试。
3: 对对对对，以前那个子弹供应肯定是供应不上，
0: 现在还是好多的。失明之后，这26年也没摸到枪了，这样子。
3: 那我们感受一下，现在我们从脚开始，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射击姿势，左边转一点点身位。好，现在我们就正对着我们的目标，现在双脚与肩同宽，双膝微弯，身体微向前倾。手自然的伸出，

0: 受伤之后啊，就没有碰过枪了。虽然看不见，出枪的这种肌肉记忆啊还在，方位偏差不大。
1: 我觉得他不光是托起了枪，他托起了更多的是他心中的一个信念和责任。

0: 我有一个事情，我就特别好奇，特别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原因支撑着您还会想重新回到工作的一线岗位上？
1: 2001年、2003年，我曾经两次向决定头提出过，到值班室去干干接电话的工作。因为当时一个领导注意考虑我的身体状况，但是恢复的也不是太好。再一个呢，当时也不具备回去工作的条件。转机是在2002年的10月，我哥哥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款网络运营软件，通过电脑、通过网络，能够看新闻，能够和网友朋友聊聊天呢、也是。也在那个聊天室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0: 嘛，那时候也跟在盲人朋友做一些法律知识的讲解啊这些。后来一直到2007年，我们去那边的工作已经实现了这个电脑化网络化。那听到这又重新升起了这种重新回去工作的这种想法，下定决心重新回到公安工作岗位去干自己的所热爱的这份工作，所以当时就写了一份书面的申请，经过县公安局党委和州公安局党委的批准，我在2007年11月13日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从事这个110接触性工作一直到现在。重返岗位之后啊，自己能够为自己所热爱的公安工作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1: 你好，江苏县公安局指挥中心，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警情调度这一块基本上就是靠他自己心中有一块活力图，有的地方甚至连我们都还不大清楚的时候，他可以精确地指令那个警力赶到现场。
3: 由心的佩服他的身上看见了，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一件伟大的事。
1: 把检疫证给警报点证报上来，我同志组织大队进行跟踪。
4: 其实我看过您发表在《盲人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叫做《儿子，爸爸在听着你长大》。我记得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儿子，爸爸脑海中浮现的还是你未满周岁时的小脸蛋。爸爸还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看见你的一个情景。那天呢是星期六的早晨，爸爸急着去上班，没有哄正在哭闹的你。”但这天也就成为了我看到你的最后一眼。在之后的岁月里，爸爸只能听着你一天天的长大。
0: 实际上到现在我的脑海中也真的还是他未满周岁的那个模样。但我一直啊都有孩子都有一种亏欠，儿子也很懂事，他还不满4岁的时候啊，就会成为我的一向导，过沟上坎的时候、都会提醒我。7岁的时候、就会帮着他妈妈去刷碗，学着自己做早餐。我本来以为我的受伤残疾，他会害怕，会退缩，但后来他还是参加了人民警察招录。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非常的欣慰。
5: 我是张辉环，今年26岁，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就是看不见的，我受父亲的影响当上了一名警察。在我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时候，我才明白了父亲坚守的意义。现在的我只想把这份坚守传承下去。
4: 因为爸爸是他的榜样，所以他小小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当一名警察的一个梦想。我想邀请您一起去看《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的无障碍版。我想呢，作为军人、警察，祖国的安宁统一应该是你们最大的期望，所以您愿意和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吗？
0: 那好啊，那个原来我在网上就看到过这个无障碍电影的介绍，但这次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了。

0: 不知不觉追光电影院到了最后一位视障志愿者的邀约。如果说最适合我和我的祖国这一期的压轴嘉宾，我想到了杨佳教授。15岁考上了大学，19岁成为了大学教师，并被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先生收为关门弟子。
1: 有一句经典台词：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中国怎样，你才会怎样。

0: 所以当我19岁成为大学老师，29岁失明，失明8年以后考上哈佛，成为哈佛获 MPA 学位的第一位盲人学生，以及成为全国政协第一位走上大会发言席的盲人委员。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因为李沛精神的激励。想想李先生，我想绝不能做留得残荷听雨声，要做映日荷花别样红。
1: 他让世界看到一位重度残疾的女性能够成为参政议政的全国政协委员，能够由中国政府提名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他不仅自己逆境重生，还推动了国内国际上关于服务残疾人的众多公约条款。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见见这位时代的公约践行者。
2: 杨佳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
2: 我是追光电影院栏目的发起人杨璇。今天呢，我特别高兴能够近距离的听您说说您的故事，我确实倍感荣幸。我现在手里呢是有一叠厚厚的资料，都是关于您为残疾人权益发声所做的一些内容。您这几十年以来为我国在视障群体权益保障的事务中，你记忆深刻的是些什么呢？
0: 我觉得我等于是亲历历史吧，因为残疾人权利公约是21世纪首个人权公约，我等于见证了它的出台，并且非常荣幸能够担任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见证中国成为首批督导国之一。联合国统计是残疾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5%，就我们国家来说，残疾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德国的总人口，所以要想平等参与共享，我们应该做大量的工作，而且在履行公约方面应该在国际人权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做出典范。
2: 能很直接地感受到你脸上洋溢出来的自信以及骄傲。
0: 很高兴我提交了60多份提案，其中有不少是直接涉及到我们的视障朋友。很高兴现在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残疾人权利公约里面提到的为这个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合理便利这个词原来没有的，有了公约才有了这个词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在2000年我就参与制定了新时代残疾人权利北京宣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联合国尽早出台残疾人权利公约，所以到了2008年能够由中国政府提名去联合国总部纽约去竞选首届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我觉得自己肩上担子很重，但是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从北京宣言之前呢，1998年我也随中国代表团去墨西哥，也是继续推动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出台，并且我在人权与妇女专题论坛上做了携手走向新世纪的发言。所以中国等于通过这次会议就影响了世界残疾人事业，也推动了墨西哥在联合国提出制定残疾人权利公约，所以是一个小球推动大球的一个印证。也非常高兴能够借助国际平台发挥作用，在国际人权领域同时也是一个以外促内的一个见证人吧。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平台，讲好中国故事。
2: 那我知道现在还有个条约是关于我们残疾人，那在国际上我们叫它为马喀什条约。
0: 我在1997年就成为世界盲联的文化委员，知道阅读在文化方面、在教育方面对盲人和视障人士是至关重要，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世界盲联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共同努力，和国际版权这个组织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最后终于迎来了马拉喀什条约。

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落地，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久旱逢甘霖。”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条件，我觉得现在的视障人士可以说非常。

0: 常幸福的了。
1: 那我知道杨佳老师是在15岁的那一年就已经考上了大学。其实，在高考的这个事业上，你也是为很多的视障群体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0: 因为高考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我恰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我知道这个高考对于我们青年人是多么的重要。残疾人权利公约里面，其中有一条是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看到视障人士呢专业十分有限，所以我10年前就提出了视障考生平等参加普通高考的提案，当年就被教育部采纳，迄今为止已经有80多位视障考生金榜题名了。通过这一个提案，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教育公平、就业公平以及社会公平方面在大踏步的迈进。
1: 同时也因为这个提案的落地，也改变了很多视障群体的命运，
0: 是我们的就业渠道也更广了。
2: 真的是我觉得杨佳在做这一份非常我觉得非常崇高的一份事业，因为是在为残疾人发声，为残疾人的这个事业在做贡献，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他。
3: 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提案的这种推动，才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有这种进入大学校园的机会。而且我记得杨佳老师还提过一句话啊，我觉得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其实融合教育这件事情对于健全学生的好处其实更大于残疾人考生。你要做一个大写的人，你就要知道我除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还要学会助人。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杨佳教授，就是您平常喜欢看电影吗？
0: 我是个影迷，这是我的最爱，可以说一天我不能离开电影。我原来就有个计划，就说一天我要看一部电影。我们看无障碍电影的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我们提出来的，影视节目要添加相关的描述，所以对我们这个文化交流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名字在国际上面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了，从中国开始叫 Accessible Films。
1: 无障碍电影对于视障群体来说仅仅是看电影吗？还是能够有更加丰富的需求？
0: 白岩松老师他说，杨佳你喜欢什么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平常去电影院的这种大众模式。我希望能够像健全人一样去那里找到一个专座，跟大家一起，明眼人一起看到幽默的地方，大家一起笑，是能感受到大家的喜怒哀乐的，这样跟大家平等参与这个电影，这是多么美好的享受。无障碍电影的确是对于盲人来说、视障人士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融入社会的一个文化的场所吧。进了电影院就等于进了一个大观园，通过电影可以传播真善美，可以传播这个价值观，所以太重要了。
1: 您作为我国的无障碍推广工程的顾问，在无障碍电影这一块您还做过什么推进，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吗？
0: 有一个叫做千年论坛，我去参加这个会议去了，其中推动残疾人权利公约，也推动我们的无障碍电影。中国残联把斯瓦辛格请来，原来中国是每年只能有10部进口片吧，因为有了斯瓦辛格一带来又多了，等于为我们的这个电影啊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在国家大剧院我也在介绍我们的无障碍电影，而且介绍了闻香识女人，把它中英文都把它介绍给我们的视障的朋友了。除了电影，我有一个政协提案连续提了2年，就是央视春晚应添加字幕，方便听障人士平等享受文化生活。在第2年，我让更多的委员联名，结果这一点做到了。网络直播这个央视春晚的时候有字幕，所以听障人士非常高兴。
1: 随着我国残疾人事业的一个发展，因为有了像你们这样公约的推行者，让更多的残障人群享受到了真正的公平。
0: 视障人呢，在世界将近有2亿人，视障人如果能够平等参与共享文化生活，不但是人权的进步，而且是我们在价值取向

0: 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等等方面都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1: 今天非常荣幸能和您探讨这么多哈，也是第一次能够近距离的听您说您的人生故事，件件都是中国人权改善的一个生动实践。那杨娇老师，我能不能邀请您给我们公益日那天即将来的视障小伙伴说点什么吗？
0: 当然，非常荣幸啊，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感受生活，感受世界，感受真善美，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观影开始。

0: 他从一个人做志愿者到带领团队共同发力，在上海市残联的指导扶持下，近十年的时间制作了近600部无障碍影视作品。
1: 小小爸爸收回了
2: 加个词儿，女子坐在电里桌旁边。
1: 好嘞。
0: 用爱和声音为盲人描绘了一个耳边的光影世界。
3: 一道闪电击中。
0: 在普陀区中江路的办公室里，他和同事们创作了超过800万字的解说词。
1: 吵架的情侣开着尾号9的白车冲向。
0: 作品通过社区、电影院、互联网等服务全国数以万计的视障观众。他亲自参与无障碍电影制作的每个环节，开发制作，同时服务听障视障观众的视听一体无障碍电影新模式，助力残疾人平等共享参与社会文化生活。
4: 韩颖老师我们认识很多年，就是做无障碍电影，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很伟大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自身也有一种成就感。
5: 其实我挺谢谢韩老师的，因为他给了我这样一个信心，他觉得我是一定可以做好的。
2: 像这样的一个盲人都能看电影的社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他的未来？

0: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观影开始。
1: 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哪怕是国旗这块红绸子，更马虎不得。
2: 梁昌寿坐在屋顶上，拿着喇叭喊：“
3: 剩下的红绸子，支援下来，马上就是大典了。”
2: 老杜向前来送东西的战友敬了个礼。老杜一边走出门，一边回应着前来送东西的街坊邻居们。越来越多的人涌进院子，街道上也挤满了前来帮忙的人。
4: 奔红，人民奔红官。

0: 感受真的非常好，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电影，也不知道这种电影的存在，尤其是开过大殿的时候，那实在太让人佩服了，
1: 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震撼。我觉得我们今天残疾人的生活非常的幸福啊，这样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们很多的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所以非常的感动。当时我是看得真是热泪盈眶。
2: 画面中，黄皮纸缓缓铺开，台灯下，一支钢笔在纸上写。

0: 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1: 请全国各就省亲，一秒都不许慢。
2: 朱涛为这一刻准备了很久，心理压力极大。此时此刻，准备多时的朱涛站在旗杆前，双手有些微微颤抖。安文斌、莫林紧张地盯着手表。
3: 七、

0: 虽然我看不见冉冉升起的国旗，但国旗在我心中依旧飘扬。
1: 为了我们国家的进步，为了甚至于为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为了带给全国人民这样一种自信，民族的自信，他们其实是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呢，我也很感谢无障碍电影能够让我们就是能够非常有代入感的就是回溯到这样的一段历史里头。我想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句话，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小王子》里头的那句话：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被看见了。
2: 这一程旅途让我们看到了盲人的世界里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美好。在这样包容友爱的国度，滋养着这样一群自立自强又动人的特别伙伴。
3: 是不存在残疾人的，明眼人也没有翅膀，那为什么能上天？那不就有了飞机吗？
4: 看不见这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让世界看见我。
5: 我就想把眼前这些黑暗跑出去，争取啥时候歘一跑一下看着他。
6: 世界这么大，我要用盲杖去丈量。
2: 这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才是追光的价值，我们的讲述，我们的记录，也都是因为他们而变得珍贵。
7: 我小时候喜欢去林间，
2: 在这道光的背后就是我们的行动。
8: 我后来长大了，从军半个忙不下来，去更遥远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放飞自己。
9: 我选择成为眼科医生，其实就是想让光能永远可以在我们患者的眼中和心中长存。
10: 其实特别多的时候，如果这个盲友那个眼睛完全看不见，我们就可以尽量多的志愿者
11: 把他们的备用氧气留下来，然后他们就主动下撤，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
12: 你没有这么好的体能啊，知道吗？所以说你这一次一定要搞定，你一定要搞定。
0: 我觉得这档节目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公益性。我们有一个叫做发起人的设置，是希望在节目播出以后啊，他还能发起更多的公益行动，让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的视障群体，同时展现我们中国对于残疾人权益的保障和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
13: 中国呀，人行道有多长，盲道就有多长。中国的环境盲道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这个盲人朋友的这个心灵盲道或者说是文化盲道谁来铺呢？
14: 来到追光电影院，
2: 我们因为追光电影院而相识而共情，共同走上扶残助残的温暖之旅。盲人伙伴自强不息的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他们绝不甘心沉浸在黑暗之中，选择用自己的微光为更多人指引方向。而我们的每一步大胆的尝试，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背后站着强大的祖国。让我们不惧不畏，追光前行。扶残助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做颗星辰，照亮更多人。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303所，而给盲人的图书馆有几所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阅读是件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对于盲人来说，阅读却要通过听与触摸来实现。如果每一次转身都能换来盲人生活的向前一步，那盲文书荒将不是问题。信息时代，请给听和触摸更多的专属空间吧。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敢干。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们保护他们，他们服膺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这丫头脚扭伤，我得赶紧把这个活络膏给她送过去。忍冬，你怎么了？
4: 正定哥，我没事。你不是要去学校吗？快去吧，我一会儿也要去药铺了。
3: 那咱们一起走吧。
4: 好吧。
3: 你脚怎么了？
4: 没事，昨天可能是追蔷薇的时候崴的了，没关系的。正定哥，你干嘛呀？
3: 我帮你揉揉，看看会不会好些。
4: 不需要的，
3: 把手放在我肩上。是这儿吗？

0: 不用了，
1: 现在好点了吧？嗯。你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点。
0: 镇定哥，谢谢你啊。嗯。
1: 慢点啊。啊！

0: 你是我的亲生父亲吗？不，我是虎峰的女儿，不是他的女儿，我跟他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我，
1: 乔薇，乔薇。

0: 我现在该怎么办？好想回家，不过我回到家以后，我怎么去面对爹还有奶奶？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哎呦，大嫂，我跟你说啊，快到了，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我还得去卖酱油呢。
2: 哎呦，酱油可以晚点去卖吗？我跟你说啊，我看中了一个地方，特别适合咱们做酱油工厂。大嫂带你去看。
1: 好啊，走走走走走。
2: 哎，蔷薇
3: 阿姨，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哎，你不是跟冯城走了吗？怎么你没回家啊？
1: 是啊，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啊？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呦，怎么还有血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蔷薇？啊？
4: 在你的左肩膀上有一个烫伤的伤痕，那是我当年交给陈富贵夫妻暂时照顾你的时候，陈富贵不小心烫伤给你留下来的。
3: 阿姨，我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儿啊？哎，怎么回事儿啊？怎么回事儿？什么事情啊？这么紧张兮兮的。
3: 阿姨，我有事要问你。

0: 18年前，你是不是帮房叔叔带过一个女婴？
1: 啊，而这个事情，房城是让我跟富贵替他保密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啊，难道是房城自己告诉你的？
0: 阿姨，你先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那个女婴的左臂上有一个伤疤，是不是被陈叔叔不小心用香烟烫到的伤疤呀？
1: 是，当年富贵是不小心烫伤了她的左手臂。
0: 那你知道那女婴她现在在哪儿吗？
1: 富贵她当时问过房城，房城说那女婴后来被她家人带回去了，所以那孩子现在在哪儿我们也不清楚。哎，蔷薇，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啊？蔷薇，哎，哎呦，你要死啊！吓死人了！
2: 房城哥有个女儿啊。
1: 我跟蔷薇的谈话，你听到了？
2: 那你快告诉我，房城哥真的有个女儿吗？她是跟谁生的？你快告诉我！
1: 你先别那么激动嘛，你听我慢慢说。哎呀，当年我是替房城带过一个女婴，不过那也不知道她跟谁生的，房城也没承认呢。再说了，房城也没说那孩子就是他的呀。哎呀，你就别那么紧张了。

是外人，我是你的亲生父亲。

0: 是我的亲生父亲吗？他真的是我的亲生父亲吗？
1: 蔷薇，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牵挂，还有为了你做出的忍辱负重，都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希望你听听我的话，勇敢地接受你的真实身份，去谷家继承全部的家业。
0: 我的亲生母亲是谁？
1: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不用去想，也根本不用跟她相认，你只要认识我这个爹就够了。

青伟，爹知道你现在心里面很难受，可是爹的心里面也不好受。这么多年了，每当我看到你跟古风开开心心，你在他怀里面撒娇，你知道我心里面是什么滋味吗？我就像一个外人一样躲得远远的，压抑着内心的父爱还有对你的思念。每当看你跟古风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我这心里面真的很难受，你知道吗？

终于等到这一天，我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像这样拥抱在怀里。我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没事，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法介绍，没关系，我等你，直到你叫我爹的那一天。蔷薇，我希望你能够回到谷家，一定要考取中医的，好接受谷家的家业。

0: 蔷薇，你终于回来了，阿姨好担心你呀。哎，我看看，你的头怎么破了？啊，要不要紧啊？
1: 啊，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跌伤的，真没事。
0: 哦，
1: 哎呀。哦，对了，静怡，老太太怎么样了？顾大夫还在生蔷薇的气吗？
0: 就不气了。自从你离家出走之后，你爹一直很担心你，他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奶奶呢，更是因为这个事情晕过去了。我们喂他吃药，他都不愿意吃，一直盼着你回来。现在，你爹正在房里给你奶奶治病呢。去给你奶奶报个平安，你别怕，阿姨陪你去，走。哎呀，走啊！

0: 蔷薇，你一定要撑下去，绝对不能让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1: 古风，古风，蔷薇回来了。
2: 蔷薇回来了。蔷薇，
1: 蔷薇，快快，
2: 蔷薇，快过来，来，蔷薇，过来让奶奶看看。蔷薇，
0: 蔷薇，奶奶叫你呢，还不过来？
1: 快去呀、啊！

我会让奶奶看看。哎呦，蔷薇，以后不要再离开奶奶了。

0: 奶奶担心死你了，不要离开奶奶，好吗？
1: 奶奶，
0: 乖，
1: 奶奶，
0: 好孩子，好孩子。
1: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真的对不起你们，奶奶。
0: 没事的，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不哭，乖，乖，好孩子，乖。
2: 好了好了，到了。
3: 啊，
2: 周宁哥，你赶快去学校吧。
3: 好。任董，我听韩冲说你不想读大学了。
2: 嗯。
3: 为什么？
2: 因为，我，没有原因，是我自己不想读了。
3: 你自己不想读了？
2: 嗯。
3: 那总要有理由吧？是不是你有什么原因？
2: 不是不是，真的没有，是我自己不想读了。
3: 肯定有，告诉我。
2: 没有。
4: 任东啊。
2: 哎，娘，你怎么来了？
4: 你爹的药没了。
2: 哦，我一会儿拿给你啊。振宁哥，你快去学校吧。
4: 还有啊，没钱了，给点钱吧。
2: 我不是前两天刚给你吗？你怎么花得这么快啊？
4: 哎，你啥意思啊？你以为你给家里很多钱啊？根本就不够花啊。
2: 娘，我身上没钱啊。
4: 没钱？我不信，我搜搜。
2: 哎哎，娘，我真的没钱。
3: 阿姨，
2: 娘，
3: 阿姨，忍冬他不会骗你的。
4: 你谁啊你？
3: 阿姨，我叫陈正定，是这家药铺老板的儿子。
4: 你就是我们忍冬的小老板啊？
3: 阿姨，您千万别这么说，我根本不是什么老板，我对药铺的生意一窍不通。
2: 娘，你问话别这样子啊。
4: 哎呦，怎么了？寒暄几句还不行了？你要嫌我丢人，给我钱，给我钱，我马上走。
2: 我是真的没钱，我有就给你了。
4: 你这丫头真没钱啊。你
2: 真的没有？哎呀，你走吧走吧，我真没有。
3: 哦，阿姨，如果您着急用钱的话，我可以帮您想办法。
2: 哎，不用不用不用
4: 了。真的吗？
3: 啊，
4: 哎呦，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哎，
2: 娘，哎，正定哥，谢谢你的好意，真的不需要，谢谢啊。
4: 哎呦，你这个傻丫头啊，他们药铺有的是钱，而且比他们挣的很多。哎，他们家要是没有你，他们挣不了那么多钱的，让他们帮忙没事，是不是啊，小老板？
2: 你怎么这样啊？
4: 你瞅死你，我跟你说，都怪我命苦，任东他爹腰伤不能干活。
2: 娘，别说了。
4: 还有啊，我那个儿子啊，他整天游手好闲，也不往家里挣钱，更别提我那小女儿了。
2: 娘，
4: 不往家里就算了，我们还要供他上学。哎，我看任东这点工钱根本就不够。
2: 娘，
4: 你在干嘛呀？
2: 振宁哥，你别听我娘说，你快去上课吧，一会儿要迟到了。
3: 那我先走了。阿姨，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解决这件事的。
2: 振宁哥。
4: 哎呦，好好好。
2: 振宁哥，快走吧。
3: 阿姨，那我先走了。
4: 哎，慢点啊，
2: 赶紧走吧。
4: 哎呦，
2: 娘，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4: 我怎么说话呀？难道我说错了吗？你替他们陈家挣了不少钱，他们有的是钱，让他们帮忙本来就应该。
2: 什么应该啊？
4: 再说了，他们挣的钱都该分你一半。
2: 哎，娘，你怎么这样啊？
4: 我跟你，哎，
2: 娘，你认识他？
4: 不认识。他是谁啊？
2: 他是古大夫家的职员。
4: 哦，
2: 现在在清源堂制药厂当经理。
4: 经理？
2: 哎，娘，药还没拿呢，你去哪儿啊？
4: 我突然想到有事，你下班拿回去吧。啊，
2: 哎哎，娘，怎么这么奇怪啊？
5: 你来干什么？
4: 怎么忘了我了？我可是你孩子的亲娘呢。哎呦，你轻点儿啊你。
5: 你说吧，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4: 哎呦，当年你把孩子扔给我，我一个人啊，含辛茹苦把屎把尿的把他拉扯大，你说我……
5: 你少废话， 我问的是你找我干什么？
4: 能干什么呀？就家里日子不好过呀，光靠忍冬在陈家药铺那点工资怎么过？

0: 以帮帮忙啊。
1: 哼，我现在是明白了，你想勒索我。
0: 哎呦，你怎么说话呀？
2: 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疼任东吗？他可是跟着我们过苦日子的。
1: 那是你们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啊？啊，你忘了当年是谁口口声声的说爱我，要娶我，我才替你生下了这个女儿呢？怎么敢做不敢当？
1: 你小声点儿。
2: 干嘛？做了还怕人知道啊？
1: 好好，我算是怕你了。那这钱全给你，拿着给我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
0: 这还差不多。
1: 我可警告你啊，从今往后不许跟任何人提你跟我还有忍冬的事情，给我记住。
2: 放心，我拿了你的钱，我会保密的。

0: 好了，你呢是脾胃不适，胃火太旺。
1: 嗯。
0: 你叫阿邦对不对？
1: 对。
0: 好了，祝你早日康复。
1: 谢谢大夫。
0: 需要再来啊？
1: 好。
0: 慢走。

0: 来。
1: 哎呀，哎呀，叔叔，您这是？
0: 我特意啊给你送来点汤，赶快趁热喝了吧啊！哎，
1: 叔叔，我不喝，我不喝，我没事的。
0: 我听阿宝说啊，说你今天特别疲惫，我想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蔷薇的事儿把你给累着了，所以啊，我就送点汤给你补补。来来来，
1: 叔叔，我真的没事，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要不这样，咱们今天就不看病了，咱们提前打烊，你早点回去休息，怎么样？
1: 这怎么能行呢？怎么能提前打烊呢？再说了，我下午还约了病人呢。还有，大夫。怎么能失信于病人呢？
0: 孩子，自从你到了我们陈家药铺，这么尽心尽力的，咱们这个药铺啊，多亏你了。
1: 哎，叔叔，您就别跟我这么客气了。
2: 大夫，那个病人已经到了。
1: 啊，快请他进来吧。
0: 哎，
1: 叔叔，我真的没事儿。
0: 那你把汤给喝了，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
1: 好。
0: 汤你喝呀，
1: 我马上就喝，您就别担心了。
0: 你呀、啊。

0: 哎，郑亮
1: 啊，
0: 你怎么这么早放学回来了？
1: 老师有点事，所以我就先回来了。
0: 哦，
1: 爹，您知不知道任东他不想考大学了？
0: 他不想考大学，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今天我问过他，可是他不肯告诉我。所以我觉得任东肯定是因为家庭困难他才会想要放弃的。
0: 这孩子要是不考大学可惜啊。
1: 爹，您能不能借我一些钱？
0: 你要钱干什么？
1: 我想帮助任东。
0: 好孩子，爹答应你。
2: 来来来，
3: 干什么呀？
2: 来，
4: 大嫂，
2: 坐坐坐。

0: 哎呀，大嫂，你要干嘛呀？我还有事情要去忙呢。哎呦，
1: 不急不急，大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我啊已经把厂房租下来了，咱们酱油工厂可以开工了。
0: 你真的把厂房租下来了？没骗我？
2: 哎呀，太好了！
0: 我可以拥有自己的酱油工厂，我可以当老板。哎，到时候我要把我的酱油销售到全城啊，不，销售到全省啊，不，我要销售到全国。
1: 好，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把的赚钱了。
0: 对对对对对，到时候我要去多买几件新衣服，然后再做做头发，再买点化妆品。
1: 哎呀，我看你还是先把房子买了吧。
0: 大嫂，我总算听明白了，原来你这么急着想要跟我合作，就是想要把我撵出去啊。
1: 哎呀，荣华，你呀，真是心眼小。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买房啊就是置地，房子地皮现在都在涨，当然先买先得了，对不对？再说了，你就是买了房子不住，那也可以把它租出去赚钱呀，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吗？你呀，什么脑筋啊？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大嫂，还是你比较聪明，我都听你的。
1: 那是。哎呀，咱们的酱油工厂要是到时能够按照我的计划走的话，咱们就可以越做越大了。
2: 好好好，太好了。
3: 什么喜事啊？我在外面就听到你们说话了。
0: 啊，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跟你说啊，大嫂已经把厂房给租下来了，我们酱油工厂就要开工了。
3: 是吗？
0: 是啊。
3: 这还真是个好消息啊。
1: 那当然了。哎，富贵
3: 啊，
1: 怎么这会儿就回来了？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药铺吗？
3: 我不是，我回来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3: 啊，是这样的，这个忍冬啊，他没有钱上大学，所以他就不想上了。我是觉得太可惜了，不如我们出点钱啊，帮帮他。
1: 我说他不想上就不想上呗，不上学他这样看病赚钱不也挺好的吗？
3: 哎，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讲。如果他考上大学拿到行医执照，那咱们陈家药铺的生意不就更红火了，对不对？
0: 大哥，你是想资助忍冬上大学啊？
3: 对啊。你们想想，这么多年了，这忍冬啊给咱们家药铺增加了不少生意，为什么就不能资助他的？
1: 行了，我知道，我知道忍冬这些年呢给咱们药铺确实做了不少贡献，但是你知道我，哎呀，我刚刚才花钱把厂房租下来，后续我们酱油厂的材料费、人工费，这都要一大笔开支的，我们哪还有那么多闲钱去帮他呀？
3: 你先听。
0: 就是啊，现在我们酱油工厂正要开工，这忍冬啊还年轻，过两年我们酱油工厂赚了钱之后，不要说资助忍冬，就算养他全家也够了。
1: 哎，对对，荣华说的有道理。嗯，怎么了？
3: 你们，哎，不是，平常你们俩不是天天吵架吗？啊，今儿怎么了？这是一个鼻孔出气儿啊？
1: 怎么了？你看不惯？看不惯大嫂跟小姑子和睦相处啊？我们平常除了吵架什么都不会了。
3: 哼，行，你们呢？好，那这样，你们先聊着，我先回房间。啊，
1: 荣华。哎，
3: 啊，
1: 你回房间干嘛？
3: 我去。哦，对，我换身衣服。换身衣服。
0: 荣华，哎，大嫂，大哥衣服不是穿得好好的吗？干嘛换衣服啊？他会不会在外面有女人了？

0: 女人啊，就是麻烦，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好在我平常还有些积蓄。
1: 富贵，哎，你不是换衣服吗？
0: 我
1: 知道了。哼，
0: 你知道了？
1: 我知道了。你还真在外面有女人呢？你说是不是？
0: 你胡说什么呀？我是那种人吗？
1: 你们男人从来都是吃着玩。

0: 你看着锅里的
1: 谬论，你那完全是谬论，你就属于身在福中你不知福。从咱俩结婚到现在，我出去拈过花，惹过草吗？我
0: 你在外面干什么？我怎么知道？我也没天天跟着你。
1: 嘿，你这话，你就不信任我是不是？好，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出去拈花惹草了，怎么样？
0: 哎，我这是在跟你开玩笑，你激动什么？你不是换衣服吗？去吧，去换衣服，我走了。
1: 真是，看什么？把门关上。
0: 你换衣服吧。

0: 你别要，
1: 这是哪儿？
2: 就在里边。
0: 你进来吧，进来。这在哪儿？这是我远房亲戚，媳妇儿刚生完孩子，得了肺痨，四处求医就没有一个人敢治的，所以到这儿来求谷大夫的。我听说父亲孙庄流行肺痨，这病可不好治啊。
2: 那谷大夫他出门问诊了，不过他交代过，只要有肺痨病患上门求诊，我们免费提供中药，您拿回去吃就好，我给你拿药去。
0: 哎，别去了。
2: 他媳妇儿早就吃过清源堂的药了，没效果，所以才来找谷大夫的。这样吧，我带你去。啊，没事，你亲戚交给我就行，你们去忙吧。好。谢谢你啊，谢谢。
3: 别客气，别客气，我带你去。
2: 不是，你还愣着干嘛呀？您先走，您先去。
3: 好，谢谢啊。
2: 哎，这位先生，您确定要找的那位大夫能治好这个病吗？哎呀，您放心吧，我找的这个大夫可是城里面除了谷大夫以外，看病最好的医生。
3: 那他现在在哪里啊？
2: 啊，就在陈家药铺，你直接去找他就行。
3: 啊，谢谢啊。
2: 哎，不是，等等，你去了以后啊，千万别说你是看肺痨的。
3: 啊啊，
2: 要不然啊，我怕他不肯医呀。
3: 好，那药铺在哪儿？
2: 往那边走3里远，左拐第一个胡同就是。
3: 好，好，谢谢啊。
2: 哎，过来，过来。哎呦，不知道空气会不会传染啊？
3: 你干嘛？哎呀，
2: 你不知道，刚才那个病人，他媳妇儿得的是肺痨，这万一传染给你怎么办呢？
3: 他媳妇儿得肺痨，又不是他得肺痨。
2: 你可不知道，这肺痨传染有多严重，这万一他也感染上，不行，您还是要注意一点。
3: 要是没事的话，去我那儿坐会儿呗。我没空。蔷薇，你不用这么紧张。我知道你一时还不能接受我，我也不会强求的。不过你应该去跟谷大夫说明白，说你愿意继承谷家产业，这是为了你好啊。蔷薇，请问你是忍冬大夫吗？
4: 哦，我是。您是有哪里不舒服吗？
3: 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媳妇儿！
4: 快起来，快起来！您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好好说。
3: 大夫，你一定要救救她，一定要救救她。
4: 谁呀？怎么了？
3: 我媳妇儿得了重病，所以她在家不能过来。
4: 可是我现在有病人呢，要不你把地址告诉我，我完事以后再赶过去。
3: 好，我家在东阳50号。
4: 我记住了，你快回去吧。
3: 谢谢大夫，谢谢啊。
4: 别客气。
5: 姐姐，佳燕，你怎么过来了？你今天不是上课吗？今天我们学校考试，所以我只上半天课。啊，哦，对了，姐姐，你不用再担心我学费的事情了，正定哥哥已经帮我交了。什么？正定哥给你交的？嗯，他给你交，你就收了。我太长时间没交学费了，所以老师都说我。 我们班的同学也都在背后嘲笑我，我真的害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上学了。
4: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姐姐不应该这样跟你说话，都是姐姐不好，姐姐没有给你凑到。

0: 学费。
1: 不是不是，姐姐我不怪你，你对我已经很好很好了，我以后要向姐姐学习，为家里挣钱。
0: 好，真乖。那你快回去吧，姐姐还有事情要忙呢。
1: 那我先走了。姐姐再见。
0: 没想到镇定哥真的拿钱帮我，但目前我却还没有能力还他。
2: 大夫，那个里边还有个病人等着您呢，您是先出诊还是先看病啊？
0: 先看病，你帮我准备出诊的药箱。
2: 好。
3: 哎，任东，哎，你要上哪儿去啊？
0: 哦，有个患者病得很严重，我要去看一看。
3: 啊？哎，我给你买了一点点心，你吃完了再去吧。
0: 哎，我不吃了，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胃口。
3: 啊？哎，你怎么了？
0: 我……
3: 哎呀，你发烧了！不行不行，你不能再出去了，你现在必须得好好休息了。
0: 我没事儿，这点低烧不打紧的，病人要紧。
3: 哎，不是啊，你怎么只为别人着想？你要为你自己的身体着想啊！
0: 医者当然要以患者为重了，他们现在需要帮助，我要去帮助他们才行。我从小受了那么多人的帮助，才有了今天安稳的生活。别人有需要，我当然要去多多帮助别人啊。
3: 那，哎，我骑车带你过去吧，这样快点，好吧？
0: 嗯，好吧。
3: 来，
0: 你快一点。
3: 我知道了。
0: 再快点。
3: 你还好吗，任东？
0: 我没事儿。
3: 哎呀，你还没事儿啊？你都虚弱成这样了，还说自己没事儿？
0: 我真的没事儿，你快走啊！
3: 不行，我得送你回去。
0: 哎，韩冲，你干嘛啊？
3: 不是任东，你现在这样，你知道我看了有多心疼吗？咱们明天再去治病人，不行吗？
0: 不行，万一那个病人是急诊的话，耽误救治时期怎么办呢？
3: 哎呀，不会的，如果真的是急诊，他们家人一定会把他送到大医院诊治的。你瞎操什么心呢？赶紧上车，回去。
0: 你要不去的话，我自己去。你走。
3: 我懒得管你了，去吧。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的姑奶奶，哎，行了行了，我错了我错了，还是我送你去吧。
0: 那你还不快点？
3: 哦，好，好，那你快上车呀。对，搂着我啊。
0: 快点啊！
4: 大夫，姐。
0: 他有些什么症状？
4: 啊，他咳嗽。
0: 咳嗽。
4: 啊。
0: 你好。
3: 哎，大爷
4: 啊，
3: 最近那么多人感染肺痨，你媳妇儿不会也是？
0: 是肺痨。
5: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呢？啊！
3: 哎呀，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吧。
0: 不行，
3: 大小姐，这是肺痨，会传染的。
0: 人命关天的事儿，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3: 我说，
6: 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媳妇儿吧。
3: 啊，行了行了，你明明知道她得了肺痨，你不说，像你们这样的人呐，我们不救。
5: 我孙子才出生没几天，我要不救我儿媳妇儿，我的孙子就没娘了，求求你们了。
3: 哎，老太太，我告诉你啊，忍冬还要替很多人治病，他要是传染了肺痨，你们能负责吗？
0: 哎呀，你别说了，
6: 我不说实情是我的错，求求你们救救我媳妇儿的命吧，求求你们了。
0: 哎，你们别这样，
5: 求求你们，救救我，
0: 起来，你们快起来吧。
3: 离他们远一点啊。
0: 哎呀，其实
6: 我怎么办？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没有在正统的中医大学学习过，而且对于医治肺痨我也没有经验。现在这次肺痨传染性极强，别的大夫已束手无策。
3: 是的，所以啊，我劝你们也离他远一点，真的会传染的，是要死人的。
6: 娘，
5: 我的小孙子，这么小就没娘了，我咋养活他啊？
6: 孩子，是你爹无能啊，娘死了我可怎么活呀？
0: 哎呀，你们放心，我想想办法，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医治一下试试。
3: 你
4: 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谢谢。

0: 怎么这么不听话呀你？
1: 韩冲，医者父母心呢，我必须去试一下。
0: 啊，不行，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我们还是走吧。
1: 你放开我！好好的一个家庭，就因为孩子的母亲得了肺痨，就让孩子孤零零的留在人间。
0: 我也不希望这样啊，可是你自己也说了，治理肺痨你又没有经验，这种又没有把握又冒险的事儿，我怎么能让你去做呢？
1: 韩冲，你放心好了，我有办法保护我自己的。
0: 不，
1: 更何况作为一名医者，就算只有一线希望，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
0: 我说，
1: 别说了。
2: 谢谢你的大夫。
1: 老人家，你以后不能抱着孩子再进去了，这段日子先到亲戚家里住几天。
2: 好。
1: 周先生，你拿块布遮住口鼻，跟我进去。
2: 好，谢谢大夫，谢谢啊。
3: 谢谢大夫。
1: 你去把窗户打开。哦，对了，还有你媳妇用过的东西都用开水煮一下。
2: 好的。

0: 享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就是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属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您是摆个辣椒宴给您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日菜当中。嗯，
1: 尝一口。
0: 好，谢谢谢谢。
1: 来，我们云南是
2: 皱皮辣椒。
1: 嗯，皱皮辣椒吃。
3: 皱皮辣椒加辣刀辣。
2: 那拿刀辣是黄辣椒，
1: 属于黄辣椒了。嗯，
3: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2: 就是拿刀辣啊。
3: 辣，小心啊！辣辣，这个是干的辣了吧？这个是
1: 来了吗？
2: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的擦了。
3: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嗯，这个是小气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嗯，我没事，
2: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嗯，
3: 还是辣的。
2: 这个是炒
3: 干巴菌，
2: 干巴菌，
3: 螺丝辣。
2: 那那个呢？
3: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1: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嗯，
2: 也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嗯，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3: 辣不怕
2: 的，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3: 云南低调，
2: 低调，
3: 也不是低调。云南
1: 人辣了也不说，
3: 外蒸这些东西，
2: 对，
3: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1: 一个村一个镇的，
3: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1: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3: 哎呀，我们是邪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2: 犬牙交错。
3: 犬牙交错。
1: 所以当时拍这个归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2: 不通过语言，
1: 对，不通过语言，
2: 只通过食物。
4: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3: 来，拿个小朋友胆子大来摸一下，
5: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2: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
4: 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

0: 乱世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1: 米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
2: 一样。十字路口，
1: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0: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3: 好，
1: 哎呦，
2: 叫什么？
4: 古台山，古台山古台
2: 山。古台。
3: 骨头参
2: 啊，骨头参、嗯、啊，著名的骨头参、啊，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3: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些
1: 碎骨头，
3: 脊骨，
1: 脊骨、
3: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2: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3: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2: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3: 风味，
2: 风味的，
3: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2: 哟，太鲜了，嗯，太鲜了，
3: 花椒，嗯，
2: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嗯，好吃好吃，
1: 而且不到回味，嗯，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嗯。
2: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3: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1: 好吃。
0: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渣，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3: 卷蹄，
2: 卷蹄真漂亮。
3: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红漆
2: 了。啊，这已经用红漆了，就
3: 这个五花肉，
2: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
1: 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吧？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4: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3: 少，
4: 少，
3: 主要是。
1: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
3: 啊，
1: 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4: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3: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比如说昆阳卤鸭，
4: 对，
3: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4: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

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

0: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1: 四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2: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3: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齐，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建制小齐。
2: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3: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2: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3: 是
2: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0: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乳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1: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点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

0: 吗？
1: 松露，
2: 松露，
1: 黑松露啊，
0: 里面是豆腐吧？
2: 那个啊，这个是臭豆腐，
0: 臭豆腐，臭豆腐，
1: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2: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嗯，这个思维太分异了，这个啊、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1: 消失了，
2: 消失了。啊！
3: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4: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
5: 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了。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
2: 对，
0: 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肯定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是的。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3: 哇，好香啊。
0: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养条鸟套胃口的啊。哦，好好好。
3: 88。
1: 哦，88。88。
4: 去买个早点。
0: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深入基层汲取力量，担当实干，为民造福。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0: 贵州正金企对接签约超480亿元，12家银行与18家企业就交通、新能源等21个重大项目签约，强化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服务15五开局。
1: 各地企业深耕技改创新，研练补练，拓展市场。有色金属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产业产能稳步攀升，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0: 北纬25度的慢生活正在兴义成为现实。古寨旅居引客，林下灵芝富民，数字平台串联康阳产业，让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深入基层汲取力量，担当实干，为民造福，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基层工作实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参加，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先明导向，持之以恒筑牢夯实基层基础。要自觉坚守做好基层工作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因地制宜抓发展，扎扎实

0: 实时办实事，系统施治，强化基层治理，要严格落实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四下基层，问需问计，更好听民意，查民情，解民忧。要重视强化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锻造坚强战斗堡垒，以攻坚决战劲头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发扬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跟踪问效，以过硬作风，重实干，创实绩。李秉钧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要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基层工作，自觉践行四下基层科学工作方法，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全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贵州落地见效。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健全完善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推省委强双击部署要求落地落实，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0: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秉钧、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贵州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坚决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持续优化5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基层应急水平等方面狠下功夫，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2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并讲话，要求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副省长郭成林主持会议。8月2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融资对接会议并讲话，要求要深化产融对接合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促进产业和金融良性互动。副省长郭成林主持会议。8月20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贵州剧目《锦兰》在京演出，国家民委副主任郭卫平、扎贤友、北京市委

0: 北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马俊、副省长董家禄、老同志石秀诗、何丕杰、申万盛等观看演出。
1: 昨天在贵阳举行的全省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融资对接会上，12家银行机构与18家企业现场签约，金额达482.33亿元。
2: 共梳理项目504个，企业370家，合计的融资需求是1358.9亿元，涵盖在建徐进、计划新开工、改造提升多种类型。
3: 15期间集团规划固投目标总额是1730亿元，融资需求是1130亿元。
4: 上半年累放项目贷款277亿元，支持了136个项目的建设。
0: 融资对接会上，12家银行机构与18家企业成功签订意向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482.33亿元，涵盖交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新型城镇化等21个项目。
5: 今天我们和相关企业呢签署了3年高速公路项目的借款合同，总的合同金额274亿元。
6: 今天我们和建行、贵州省分行签了7个亿的资金，加上其他银行总计约12个亿的信贷资金呢，都运于我们铜仁、大龙、2710万吨高端锂电池智能制造项目，预计2027年3月底建成投产，满产后年产值预计超50亿，带动超1000人的就业。
0: 今年上半年纳入省级调度3亿元以上项目共92个，金额307.38亿元，已有72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完成投放共190.05亿元。今年1至7月，全省政经企融资对接会已累计签约项目226个，金额764亿元。六盘水、遵义、贵阳、贵安项目获得信贷支持规模位居全省前三，占总投放的54.45%。
7: 今年上半年，贵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2%，各地相关企业在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和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实现稳产增效。
8: 在黔西南州新仁市巴林重工业园，这家铝材生产企业的10多条高精铸轧生产线和冷轧设备正高速运转。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生产铝卷3.7万吨，实现产值17亿元。
9: 不断改进和更新制造工艺，丰富了我们产品类型和附加值。除了销售铝卷，还生产了0.05毫米的铝板带箔。
8: 目前该公司正重点发展电子铝箔、高强铝合金、汽车轻量化部件及航空航天用铝材等产品。而炼铸企业登高新材料公司通过打造15分钟铝液就地转化模式，将电解铝液直接运往下游加工企业，大幅降低铝材生产的熔铸能耗和成本。
10: 上半年实现了稳产增产，目前我们生产的电解铝液无需运出园区，直接通过铝液台箔车就能运往下游加工企业。采用这种热供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下游能耗和成本，并实现了铝液就地加工增值。
8: 目前新仁市已集聚17家铝及铝加工上下游企业，归上制造业总产值完成138.34亿元，同比增长18.4%。清镇市同样在推进铝液就地转化，在清镇市王庄铝精深加工产业园内，新鲜的液态铝水通过专用通道被直接注入生产企业的熔炼炉，生产出的电工铝杆将发往云南、四川、广东等地。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正努力叩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家科技公司将铝卷加工成 CTP 数码板材，上半年总产值突破2亿元，出口额突破3000万元。
11: 跟贵阳中保区摸索一箱到底，避免了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损毁。原材料采购方面，我们依托富矿金开集采平台，也直接从资金成本上节约了1.5亿的采购量。
8: 上半年，清镇归上工业 产值突破198亿元，铝及铝加工产业占比超70%。在黔西南州安龙县，新定生产同样跑出了速度。这家企业一至七月总产量突破3万吨，营收超6亿元，其生

0: 生产的新定产品，凭借纯度和品质，成为新能源电池制造领域的优质原料。
1: 通过引进国内先进的技术团队，我们精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8%。
0: 目前，企业已与贵州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获得一项发明专利和三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综合回收锗、铟、铅、银、金、锑等多种有价金属，助力区域有色金属产业补炼、强炼、研炼。
2: 8月20号，记者从贵州省妇联召开的金融支持妇女就业政策解读与巾帼企业发展需求对接座谈会上了解到，为加大对妇女创业就业的融资支持，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由20万上调至30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由300万上调至400万，并鼓励对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且诚实守信的创业者免除反担保，切实降低妇女创业融资门槛。此外，对获得38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巾帼文明岗、五好家庭等称号且信用状况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金融机构将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
3: 真的是把政策送到了家门口，给我们家政行业给到一些助力和赋能。
2: 昨天，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争做前进先锋系列微党课宣讲活动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七位主讲人讲述了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时代楷模文朝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纳、周琦、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新灵、陆昌斌以及全国公安二级英模张秀浩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
4: 在大发区修建的36年中，黄大发老支书创造了施工零伤亡的奇迹，自己却永远失去了两位至亲。
5: 海外对华实施严苛的技术管制，连一颗螺丝钉都禁止出口。黄维纳却韧劲十足，他说：“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人家越封锁，我们越要争口气。
2: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榜样一盏灯。大家表示，要以榜样为标杆，坚守初心，担当作为。
6: 赵新灵书记用23年的坚守，默默地为星星的孩子付出，是我们在平凡中看到的伟大。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我们也将榜样的精神贯穿到日后的工作全过程，深入开展公益项目。
7: 黄伟娜同志30多年扎根航空发动机科研一线，为祖国锻造中国心。我们将吸取微党课中讲述的先进经验，以营运养护固本、数字交通赋能，守好管好每一段路。
2: 活动现场同步录制7堂微党课，后续将列入贵州省2026年第3期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学习重要内容，并在贵州党建云、贵州省党员干部网络学院、贵州广播电视台展播。
8: 本次微党课的宣讲活动故事本身很精彩，讲好用好本土鲜活榜样的案例，教育引导基层党员服务群众，履职尽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 今天，贵州省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三结合转化推进会在贵阳举办。省药品监管局通过搭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制剂转化平台连接供需，助推好用制剂转化为注册新药。药物临床研究是制剂从经验方走向新药证书的必经关口。现场，全省医疗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高校、制药企业等130名代表，围绕中药制剂在转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路径不清晰、证据不系统等问题展开讨论。
9: 目前医院备案和注册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有40个，遴选了6个品种来开展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古盐消贴、铜壳化痰、颗粒2个制剂品种正在与企业进行转让对接。
2: 目前，全省34家医疗机构拥有制剂资质，制剂批准文号及备案号近200个，其中中药、民族药制剂占比超90%，覆盖了骨伤、皮肤、妇科、儿科等治疗领域。已备案药物临床试验机构30余家，覆盖30多个临床专业。
10: 省药监局将

0: 建立医疗机构制剂转化项目的服务清单和贵药创新项目库清单，联动医疗机构、制剂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合力破解转化工作程中的难题，缩短研发和注册的周期。
1: 依托北纬25度黄金气候带和优质生态资源，黔西南州兴义市深挖生态加文旅加中医康养融合发展路径，培育康养小镇、林下灵芝种植等多元业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2: 远离城市喧嚣，拥抱山野慢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广东潮汕设计师黄海燕去年通过线上直播了解到兴义市这个康养小镇，专程前来一住便是半年多。
3: 过年都没回家，我就一直住在这里。去的那个望风岭，哇，觉得就是小时候读的那个叫《桃花源记》的那种感觉。找个契机定下来，成为这里新的兴义人。
2: 那去河源康养小镇依托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那句布依古寨打造，森林覆盖率超过90%，在保留布依民俗文化的同时，升级打造了中医理疗、药膳养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
4: 兴义的一个气候，全年日照的话是超过了260天，也被授予为四季康养之都。在去年开通高铁以后，游客量更膨胀式的一个增长，很多客人就是冲着中医调理这一块。
5: 敲了几次也没敲到那个富贵包啊，就是消了好多好多，也轻松多了，你知道吧？真真切切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2: 2025年，小镇营收达2100万元，旅居30天以上的常住客占比超过35%，暑期入住率超过80%，直接带动周边100多位村民吃上了康养旅游饭。
6: 早晨大家卫生那么下午我们就来喝种菜种这辣子，给一个月得到2000多。
7: 利用自己的房子嘛，开了个小卖部，游客多的时候大概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嘛。我们弄了一个桨板俱乐部，夏天带着游客去玩桨板探洞。
2: 康养带来的增量不只体现在住下来，随着游客从短期观光转向旅居度假，兴义也在将森林、气候等生态资源进一步向康养产品和产业端延伸。在距离康养小镇不远的周壁林场，林下空间如今有了新的用途。2022年，在月前协作背景下，一家深耕灵芝产业30年的广州企业落地兴义，利用当地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灵芝种植。
8: 兴义这个1200米的海拔种出来的灵芝，它的多糖跟三铁的含量会显著高于常规种植的海拔区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2: 公司落地以来，每年带动当地就业超1000人次，已开发出灵芝切片、灵芝孢子粉等20多款产品。去年线上销售额超9000万元，目前正计划在兴义筹建首个以灵芝为主的生态智慧加工工厂，将生态产品与旅游业态结合起来。
9: 接下来我会在万峰林建造一个占地约600平的我们的灵芝体验馆，一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外地游客和当地的居民的线下买到我们产品，第二是要把我们在外省的医疗资源、专家资源请到我们的兴义市提供这个诊疗服务。
2: 线下业态持续提质，线上平台也在同步搭建。小橘子数字化旅居康养数字生态平台已整合全州超4000家民宿、餐饮等商家。
10: 平台呢，就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医康养，还有我们的旅居社群来进行的整体的布局，将我们文旅类的权益跟产品进行深度捆绑和融合，打包成更丰富的产品。
2: 从古寨旅居到林下生津，从线下体验到数字赋能，北纬25度的慢生活正成为兴义康养产业最独特的吸引力。今天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揭幕战在贵阳正式开赛，来自全国12座城市的业余足球代表队将在半个多月的赛程中展开激烈比拼，最终于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首场比赛中，新月茂贵阳咖啡队4-2战胜重庆渝中队，取得赛事开门红。
11: 我是高校教师，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感觉非常的荣幸，今天第一场球我们能拿下开门红，也预祝贵阳市代表队后面越来越好。
2: 本 本届成超规定，所有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注册人员。贵阳出战的这支队伍是经过今年3月至6月在全市范围的“我要上成超”县域争霸赛层层选拔而来。
12: 有学生，有银行的职工，有私人。

0: 企业的老板，我们上个月才刚刚集中，今天能出现这样的效果，表现出了贵阳人的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一届比赛的队伍感觉会比上一届的更强大。
1: 多彩秘境一路前行，贵州避暑旅居主题自驾活动近日走进遵义，来自川渝湘三地的百余名游客自驾游览清溪峡、双河洞、娄山关等景点，切身感受遵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红色文化。
2: 风景非常之美丽，空气非常的清新，
3: 非常适合自驾，也非常适合来避暑。昨天我们去耍了漂流，晚上参加篝火晚会，非常不错的。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眼下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当地引入无人机开展猕猴桃空中转运，代替以往人工背运，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8月15号到31号，贵阳车站实施动态调配，计划加开137趟旅客列车，覆盖北京、广州、上海等省外方向，以及六盘水、兴义等省内旅游热门区域，全方位释放运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吃烧烤优雅不行吧？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碗里上来了，
1: 碗里
3: 这种鱼刺少，
1: 对，来猪蹄筋儿，
3: 一咬开很香，辣炒嘎啦，
2: 辣炒嘎啦，

0: 还有一个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了一声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0: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0: 红岛的嘎辣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0: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0: 对，
1: 不，你说嘎辣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辣油。
0: 对，
1: 很鲜啊，
0: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0: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2: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0: 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3: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
4: 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2: 对，
4: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
2: 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3: 我们对啊，我们赖屋、吉纳、菏泽，还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饼还是看我们这个，就是西南、鲁东那一块的。
5: 好吃一小口，不尝不算。
0: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6: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4: 这个青岛您认识吗？这个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4: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壳。
4: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壳，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是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啊。
4: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哥打的。
1: 对。可以开，看了可以。

0: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2: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些大话啊。
3: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志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0: 这好，这有个棚子。
2: 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1: 就是，
2: 真是太奢侈了，你敢想？
0: 都来
1: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2: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1: 换有菜，
2: 菜比这多一点。嗯，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的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3: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志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2: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你才能喝到。嗯，就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1: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2: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就爱吃点便宜的。
1: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2: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3: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4: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1: 最窄的地方。
4: 对，
1: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4: 对，最窄的地方。
1: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4: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它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3: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宗壤。
4: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九个地市。那么这样就带了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

0: 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啊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1: 是的，
0: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积位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2: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薄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薄饼也得半个小时。哇，这应该薄饼半个小时。
1: 那得多好吃啊！
2: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得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嗯，好香，
2: 麦香味儿。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儿。
2: 麦香味儿。
1: 嗯，
2: 别去进来皮了也不合适。
1: 啊，
2: 还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3: 太烫了，
4: 太烫了。等一下，来，
3: 一、二、
1: 三、四。
4: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制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

0: 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2: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1: 来两碗羊肉汤。
3: 油饼
2: 啊，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
2: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有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中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辈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2: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您对这个？
4: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2: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4: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

0: 有的地位了，他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1: 对，
0: 他没有了生活的土壤，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

0: 草本爱荣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百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爱荣经贸拍，潮牌免费瓶。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爱荣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9: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

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

0: 进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

0: 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4: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

0: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别动！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云雾暂且在赤色丹霞。2.51年，不过一刹那。多远？多久？都值得出发。

绿色海洋里红色的河，溯流探寻每一处古朴与鲜活，漫游自由。曾经挚爱时刻，经历伟大转折，如今悠然自若。

品一缕奇香，酒要沉，茶要鲜，情要浓，茶香、酱香、焦香，舌尖喉头交织碰撞，各花入各眼，各有心头好。波浪穿动游侠。

把先入为主的看法通通格式化。山河交响，天地同奏，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红色之城的奇妙旅程，有此生难忘，有无限畅想。在这里发现旅行的意义，是惬意，

0: 我用这块水晶制作了探测装置。
1: 舒克说你看到了地震仪旁边的文字，你得帮忙调试一下。
0: 掉了，束手就擒吧。水晶掉了，一二三，
1: 现在它可以直连你的头盔，这样外面就听不见测谎结果了。不能不防着点海盗。
2: 明白。
0: 啊！小心苔藓。

0: 哇，这熟悉的感觉，我在我的岛上时也经常被他们划到。这些苔藓能发光，是不是很有用？
1: 确实。那些蓝色的蘑菇呢？有危险吗？
0: 把发光的部分去掉就可以吃。
1: 嘿，那这个更有用，贝塔肯定喜欢。贝塔，这些发光的蓝蘑菇可以吃
2: 啊？真的？那咱带回去点，让阿姨给做做。哎，
1: 你小心点儿。
2: 我小心着呢。
1: 走吧，继续。

0: 我看看。怎么都一样？那咱们走哪条啊？
1: 安全起见，我建议我们都走一遍。
0: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喂，你是认真的吗？
1: 我特别非常极其认真。
0: 时间有限，我们每人走一条，谁找到就用无线电呼叫其他人。

0: 多谢提醒。
1: 又跟植物说话，装疯卖傻，看我揭穿你！
0: 哎呀，都这么晚了，我该敷面膜。嗯，不在这里，在哪儿呢？哎，找不到，算了，少做一次也没什么。
1: 我就知道了。
0: 我就是骗你们，我怎么可能学好呢？
1: 快放我下来！
0: 放你下来，自己打自己。
1: 你，
0: 我怎么了？放你下来也行，但是你以后不许嘲笑我的花花草草，还要为我端茶倒水，帮我照顾露露。
1: 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2: 就你一个吗？那就好棒了！
3: 小子没？
0: 好像是舒克那边。
1: 看地上蒙面鼠，快放我下来！
0: 你还没答应我。
1: 我答应了。我可不像你，我背他说话算话。快点，舒克有危险了！你快给我解开！快点！哎呦，这怎么过去啊？